看一看，人书上是这么说的，说星期一出生的啊，相貌一般，长得都不错，星期二出生的孩子充满喜和乐。我就怀疑我当时一定是星期二出生的，星期三出生的孩子呢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多愁善感，星期四出生的孩子一般以后工作的地方离家比较远，基本上就是属于那种家里待不下型。星期五的孩子呢比较懂得爱和付出，星期六的孩子就比较懂得努力了，星期天出生的孩子正直而有智慧，善良而且快乐。我决定我以后儿子就礼拜天出生了。我觉得大家啊，回家之后不妨来推算一下自己的孩子，你可以先拿自己来比较一下，跟你说这个听尚威的节目能教你可多事儿了。

子呀，我又想起一件事儿了啊，小时候的事儿。上幼儿园，老师说呀，说我们今天来造句儿吧。小朋友说，好呀好呀，我们今天来用一个词儿来造句儿。这是个什么词儿呢？就是肯定。有个小女孩举手了，说老师我知道我知道。老师说，那你来说一下吧。天空肯定是蓝色的。老师说，那可不一定，肯定这个词啊，就是确定一定才能肯定。天空一定是蓝色的吗？不一定。如果乌云密布的时候呢，太阳公公拦上了，是不是天空呢就是灰色的？有的时候呢，狂沙大作，天空就是橘黄色的。所以说呀，你用肯定造的这句儿有偏颇。第二个小男孩说了，说老师老师老师我知道。他说啊，好，你说。小男孩说，树肯定是绿色的。老师说，也不对，到了秋天呢，树就变成褐色的了，到了冬天白雪皑皑，树是不是就变成白色的了？啊，作业吧。后来呀，我要说的这个小孩举手了，说老师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我说，你什么问题啊？小孩说，老师屁有颜色吗？老师说，屁屁应该不带色的呀。啊，那老师我能造句了。老师说，那你说吧。老师，我肯定是拉裤子了。哎呀，这孩子天天就这么迷迷糊糊的，还管不住自己啊！你说上了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有外号了，高三复读的时候叫什么？叫留学生。高中家里边有钱的叫高材生。然后刚才我说这小孩吧，他是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小的时候呢倒是觉得迷迷糊糊的，长大呢就觉得啊，专门上课睡觉，就愿打盹，叫特困生。你说这星期五的原因还是怎么回事呢？你说我怎么也有点特困了呢？来吧，听首歌清醒一下，神呐，救救我吧。

笑，对付感冒微笑，对付饥饿微笑，对付失恋还是微笑，一笑治百病，一笑解烦忧，转住微笑一多年，爱上微笑值得信赖。

0: 了吧。
1: 哎呀，天天的，我发现我觉得我其实不是该救的那个人，我觉得群里边这几个朋友真是该救的人啊，就是我在那写稿的时候一个劲儿问在吗在吗在吗，我能说我不在吗？反正啊，我就是希望大家伙啊，就是咱们能不能和平相处，薇姐不是那样子的人。上位呀，我们现在都不看星座了，我们都看五行，还五行。

伟，你说什么我都相信。你刚才说星期几生孩子怎么怎么地，我马上就翻日历，好在我手机有这个功能。翻完之后发现根本就不像你说的那样，你说周二出生的人充满喜和乐，我就不是这样啊，我一天到晚我可犯愁了。我估计啊，你应该是星期二下午检修设备时候出生的，那时候星期二从中午12点开始就开始停了嘛，不管电台电视台，所以说那时候你没听到爱上微笑就开始弄心的。刚才那朋友不是说闹心吗？其实我觉得呀，人快不快乐跟礼拜几出生的有关系吗？不是那么绝对的，世界上这人呢，不是在礼拜一生的，就是在礼拜二生的，不是在礼拜三生的，就是礼拜四生的。对啊，你这。

0: 种说法的话，世界上七种命运不就拉倒了吗？其实这个跟性格有关系，知道吧？下面时间要给大家讲个寓言故事。说有个小姑娘啊，曾经趴在窗台上往外边看，看见啥了你猜？哎，别合计别的啊。看见外边有个人呢，在那挖坑呢。哎，为什么要挖坑呢？因为他要埋东西呀。哎，他要埋什么呢？他家养的小狗死了。小狗死了你笑什么呀？真的，我现在要给大家讲的是真真的一个寓言故事，不是一个笑话啊。他家养的小狗死了，特别特别悲惨的一幕，给小狗挖坑，小狗非常可怜的斜躺在地上，然后把小狗放在坑里，然后呢用土给埋上啊，非常非常悲痛的一幕。当时啊，这小姑娘趴在窗台上往外看吗？看见了就哭，太可怜了，小狗狗它陪在它的主人身边那么长时间，它主人一定也是很伤心的，现在它身边可爱的小狗狗死去了。哭了，小孩看见这种情景他受不了啊啊！哭的时候他爷爷就进来了，他平时跟他爷和他奶生活在一起，他爷进来了啊，进来就看见了，说琢磨的了，是琢磨的了，你哭什么？小孩说，小狗屎了。谁家狗屎了？
1: 邻居家的小狗屎了，邻居在买小狗。
0: 后来他爷说，啊，这样啊啊。他爷看了一眼说，这样吧，你跟我来，你来啊。然后呢他爷把旁边的窗户啊给关上了，把刚才的那个窗户给关上了，把旁边的窗户给开开了啊，这窗帘一撩说，来来来，你再看这儿。小孩站在窗户上一看，哎，眼前景色变了，看见什么了呢？玫瑰花园，红的粉的，蝴蝶在飞，蜻蜓在跑啊，不是也在飞啊，也在飞啊，到处都是鲜花，特别特别的漂亮，太美了。小女孩当时心情顿时明朗起来。这个时候啊，爷爷就把孩子抱到腿上说，孩子，不怨你一会儿高兴一会儿难过啊，你刚才难过那是因为你开错窗户了。

啊，稍微在这儿呢要提醒那些失败的朋友们，当你打开失败窗户旁边的窗户的时候，也许你就可以看到希望了。有些朋友听完我的这个寓言故事觉得豁然开朗啊，有些朋友就说，上尉啊，原来你这不是一个纯纯的娱乐节目。是的，我们的节目不只是娱乐节目，我们的节目还是娱乐节目。我们节目啊，其实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爱上微笑，每天的那么会心一笑，会心一笑之后就能够忘记烦恼，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爱上生活，爱上微笑，让我们培养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这才是最重要的。有一种向上的生活态度，我们就得追求生活的品质。我跟你说呀，有的时候啊，遇到节日的时候就没个整啊。3月8号大家知道是妇女节，再往前推几天，3月5号那天什么日子呢？当然那天不是什么节日啊，但是也是一个日子，非常重要的日子。那天呢，我们看电视、听广播，包括看报纸，还有平时大家这个都说，在学校的时候，老师也是教导大家，学雷锋活动日，大家一定要学习雷锋，好榜样，做这个像雷锋一样的好青年，要么好青年。啊，我们很直溜，是吧？然后呢，那天就很多很多的人啊，都去学雷锋去。然后有一天呢，这个一个老太太回家了，然后那个她姑娘就问她说：“妈呀，你说你就出去买瓶酱油，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回来呀？”然后老太太说：“哎呀，姑娘啊，这是真没招啊！今天呢，街上学雷锋的人特别多呀，就门口那个红绿灯那个路口啊，我被扶过了18次啊！啊，被扶过了18次啊！就是你过去，然后又被扶过去，一过来又被扶过去，那你是怎么回来的呀？”然后老太太说：“我实在我是走不动了。”

你说怎么办呢？3月5号，你说给人老太太整成这样；3月8号给妇女整成那样。下一个节日是啥了？3月15号，315，天天都是315，315之后该啥了？清明了。

时间，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上微坐在电波头，听众靠在电波尾，虽然不能见到面，大家用的都是嘴，上微用它搞娱乐，听众用它笑声飞，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就听爱上飞象，
1: 爱上飞象，
2: 飞象微笑，微微一笑，绝对不臭。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每天这个点儿，爱上微笑跟你作伴的就是上微我。有人叫我上微，有人愿意叫微姐，有人管我叫微呀，还有人管我叫老妹儿，称呼很多啊，你喜欢叫什么就叫什么，来的都是姐。咱们这个节目啊，海纳百川，只要你来，我都给你留个地方，你看行不？一个男人爱你，你是妻子；几个男人爱你，你是女人；100个男人爱你，你是妖精；1000个男人爱你，你是偶像；10000个男人爱你，你是上微。10000个男人爱你，你不是上微，你是人民币呀。今天呢，非常高兴，眼角的鱼尾纹也闪了金光。我就发现这女人呢，真是不好琢磨呀。有人说上微你自己不就是女人吗？你还说女人不好琢磨？是呀，我好琢磨，关键是我妈。不是演一个电视剧吗？新三国，看着看着我妈啪一下把电视给关了。我说干啥呀？人在那看好好的呢。我妈说看啥呀？这都演多少集了？宋江还没出来呢。说啊妈，咱看新三国，你在这等宋江出来呢。我妈说可不是呗，现在这电视剧拍的可真是不咋地，你说这都30多集了，宋江还没出来呢，那他得到什么时候才能辅佐刘备去西天取得真经啊？不是妈，妈你是不是知识都学杂了，四大名著都看串八了。我发现呢，就这女人哈，女人不止不好琢磨，而且在家的时候啊也特别的不好整啊。就比如说我们家里最常见的两个人，我爸和我妈。我爸我妈呀天天在家老有意识了。我爸呀要是晚回来一点，我妈就坐立不安的呀。其实她是什么呢？她是思念，她是惦记啊，但是呢她不表现出来，他们的表现方式非常的另类。那天嘛就坐立不安呐，就在门口等着，插着腰在门口站着，就心想我爸要回来看我怎么收拾的。我爸那天呢也是啊，跟他老哥们出去喝酒去了，怕回家挨收拾嘛，然后就请我张叔啊，叫老张啊，请老张上我家一坐。一进屋老张说，哎呀嫂子，怎么还上这儿来迎接来了呢？这也太客气了。我妈当时根本没惯病，因为我爸呀经常晚回来，晚回来就整这招，就领谁回来，就寻思我妈不能发作，给他留点面子吗？但是老张啊来不是一次两次了，他们也都熟了，当时就说你咋踩我来呢，啪照我爸后脑勺给了一下，我爸喝完酒这后脑勺给拍醒了。

妈说我打你怎么的，啪又照我爸后脑勺给了一下。我爸说哎呀你又打我，你再打我一下。我妈过去啪又打了一下。我爸说既然你这么听话，我今天不收拾你了。当时给老张气的呀，哎呀，老张寻思这还在我面前吹呢，说平时啊都不拿正眼瞧人家，这给三巴掌还在那笑嘻嘻呢。我爸说你懂啥呀，我这叫笑里藏刀。

0: 天上完没笑吧？这叫绵里藏针。为什么今天没有笑？是因为我心情非常的沉重。为什么今天心情沉重？是因为我觉得广大的男性朋友，你们明天就有出头之日了。今天最多算是黎明前的黑暗，不妨我们男性朋友就来让一让我们的女人们吧。上位姐，我特别爱听你的节目啊，但是我就觉得有一点不太好，就我们晚班都听不着，你能不能在晚上再播一个小时？那我不跑大班了吗？昨天晚上可有意思了啊，昨天晚上我在那写稿嘛，发现有这一点不好，就是我必须得贪黑写出一半的稿，然后一上午才能赶制出来。这么一天呢，我就像炮制一件艺术品一样在炮制我的文案啊。昨天在写稿的时候，我 QQ 也开着了啊，因为呢我得跟大家交流，是不是？然后呢我群里面的人很多人呢都出来发动起来，集体寻找上威。哎，大家伙就挨个猜这群里边哪个是上威呢，上演了一场《无间道》与《潜伏》的电视剧。
1: 这是一片叶的凋落，一朵花的枯萎，一座山的倦坐，一条河的昏睡。在生命揭开谜底的前夜，经历的一切都变得重要，一切又都不再重要。其实不管经历哪一个过程，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即使生命走向衰老，但是自己的某些方面却还年轻，一直都在生长。这就是精神的生长。即使生命走向死亡，但是自己的某些地方却还活着，一直不会死亡。这就是精神的永生。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次欣喜，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片大地，阳光普照，万物生长。

散文时间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江亚军。沙漏，滴落的不是沙粒，而是岁月。一滴一滴逃离无力攥紧的手心，你突然成了自己命运的旁观者，发现前行的时间原形毕现，沙尽之处裸露出荒原的空间。

此刻，梦想纯白的古诗，安静迷人，细洒着温柔的流线。人生因无解而变得简单，何必这般琐碎的去细数过程？其实，即使是数到最后一颗沙粒，也不会攒够欲望的沙金。沙漏又像一种宗教仪式，几分神秘中暗藏深意。人们能做的只是不断颠倒沙漏，并把无助的前程寄托到新的轮回里，希望命运也能随之倒流，重新来一次计算和筛选。所以沙漏的重复只是时间复活的假象，生命依旧浑然不知，滚滚向前。

散文放摊儿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郑泽勇。一条灰白的鱼在我面前浮出，不紧不慢地在周围巡游。它长着尖尖的鸟嘴，头顶的鼻孔喷着好看的水花，眼睛很小，背上三角鳍，全身青灰色，翻转的时候腹白浅亮。它用晶亮的小眼睛静静地看着我，在江水中沉浮，又像是在围着我舞蹈。鸟嘴居然一张，发出一声婴儿一样的高音，它想对我说什么，又像是在深情地歌唱。我好像被催眠一样迷失了，竟感到一种安宁和温柔，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黄脸，忘记了娘，也忘记了紧张。雄浑的船笛突然响起，鱼倏然往下一沉，温柔隐去不见。一艘巨大的轮船径直驶来，锋利的船头离开长江的胸膛，江水惊恐地朝两边翻滚逃离。船行很快，转眼就要到我的左侧，短笛声也越来越急促。这时那条鱼又在巨浪中探出半截清白的身体，鸟嘴像食指一样指向右岸，好像在指引我如何逃离。江面卷起巨浪，我看见一堵厚厚的高大的水墙从左侧涌砌起来，又推挤过来。水墙后面是山一样矗立的冷峻的钢铁，那钢铁沉沉地低吼着，震得黄脸扭曲变形，它如泰山一压顶，从空中俯瞰着我。其实它根本就没有看我，而是无动于衷，面无表情地昂着巨手朝前方坚定地前行。我的轮胎在天地之间剧烈摇晃，蹦床一样起伏跳跃，那条鱼的白影最终也被挡在了墙外。我拼命抬头仰望着那座钢铁高山，高山和蔚蓝的天空融合在一起，多么美丽骄傲，多么冷酷无情。我真切地感到了死亡的恐惧，原来恐惧是一种从毛孔里渗出来的可怕能量，好像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在拼命收缩，最后紧紧地蜷缩纠缠在一起。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你好，张先生吗？
2: 您在我们阳光面馆充值过200块钱。
1: 我们因为经营不善，我们面馆关门歇业了，现在把卡里剩余的钱退给您。
3: 哦，还剩多少钱啊？
2: 您消费了194元，退给您6块钱。
3: 哇，你们也不容易，剩下的钱我就不要了。
2: 这不行，张先生，这钱我们一定得退给您，我们不能做不诚信的事儿。这样吧，我加您微信，剩下的钱微信退给您吧。
4: 一言一行不忘诚实守信，一分一毫切记合法经营。
2: 那明天妈妈给你做更多好吃的，好不好呀？
5: 不用了，妈妈，我是学校的文明就餐监督员啦。以后妈妈做什么我就吃什么，我要给大家做一个好榜样。
4: 嗯，宝宝真棒，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把妈妈做的饭菜全吃光。
5: 老师说，不剩饭菜才是美德。
4: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弘扬节约美德。
6: 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便会进入主汛期，也迎来了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期。崩塌是较陡斜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落，母体崩落滚动堆积在坡角或沟谷的地质现象。引起崩塌的自然因素有地震、强降水、河流冲刷和雨水浸泡等。发生崩塌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陡山有岩石掉块和小崩小塌不时发生，陡山根部出现新的痕迹，不时听到撕裂、摩擦、挫碎声等。如不慎遭遇崩塌，位于崩塌的底部时，应该迅速向崩塌两侧逃生。如果位于崩塌体的顶部，应该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两侧逃生。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灾害。

0: 又是新的一天，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了。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987在路上，我是橙子。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这段时间哈，大家有没有关注

0: 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很多的一些咱们的高三的一些准大学生哈，已经是陆续收到了咱们各个高校的录取通知书。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呢今年也是准备中考啊，或者说高考。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和我们这个高中的一个选择息息相关的哈。现在呢，我们很多的一些家长啊，他的这个选择呢是越来越朝着一种理性的啊这个方向在发展。在前段时间呢，教育界爆出了一条新闻，在网上引起了铺天盖地的一个讨论。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啊，在我们上海有一位中考的女生，今年的中考考出了690几分的高分哈。差不多，我不知道他们这个上海的中考的总分是多少。我们重庆的话，主城区是700多分，我们江津的话是810分的总分啊。每个地方都不一样，但是能够考将近700分，应该分还是比较高的了。
1: 对，
0: 中考考那么好，很多的家长可能说，哎，我就要考一个重点高中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结果呢，这个上海女生的家长呢，却做出了一个非常反常的一个决定哈，可能和大多数的家长不一样，她是什么呢？就是直接的啊，给她报考了，就是报名了咱们中职的啊，3+4的这个中职中本连读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什么叫做3+4呢？就是中考完了以后嘛，直接读3年的中职，就是职高，哎，3年的这个职高，再读4年的本科，哎，直接的就可以拿到这个本科的文凭啊。当然中间有一个转段的一些考试。你说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读职高的孩子一般来讲成绩应该不是那么的高哈，不是那么的理想。
1: 对，
0: 但是这个考了高分的这个孩子，居然家长给他报了职高3年加上本科4年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确实让很多的家长看不懂啊。我不知道收音机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以及我们抖音平台的一些网友朋友们，您对上海的这位女生的家长给她报名中职3年+4年本科的这样的一些选择，究竟是作何看法的呢？欢迎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进行话题的一些互动讨论，让我们也来听听您的一些看法。确实这个上海的这个考女生，她的家长做出了很多家长可能不敢做的一个决定。
1: 对，
0: 觉得确实是有点冒险哈。
1: 对，说实话我当时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也蛮疑惑的。我相信很多绝大多数的家长和听众，我们看到这条新闻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你690多分的高分去报职校很吃亏呀。但是这个已经在上海哈，它不是个例了，就越来越多分数不错的考生都开始把这个3+4，也就是中本贯通纳入到他的这个报考的选项里面了，真的是成为了一种很新的方向，也是我们
0: 新的选择。
1: 对，新的选择。
0: 是，别说是上海哈，就在今年北京也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他们北京是什么呢？也是相当于这种3+4，中考完了以后呢，很多家长就开始报名了。当然他北京有一些职高，他在这儿读3年哈，经过一个转段考试，直接的进入到职业本科。注意了，他是职业本科哈，不是普高的一个普通的一个高校的本科。居然说呢，北京的一些职高还非常的火爆，家长是4-5点钟就在那儿蹲点了，摆好了小板凳在那儿排队，因为你报名了以后，人家也要筛选，因为报名的人太多了。
1: 对，
0: 他也要筛选，优中选优嘛。家长就基本上觉都没怎么睡就去排队。为什么那么火爆呢？就是现在而且还是海淀区的，北京海淀区属于咱们教育的高地了，北京教育的高地了哈，资源学校非常的丰富啊，他都做出这样的选择，就是现在家长的逐渐看到这样的一个事实哈。虽然说我这个分儿中考完了以后，这个分儿我能够上普高，但是呢，按照孩子这10几年的这个 学习的这个轨迹来看，他也不是说成绩特别拔尖儿的，也只是说超过了普通高考的普通这个中考的这个特殊分数线，能够上普通高中，或者说也能够上重点高中，但是他有一些读起来有点吃力哈。
1: 对，
0: 就像我们刚才那个上海的一个女生也讲来讲，她数学特别的吃力啊。她与其说我就是即便是我读了普高又怎样，考个二本三本什么的，感觉好像就业也没有特别大的一些优势，我还而且还不知道咱们就业的方向在哪儿，哎，我还不如说读一个3+4的那种性质的职业本科，那些职校那个本科里头的这些职业，也是目前比较火的一些专业，至少孩子的就业没问题。我读了那么多年的书，不管是职高也好，还是那个普高也好，最终还是让孩子解决就业的问题啊，殊途同归哈。现在如果说能够早早的铆定哈，有一些专业，铆定我未来的一些职业，何尝不可呢？北京的一些家长已经是认识到了这一点了。以前这些职高都没什么人愿意去读的，但是现在这些专业比较好的、就业比较理想的这些职高，居然就是家长早早的开始排队了哈、啊。而且人家还要筛选，你那个比方说招500个人，你突然来了1300人，很多家长意识到了这点，好，所以他还有一个这个叫选拔的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形式在里头，哎。上海的这个家长呢，他也是这样哈、啊，看清楚了未来孩子的一个职业发展的方向，就觉得孩子如果说确实他中考考得比较理想，也不代表着他普高就一定能学得比较好。
1: 对，
0: 因为他孩子就数学不理想，在初中的时候数学就一直是60多分拉后腿，然后呢，他自己家长刷了很多套题，他孩子也是刷了很多套题，数学都没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基本上可能也是找人补过的吧。说你进入到普高以后，数学会更难，是吧？我们只要是在高一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决定了我们高二、高三的这个学科的一些学业水平。高一就是一个检测的一个时间关键时期。
1: 对，确实，如果去直接进入到我们这么传统的路哈，就是到那些竞争很激烈的高中去，普通高中、重点高中去，那你这个高中的数学难度真的是成倍提升嘛？孩子很可能会跟不上，这个老师教育上课的节奏，这种你长期的挫败感下来，你不喜欢这个学科，你很容易造成心态的崩溃，这个心理压力真的很大。
0: 对对对，因为这个。你说英语啊语文啊咱们多背一点儿，多刻苦一点儿、
1: 哎、对，
0: 这个数学你要是不开窍它真是没办法，哎，真是没办法，补都补不起来哈。
1: 是，
0: 因为这个很多人都有切身的一些感受，当然有的考生能补起来，有的考生啊你随便怎么补他都补不起来，那意味着他在整个高中3年将会学得非常的吃力，吃力是一方面，给孩子的这种打击也非常的大、他学的吃力嘛，他努力了都见不着回报，这种他就对自我产生一种深深的怀疑，是不是我笨呢？是不是我真的不适合去读普高什么的？而且呀，你这个数学呀、物理呀、还有化学呀，怎么的？都是数学这个序列吧哈，你数学学不好，其他两科理科你基本上也不可能有太理想的分数。
1: 对，
0: 哎，与其我们及早的认清事实，还不如说我们选择一条适合孩子发展的路。
1: 是这样。而且我看他那个新闻里提到说，父亲他搜集了整个上海各个高校历年高考的升学情况嘛，尤其是那些双一流院校的录取数据嘛，他就对照他孩子的这个中考分数、全市的排名去客观的估计哈。如果真的走这个普高的这条赛道，它的上限在哪里？又要承担很多的不确定性嘛？因为你现在读的这个普高，你将来的高考以后，你要又要面对更大的、更多、更自由的选择，在本科院校的报考上嘛。说，与其是挤在这种高手云集的重点高中里面去不断的内卷，去承担这个高考可能失利、发挥失常的风险，不如就换一条，升学更就是更确定的赛道嘛。因为你想，你这个3+3报名、3+4报名了以后哈，它就是专业 是确定的，他的本科院校也是确定好的。
0: 嗯，就意味着你读职高三年，读的选的这个专业，那么到了这个

0: 学基本上也是这个专业啊、嗯、基本上我们职高和大学的专业是一致的，你也能够确定自己是读的那个专业，当然前提是要选好，哎、
1: 嗯、
0: 不能说我学了一年职高学了一年两年不喜欢了，然后嗯转眼快要到升大学的时候呢还是这个专业我就更讨厌了，那个时候就悔之晚矣哈、啊、没有这个后悔药的。所以在一方面来讲哈、啊、这个是我们选择三加四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这个专业在职高就已经锚定了，
1: 嗯
0: 基本上在本科肯定也不会有多大的一些调整。刚才这个上海的这位家长哈、啊、就是算了一笔账，就觉得孩子呢不太划算，继续的往这个普高这方面去发展，及早的就给孩子报了这个三加四的这个中本连读的这样的一个选择。这是从他学科的瓶颈来看，确实他不太适合，家长是认为他不太适合继续的读普高。那么还有一本账呢，就是升学的数据账。他也曾经了解到了各个梯队，上海各个梯队高中历年高考的升学情况，尤其是双一流学校的录取数据，
1: 是
0: 对比女儿的一个中考分数呢，觉得女儿真的是太不占优势了。
1: 嗯，
0: 如果走普高这条道路的话，上限不知道在哪里，又要承担很大的一些不确定性，最后觉得虽然说都上了普高了，你与其在高手林立之间去进行一个激烈的角逐啊，承担高考发挥失常的一个风险，因为他本来初中数学就不理想，到了高中这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数学依然会更不理想。
1: 对，
0: 学普那个中考的数学都分不高，你觉得更难一点的他能学得更好吗？这个都可以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1: 对，
0: 所以不如说及早的换一条赛道，换一个更大的一个确定性。
1: 嗯，是这样，真的就是在不断的权衡它的风险和现实的收益嘛。
0: 嗯，别觉得这位家长他是头脑发热，人家也是理科生，而且是名校毕业哦。哎，这个家长还是非常的有这个文化水平、文化素质的，他也是自己做了很多套题的。嗯，然后也观测了一下上海本地高中的一些梯队的一些情况，就判断自己的孩子在高中即或是升入高中太不占优势了，所以及早的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路。还有一笔账呢，就是就业账。不管条条大路通罗马，最终还是要解决就业的问题。不管你是读普高还是职高，不管你是读普通的这种本科还是职业的本科，最终还是解决就业的问题。因为上海这个地方呢和其他地方还不一样哈，因为上海当地现在正在修建一个国际航运中心，那父亲就觉得如果说我保这个物流工程这个专业的话，未来我三加四以后呢，那正好赶上啊，上海的这个国际航运中心会大量的招聘一些岗位的人才，就业前景是非常可观的。这样子呢，我通过三加四一样的啊、拿到了本科的文凭，而且呢，毕竟上海这个相关的国际航运中心的这个修建会大量的需要一些岗位，我不用参加激烈的高考，也规避了高考发挥失常的风险，学生能够尽早的参加一些实训，而且就是从孩子的心理发展呢、职业锚定来看，基本上也是双赢的一件事情。
1: 对，真的，这父亲算了这么三笔账嘛，确实是抛开了这个外界的眼光还有所谓的面子，完完全全是立足在孩子他的学习短板，他心理的抗压能力，还有他的学习效率，以及很长远的职业就业发展来看的，真的不是一时冲动的很叛逆的选择，是通过反复的权衡，跟孩子反复的商量之后的理性的判断嘛。
0: 嗯，而且我们印象当中觉得这个职高一般来讲学习比较不太理想的孩子进入到这些学校，可能我们也有一些刻板的一些认识吧哈。当然过去几十年对于职高发展呢可能也缺乏这样的一些正规的引导。
1: 对，
0: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很多都是成绩不太好的孩子考不上高中的在那儿，然后呢学生不太想学，谈恋爱的有，抽烟的也有啊，那个在上课摸鱼的也有哈、老师呢有的时候想教，觉得孩子普遍是这个情况，都有心无力哈，孩子那个老师也不想教。因为我曾经就听到过那个我们家孩子的那个班主任的朋友，他也是一位老师，在普高教了在那个普通高中，哎，对，

0: 普通高中教了几年以后呢，就调到了一个职高去教。当时呢就觉得这个职高这个学校的学生成绩普遍不太好，他还有心要做一番事业，就说这个哪一科比较差哈，我就去钻研一下，争取呢把这个班的这个数学成绩给提高
1: 啊。
0: 是带着雄心壮志去的，不是说咱们老师不努力啊。结果呢教了一段时间下来，发现哎呦孩子们根本就不爱学，怎么教好像这个孩子们这个分数收效甚微啊。渐渐的这份热情就冷淡了啊。真的我觉得取得一个好的教学成果，老师要努力，这个学生哈也要给力，这个是两个巴掌才能拍得响的。一方面努力，就跟咱们谈恋爱单相思是相不出什么感情的啊。

0: 是老老实实的，到职高三年，去了以后别沾染一些坏的习气哈。我还不如说想方设法，让他读一个稍微差一点的普高，怎么怎么样，好歹能够升大学呀，怎么怎么拿个大学文凭的。很多家长就是这样打算的，对我们的职校啊有一些刻板的认识。但是上海啊、北京啊这些职校，它确实就跟我们想的呢还是有一些不一样，毕竟是大城市哈，对职业。这个职高这一块的话还是很重视的，当然咱们江津也有发展的比较好的一些职业高中啊。如果说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啊，您家的孩子可能也是属于类似的一些情况，也对这个3+4的中本贯通比较感兴趣的话，那我们接着就为大家分享一下这个3+4的这个中本贯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1: 哎，这3+4嘛，我跟大家简单的翻译一下哈，它就是3年的中职学校读书，然后要参加一个转段考核，这个考核通过了以后呢，就能直接进入到本科院校再读4年大学嘛，前后就一共是7年，最后孩子拿到手上的是全日制的本科毕业证，在学信网可以查到，然后拿到本科的文凭，这是和普通高考考上的效力是一样的嘛，他可以考研也可以考公务员，考事业单位都不受影响的。也就是说我们孩子不用再去挤那一条千军万马都过的独木桥这个高考了，因为这个转段考核的难度相比较普通高考来说是要低不少的。
0: 嗯，对对对，所以比起你去在千军万马的独木桥里头去挤，还不如说提早的去选择适合孩子的一条路哈。3+4中本贯通啊，其实跟我们这个时间7年哈，3年的职高，4年的这个本科，其实跟我们普通高中这个学习时间是一样的，一样的是3年的普高和4年的这个本科差不多，也是拿到这个全日制的一个本科文凭啊。那么它的一个区别是在哪儿呢？就是首先不用承担高考的那种压力，高强度的备考压力。
1: 对，
0: 但凡是经过高考，特别是高三这一年的一些学生朋友啊，今天如果说你已经走入职场了，回想起过去高中3年的这个经历，时不时的还会被噩梦惊醒，高考的这个噩梦哈。真的，别说是那个才参加工作的，就是我哈，像我这种年龄，有的时候做梦还在梦着考试的啊，这个阴影一直现在都还在有哈。所以那我们这个3+4呢，它虽然说中间也有一个转段的考试，好像是类似于高考啊，但是这个难度要小很多，你基本上好好的学也是有很大的可能进入到我们的职业本科的啊。而且它的课程的话，既然是进入到了这种职业方面，那我们学的这个文化课呢，它也有，但是相对来说技能方面的培训就要更多一点，它不是说只是死读书，既有文化课啊，也有一些技能的实操。前3年在中职学的是专业技术，后面呢基本上到本科深造，就是特别适合那种动手能力很强的，面向应用性岗位的这些学生朋友是更友好更适合的。
1: 对，而且我们能够在每年的学校的教育网站上也能发现哈，他学校专业的增加是会根据社会的发展去进行调整的，比如说今年就新增加了新能源汽车和大数据这2个热门的专业嘛。我们用长远的眼光来看，这些选择专业的就业前景是很不错的，我觉得对孩子将来就业的发展很有好处。
0: 嗯，是的，找到一条适合孩子发展的路呢，家长是需要有一个清醒的一些认识，了解自家的孩子的情况，也了解目前咱们高考的一些情况，以及未来职业发展的一些情况，找到属于孩子的一些赛道，别千军万马的去挤高考，不是说把你劝退，而是说真正的就像上海的那位女生家长一样哈，
1: 对，
0: 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到初中数学就不好，到了高中数学就更难，学起来更吃力，进入到高考一点优势都没有，就拿个2本3本的那个可能这个专业还没有咱们3+4的那些专业更好一点，
1: 对
0: 啊，就是就业更需要一点，那我们还不如说提前就锚定这个3+4。好，我们再来说说哈，目前来讲的话，即便是在这个中本贯通里头也有公办的哈，也有民办的，那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一下

0: 他是怎么来进行一个报考的？
1: 这个他绝大多数参与的其实都是公办的中职学校嘛，他的学费也比较亲民，就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我觉得也是更好的一个选择。就我们也知道这个3+4它是提前批，就很多家长对于他的报名很容易被弄得很混乱哈，他不是在分数出来之后再去学校现场报名的，全部都是走网上的系统的。
0: 嗯，
1: 他分两步走嘛，第一步得先在每年4月的下旬哈，大概在25号、27号的样子，就在读的初中学校就会做这个毕业分类的报名。你要想报考3+4的话，这个时候就需要去勾选上中职本科3+4这个报考的类别了，你不勾选后面就填不了这个志愿了。
0: 嗯，他是在我们中考之前就已经开始报名了。
1: 对，
0: 报名了以后呢，证明你有这个资格。哎，具体分数线下来以后呢，如果说你被这个中职给录取了，那么后续的你的中考啊，你就不能够再被录取，相当于是说对我们的考生多争取一个机会。那如果说没有被录取，你的这个中考还是可以继续的啊，报名进行一个录取，就是多了一个机会。
1: 嗯，对，他这个4月份的这个勾选，它只是有填报的资格了嘛，就不等于你被录取了。这个真正的志愿填报是在6月初，这个中考还没出成绩的时候就要开始填报了。以这个今年2026年我们为例吧，在今年是6月1号早上9点到6月15号下午6点，我们登录这个重庆市中职招生网上的录取系统，就可以去填报他的志愿。
0: 嗯，
1: 那他们这些普高联招的志愿就会晚一点嘛，时间顺序就是先填3+4的提前批志愿，勾选好，然后才是普高的联招志愿。一旦被这个3+4录取以后，普高就不再录你了。但如果你没有被3+4录取的话，也不影响你后面去填报普高和其他中职的填报，这点大家可以放心哈。就全部网上填报你选定中职院校的时候，他同时就要求你去选定对应的3+4的专业了。系统它会自动的绑定好对应的本科院校，也就相当于你选了这个专业以后，那就没有在你选定这个专业以后，那这个本科院校也是投到哪个本科院校里面。
0: 嗯，就是这样子的，相当于是在我们中考之前，中考呢大概是在
1: 投到哪个本科院校里面。
0: 嗯，就是这样子的，相当于是在我们中考之前，中考呢大概是在6月13、14号的样子哈。
1: 对，
0: 我们4月份就已经开始进行这个中本贯通的这个报名了啊。你这个分数线达到了咱们中职的一些学校的话，你就可以去啊。当然没达到呢，咱们就等着咱们中考的这些学校来选啊。但是如果说你被提前报名的4月份的这个中职哈，提前报名了以后，被相关的中职学校给录取的话，那么后面的一些普高你就不能够参加录取了，是这样子的。
1: 嗯，对。
0: 好，那么基本上呢，全国各地哈都有这样的一个3+4的中本联招啊，中本联读。那我们重庆的话，今年就是在6月初中考成绩还没出来的时候进行一个填报，像6月1号早上的9点到6月15号下午6点，我们相关的中职招生官网就会进行一个录取系统的志愿填报了。这是目前来说，它在我们中考之前就已经开始有所动作了。嗯，有的家长呢，可能还是说，我也想去读哈。
1: 嗯，
0: 对于这块呢，我了解不是很多。那我怎么判定我家的孩子，是否适合走3+4的中本联读的这条路呢？那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的为我们的家长朋友来分享。
2: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3: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
4: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0: 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2: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3: 同志们辛苦了。
0: 今天我们正样爱国，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
2: 只因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0: 使馆。哎呀，我好像听到了枪声，请求帮助。
1: 这里发生地震了，太可怕了！
2: 天哪，我护照丢了。
3: 东航、南航晚上分别派出了多架空机，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飞往巴厘岛，接回滞留的中国旅客。
4: 在巴厘岛呢，风险很大，但是很安心。
5: 祖国太了不起了，我们还很感动，真是我们太激动了，一上飞机感到很亲切。
6: 12308，中国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有困难找使馆，祖国在身后，有国才有家。

0: 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关注987在路上。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有一位上海的女生中考考了高分，家长呢却给她报名了中本贯通3+4的这个学制教育啊，到底是属于清醒还是属于一种冒险？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分享了一下这个家长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一些选择。不只是上海，不只是北京，以及在我们重庆，在江津也有类似的一些中本贯通3+4的一些学制教育，有兴趣的家长可以去了解一下。那我们的家长哈，可能也有一些打算吧，与其说以比较低的这个分数进入到普高来参加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还不如说找到自己的一些职业优势哈、啊，来提前锚定适合自己的一些赛道。那究竟什么样的孩子适合3+4的这个中本贯通的教育呢？我们接着再为你继续的分享。
1: 我们先来说一下报名这个中本贯通的硬性要求吧。首先我们以重庆为例，你必须是重庆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就意味着你要有重庆3年完整的初中学籍。外地回来的学生要看这个学籍是否满足条件哈，往届生是不能够去报考的。第二呢，也是要通过中考，你必须得参加中考，因为它是属于中考提前批的志愿嘛，你网上系统填报、最多可以填32个平行志愿。在分数方面呢，往年大多集中在480分到540分这个区间哈、但每年的分数线会随着它的招生计划变动，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教育考试网，或者说我们重庆工商白沙的工商学院嘛，多去看看他们官网的消息。
0: 注意了，这个480到540分，这是最近一些年咱们重庆中考的哈、这样的一个读3+4平行志愿的一个区间，一个就是上限的一个区间，每年都会有一些微微的调整。刚才说了哈，为什么要参加中考？它这个3+4中本贯通就是以中考的分数来进行一个划分。
1: 对
0: 啊，你没上这个分数线，没上这个480到540，你470、460多，那肯定是上不了，那成绩太差了也不行哈。
1: 对，
0: 人家还是有筛选的，毕竟还是经过3年的中职，还要参加4年的本科呢哈。这个文化课低了也不行的。这是我们重庆的一些情况。还有呢，就是我们孩子的这个中考成绩，如果说在连招线上下，您自己觉得充分

0: 通高考普通高中的这个分数线不大的话，又想拿一个本科文凭的话，真的就是可以考虑3+4。哎
1: 哎，对，
0: 嗯，
1: 而且我觉得孩子如果动手能力比较强，他对、嗯。3+4里面有的某一个专业，他所选定的这个专业真的很感兴趣，那我觉得可以去报名。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孩子的自律性也得比较强，因为毕竟是在、职业院校的这么一个环境里面嘛，如果说孩子的自制力差的话，我觉得容易受到周遭环境的影响。那你想嘛、嗯、还有你说你要升本科，它中间也有转段考试这么一个考核嘛、嗯、那如果转段考试这一关你过不了的话，你也是上
0: 职高的文凭了。
1: 对，这一关过不了就悬了。
0: 嗯，他也不是说这个转段考试每个人都能过的哈，
1: 对，
0: 他也是一个优中选拔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比方说有1000人报名，可能700-800人能上，那200-300人可能就过不了，那只能拿到职高的这个文凭了。所以您自己要想清楚，如果孩子自律能力比较差，在离开父母的这个中职院校里头去读，哎呦，也不能说咱们现在，对于这个中职院校呢有一些刻板认识哈，嗯。怎么说呢，好学校里头也有差学生啊，
1: 对，
0: 差学校里头也有认真学习的好学生，不能一竿子打死。但是相对来讲，职校的这个学习氛围和咱们普高还是不是一个档次的哈，这个要希望大家有一个打个预防针。哎，职校里头也不乏有一些不太爱学的，你受你家的孩子如果是儿吧子的话哈，本来就属于15-16岁就懵懵懂懂的，很容易受其他的这个学习成绩不好的这些孩子影响，本来还有希望去读一个更好的去院校，就是大家都在一起玩嘛、
1: 嗯、
0: 他想学别人想玩就不让他学，就可能受这些影响，这个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啊。还是有那么多看上去门槛要低一些，还是有那么一些条条框框啊。
1: 嗯，对，如果这个自律很差，你就抱着混3年直接上本科的这种幻想，风险还很高。当然如果我觉得孩子你本身还不清楚自己想学什么，你对这些专业还摇摆不定的话，就别盲目报，因为是3+4，你未来7年都得跟这个专业打交道、嗯、甚至以后你的就业也跟这个专业相关。如果你不喜欢，那我觉得你读这个专业完全是一种折磨。
0: 嗯，那肯定是这样，就像刚才那个上海的女生一样，她学的是物流工程，可能她家长是觉得挺好的，
1: 嗯，
0: 哎，但是女生不知道，我因为记者没有去采访他，不知道他喜不喜欢。爸爸说好，那就说好吧，毕竟这个就业没问题。但是学着学的，他可能啊，我只能说是可能不喜欢呢。哎呀，我那个就有点糟了，因为你毕竟接下来这7年的时间都要和物流工程打交道，
1: 对，
0: 而且你毕业了以后，即便是成绩比较好，毕业了以后还是和物流工程打交道，哎。嗯，要想清楚，哎，这个是要想清楚的。那既然是这个专业，比方说孩子的分数线上了这个中本贯通，那专业也直接影响到孩子的一些喜好，那我们就家长非常关心这个专业的一些设置了。
1: 对，
0: 那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啊，具体的这个专业哈，主要的是说的是咱们重庆有哪些学校，哪些专业可以报考。
1: 哎，好。嗯，首先得还是跟大家明确一下，这个重庆的3+4中本贯通嘛，全部都是这个市教委官方试点的项目嘛，全部都是公办中职来参与的，也不是什么民办机构的项目，就每年也会更新它的名单，它的专业的增加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就今年哈，全市一共有10几所公办中职学校都参与了这个项目，对接到了9所本科的院校。我们就先从我们江津本地来说吧。
0: 嗯，首先给大家就插一句话哈，
1: 嗯，
0: 中职呢目前来讲哈，是公办的，但是读了本科是不是公办的，这个还不一定哦。哎、
1: 对对对、哎，
0: 是的，这在这儿要给大家说清楚。嗯，
1: 哎，我们江津本地也是有这个3+4的试点嘛，就是我们在白沙的重庆工商学校。他的办学时间也比较久了，是2015年就已经开始做这个试点项目了。他对接的本科就包括了重庆科技大学，然后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这些院校嘛。开设的专业是新能源汽车。

0: 科、会计，然后大数据技术一类的专业。咱们江津的孩子，如果有这一方面的意愿，喜爱这一方面，或者说看重他的就业前景不错的话，可以填报这所学校。
1: 嗯，对，不是在这儿打广告哈，只是提供一个
0: 选择。
1: 选择。当然了，你除了这个咱们江津白沙的这所学校可以报考以外，这些学校啊，除非你再读一年的预科班，你可以再去申请。但是这个孩子就跟他妈妈说，我就不喜欢呐，是你让我去的，所以我也担心这样的情况会产生在其他家庭当中。你家长你是觉得这个路径好，这些专业好，就业好，但是未必是孩子喜欢的，一定要了解孩子啊，做通孩子的工作，是让他自己选择，而不是家长来帮他选。
0: 对，所以说我们也发现了这么一个填报哈，真的考验的，首先真考验家长，考验家长看你是否真正的了解你的孩子，你是否真正的了解你孩子的长处，是否接纳了你孩子的短板，他是更擅长书本的应试呢，还是他的动手实操，还有没有跟孩子认认真真的讨论清楚。同时我也觉得也很考验孩子本身哈，你能不能为你少年时期做出的这么一个选择去承担未来七年所有的学习上的压力和责任。
1: 嗯，哎呦，这个呀，这个选择呢，孩子小小年纪肯定是承担不了的，他才多大，十五六岁别说是3+4中本贯通，就是有的孩子初中成绩其实他很聪明，就是不好好的学，就因为以前不是说那个咱们职高和那个普高是5:5的这个筛选的比例吗？导致有的孩子就早早的就被筛选出去了哈，没有进入到普高的这个学习的行列当中。但是并不排除他如果说有机会进入到普高，他哪一天脏心呢？他晓得发奋呢？就因为这个中考失利。啊，没有好好的对待，就错失上普高的这个经历呢，这个机会呢，所以，哎呀，这个家长还是要跟孩子的好好的沟通，好好的商量哈。
0: 嗯，
1: 也有的孩子他可能是叫什么呢？初中阶段都平平无奇，突然哪天开窍了呢？哎，到了这个普高，他又一飞冲天了呢？那也不乏有这样的人，虽然不多，哎，也有这样的个别的现象。这个就需要家长好好的去跟孩子沟通，好好的了解孩子的一些情形。不管怎么样哈，多了解吧，总不会错。但是你一旦做出选择的话，那确实就做出这样的选择带来的这个后果，咱们就不要轻易的去后悔了。
0: 对，我也希望我们教育，不要再是什么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这么一种竞争了。这种理想的教育生态哈，就应该是一片花园嘛，不都说我们是祖国的花朵吗？我们真的要允许不同品种的花朵按照它自己的节奏去慢慢的绽放。
1: 嗯，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赛道，有的适合当技术工人，有的可能适合做科研研发，有的可能适合做文科，有的适合做理科。正因为如此，每个人的天赋爱好啊特长都不一样，社会上才有那么多的林林种种的一些职业哈。并不是说哪一种职业就低贱，而是说我们没有给那些所谓的看起来的一些不咋么起眼的专业一些职业应该有的一些职业待遇和收入。每个职业它都是平等的，哎，每个职业都是平等的。我们今天说到这个中考这个话题哈，也牵涉到了高考。那希望每个家长和孩子们多多的沟通了解一下，不能一味的去发脾气，你看你中考没考好啊，怎么怎么样。孩子的很多时候我们家长包括我那个年代哈，家长也是这样，不好好学吧，考不上好大学吧，考不上好大学找不到好工作吧。但是现在发现考上一个好大学也不一定能找着好工作了啊。的观念应该更新过来哈。找到适合自己的赛道，孩子一样能够大放异彩。关键是你了解自己的孩子吗？这个呢可能是需要我们家长花心思去做的一些工作了。好的，我们今天在这期节目当中谈到一个教育的话题哈，也是希望能够我们正在纠结的家长和学生带来一点启发。面对人生十字路口的时候，多一些选择，多一些尝试的勇气。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拜拜，
0: 拜拜。

0: 财赌博是祸根。
1: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过去的几年时间，周传雄被外界贴了太多的标签，其中有一个灰色的标签，在最顶峰的日子，无奈放下所有的工作与光环，深陷怪病，行销鼓励，他是失落的。一个深蓝的标签，身体痊愈之后，他现身在小县城的商演舞台上，举着话筒声嘶力竭，在世人的认知当中，他过得凄凉。而还有一个红色的标签，好不容易上了个音乐综艺，却被台下的流量艺人挑挑拣拣，只唱了一首歌就孤独离场了。他似乎应该愤慨，而标签之下，作为周传雄本人，人生只有一片平淡而温暖的黄。他说，唱片全盛时期我在做音乐，市场环境不好我也继续做音乐，遭遇挫折低潮时反而让我写出对生活更多的感悟。如今乐坛的音符有些杂乱，那些发自内心的歌声还能流传多久呢？周传雄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让一些歌声再飞一会儿。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传雄。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2001年，台湾偶像剧《薰衣草》播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女主梁以薰和男主季晴川相识于少年时代。等你20岁生日那天，也是薰衣草花开的季节，为了你，我一定会回来的。梁以薰手里紧紧攥住薰衣草瓶，等待爱情的归来。人潮汹涌，两只装有薰衣草的瓶子在经历了时间的变换、疾病的折磨后，彼此间那份纯粹的感情仍旧无人可以替代。故事的结局是个悲剧，可知道有些事、有些人停留在发生的那天不肯走。这部剧的两首主题曲《花香》和《幸福的瞬间》的编曲全部出自周传雄之手。与大多数年少时期经历坎坷、成名后谈笑风生的音乐人一样，周传雄走上音乐道路不易且心酸，带有一种苦涩的味道。在他童年有限的记忆里，父母几乎每天都会吵架，喋喋不休的争执声让他丝毫感受不到家庭所有的温暖，只有冷漠。1985年，他的母亲再也无法忍受，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父亲见状，心中的大男子主义让他觉得很没面子，也离开了家。周传雄被迫成为孤独的孩子，唯一留给他的是一个乳名，叫小刚。小时候的周传雄很爱哭鼻子，父母希望他刚强些。那年他16岁，后来小刚也成为他广为人知的艺名。

母亲离开他的那一年，周传雄16岁，刚考上私立学校，学费十分昂贵。走投无路之下，他成为了工读生，白天上课，晚上去打工。为了糊口，他干过游泳教练、装修工、搬运工，还有服务生。在为了生存而奔波的日子里，他连暗恋一个女孩都不敢开口。女孩是他的中学同学，在两个人相识的前3年，周传雄连话都没有跟她说过几句，只敢在心里默默喜欢。后来两个人熟悉了，经常会约出来见面，以朋友的名义。周传雄说，那个时候胆子太小了，很害怕一旦和她告白之后连朋友都没得做。这段暗恋整整持续了7年。很久之后，周传雄把这段隐秘而卑微的心事写进了一首歌里，这首歌叫做《记事本》。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让周传雄唱起那些令人心碎的歌时，才显得格外动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在那段艰难的岁月中，音乐就是周传雄用来对抗苦难的解药。在打工的时候，工作场所里有教吉他与钢琴的课程，有时候下了班，周传雄也会凑过去一起学习。他利用一切资源汲取着音乐的养分，在他看来，这样能让他多出一个职业选择，去夜店或者酒吧当伴奏歌手。但他的这个愿望落空了，他的愿望配不上他的才华。1988年，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他参加了一场校园歌唱比赛。比赛结束之后，一家名为开立的唱片公司向他递出了橄榄枝。这一年周传雄19岁。1988年，开立公司决定制作一档综艺节目《青春大对抗》，他们计划在这档综艺当中选拔三个长相、身材、唱歌、跳舞样样拿得出手的男孩，成立一个偶像组合推向市场。作为公司的签约艺人，周传雄成了组合的预备队员。本来他以为这个组合会是以乐团的形式出道。

有人主唱，有人在背后弹琴，他觉得自己可以从事伴奏的工作，非常合适。谁知道在训练的过程中，公司要求他们既要学跳舞，还要学后空翻。周传雄傻眼了，他跳舞也跳不好，又不想当偶像，干脆找到了公司老板，直言自己想退出，闹得不太愉快。于是凯里公司重新选拔了三个男孩，并起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小虎队。这三个男孩就是吴奇隆、苏有朋和陈志朋。而周传雄则以小刚的名义发布了自己的首支单曲《尘烟》，正式进军歌坛。

1990年12月，周传雄推出了自己的第二张个人专辑《终于学会》。那一年他21岁，还在读书。一次下课后，他坐车赶往一个活动现场，快要到达的时候，路况突然变得十分拥堵，挤满了粉丝与围观的路人。周传雄和工作人员打趣，是不是刘德华要来了？谁知道工作人员告诉他，没有刘德华，只有你。周传雄隐约地感觉到自己好像要红了，红了，那是不是可以离梦想更近一点呢？于是从第三张专辑开始，周传雄开始尝试着参与歌曲的制作。尝试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放低身段。他去找老板说自己也写了几首歌，要不要听一听？不同意的话，可以让他跟着幕后人员学习。他说，我对创作歌曲本身异常着迷。就这样，到了第四张专辑《小刚的花花世界》中，专辑里一共10首歌曲，周传雄负责了其中6首的作曲，更有3首歌曲由他自己填词演唱。这其中就有他最早的成名曲《哈萨雅琪》，彼时恰逢卡拉 OK 在中国台湾风靡，而这首《哈萨雅琪》仅凭卡拉 OK 的 MV 就卖了几十个版本，足见这首歌的火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周传雄。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1990年代初，同在一家公司正当红的张信哲开始服兵役，于是公司为同样走情歌路线的小刚制定了发展方向，替代张信哲。放弃小虎队成员机会的周传雄这次没有拒绝，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小刚大火了一把，甚至连张信哲本人在服兵役期间唱的都是他的歌。让小刚走红的歌曲《哈萨雅琪》当中有句歌词，故事都有美丽的结局，常常是如此的不尽人意，一语道破他之后的路。回归后的张信哲经历了一段浮沉的岁月和时光，但是很快在1993年因为一首李宗盛多年前写下的《爱如潮水》，一夜之间红遍了大街小巷。唱片公司经过权衡，计划重新力捧张信哲。现实残酷到令人没有退路，没多久唱片公司为了巩固张信哲情歌王子的地位，决定雪藏小刚。对于一个创作型歌手而言，雪藏意味着结束。周传雄感受到了绝望，但是他不信命。接下来他接连推出了3张专辑，全部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声。时间到了90年代中后期，香港艺人抢占台湾市场的浪潮来袭，台湾本土唱片公司几乎都在包装偶像歌手，容不下像小刚这样专心搞原创的音乐人。这首《我的心太乱》成为那段日子里他内心的苦涩独白。1996年周传雄发布了自己的第8张专辑《我的心太乱》，发完专辑后，公司要求歌手要暂时消失一段时间，以保持对公众的神秘感。周传雄索性就去了英国读书。等人们再一次见到周传雄的时候，他已经抛弃了小刚的艺名，曾经的清秀小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留着胡子、满脸透着沧桑感的大叔。起初那段时间，他依然饱受怀才不遇的困扰，写的歌被各大唱片公司拒绝，没人愿意认真感受他歌词里那种发自灵魂的忧伤和坚强。有人说，你放弃吧，何必挣扎在一条路上呢？ 可是对于周传雄来说，音乐是他唯一的路，就算迷路也绝不能回头。

转折点出现在21世纪到来的前夕。一天，福茂唱片联系到了周传雄，希望他能够为张克帆制作一首转型曲目。对待音乐，他向来是认真的，更何况这个机会来之不易。他准备了长达半年之久，才为张克帆制作出了《寂寞轰炸》这张专辑，一经推出就在业内爆红。大家都在问周传雄是谁，而随着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之后的故事变得顺理成章，邀约纷至沓来。他给陈慧琳做了笔记本，给任贤齐做了《本来也可以》，给周华健做了《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给那英做了《出卖》。最辉煌的日子，他被称作音乐教父。小刚不见了，可周传雄却活了。从歌手到知名制作人，他走了很多年。2001年，周传雄到内地帮一位实力派歌手制作新专辑，在大街上闲逛时，无意间发现了自己的盗版专辑。我在台湾都不红，大陆竟然有人会认识我吗？带着这个疑问，他又去了其他音像店。出乎意料的是，他的《黄昏》竟然真的在内地大受欢迎。《黄昏》的爆红给了周传雄再次拿起话筒站到台前的机会。2004年7月，35岁的周传雄在新加坡开了一场演唱会，这是他作为歌手的第一次演唱会。这一天他等了15年。一场演唱会他数次哽咽，泪洒舞台，一路上跌跌撞撞，有几个人能如他一样有无数次从头再来的勇气呢？可是啊，黄昏再美终将落幕，慢慢的他的身体不行了。

十年后的2014年，45岁的周传雄被确诊为胃部幽门螺旋杆菌严重超标，1.78米的身高，因为病痛的折磨，很快瘦到了40公斤，整个人骨瘦如柴，唱歌时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了让病情不再继续恶化，他被迫退出娱乐圈。他最感谢的人就是始终陪伴自己的妻子 Vivian。 2014年，周传雄特意为妻子创作了一首歌曲，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十步之归》。他觉得这是自己身为创作者给妻子送的最应该也是最美好的礼物。他在歌里唱，若不能时常在一起，也愿能随时找你。薇薇安听完这首歌哭了很多次，在妻子的眼泪中，周传雄的时代渐行渐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周传雄不是没有努力过，他发新歌上节目，质量一如既往的让人放心，但是他不红了，不管做什么都很难被注意到。这一年他已经50岁了，就为了音乐俩字儿，他折腾了大半辈子。他变了，老了，瘦了，陌生了，但他也没变，他还是30年前那个音乐初心不变的小刚。生病后的周传雄开始学着生活，以前写歌的中途他从来不会停下来做别的事情，就怕自己的思路被打断，而生病之后所有的一切都要开始给生活本身让

时间进入2022年，周传雄53岁了，他发布了自己的第18张专辑《念念不忘》。他解释到，这个名字的含义是自己对音乐念念不忘的喜欢。如果说黄昏是周传雄重新站上舞台的开始，那么《男人海洋》《寂寞沙洲冷》《关不上的窗》《冬天的秘密》《青花》等，则是他在这个舞台上的动人演绎。这些歌曲无不在展示周传雄是一个唱作俱佳的音乐奇才，只是我们依然很少看到他的身影，没有绯闻，没有炒作，认真地进行歌曲创作，这应该就是一个音乐人该有的样子吧。周传雄总是在不经意间让人动容，让人忘记一切，唤起回忆。历经生死看尽世事的周传雄永远对音乐倾注着自己的满腔热爱，只因为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传雄。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和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便会进入主汛期，也迎来了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期。崩塌是较陡斜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落母体崩落滚动堆积在坡脚或沟谷的地质现象。引起崩塌的自然因素有地震、强降水、河流冲刷和雨水浸泡等。发生崩塌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陡山有岩石掉块和小崩小塌不时发生，陡山根部出现新的痕迹，不时听到撕裂、摩擦、挫碎声等。如不慎遭遇崩塌，位于崩塌的底部时，应该迅速向崩塌两侧逃生。如果位于崩塌体的顶部，应该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两侧逃生。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灾害。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0: 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高速公路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是在高速上行驶也时刻充满着危险。毕竟车辆处于高速行驶的状态，一旦遇到了紧急情况，很难做出反应。比如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啊，突然前方出现障碍物，如果应对方法错了，很有可能会造成不可弥补的后果。那么在高速行驶的时候突然遇到了障碍物该怎么办？到底是躲还是撞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容祖儿的《雾里看花》。

容祖儿演唱的这首《雾里看花》，有一种淡淡的暖暖的感觉在心里发酵，越听越有味道。作为一首慢歌，演绎从爱情中觉醒的过程，一如既往的流畅且朗朗上口，有不错的传唱度。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在高速上行驶，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路上的障碍物，有的是货车上掉落的货物，有的是山坡附近滚落的石块，还有可能遇到各类小动物。不管出现任何障碍物，都要做出正确的选择，不然很有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生命。相信很多很多车主遇到障碍物的第一反应就是躲开，其实在特定情况下躲未必是正确的选择。高速上突遇障碍物是躲还是撞呢？稍后为您介绍。

如果我们在高速上突然遇到障碍物，首先要判断障碍物的大小，如果障碍物比较小，我们的底盘刚好可以通过，这时候千万不要去强行躲开，因为汽车在高速行驶的状态，躲避障碍物势必会猛打方向盘，这种情况呢是非常危险的，车辆很有可能会直接翻车。但如果说障碍物比较大，比如是大石头或者是比较坚硬的障碍物，且无法通过底盘，那我们就需要躲开了。

0: 洞庭水若有记忆，当季的一个乡音浓重的男人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躺一下也好。
1: 工作25年，于元军至少有一半时间在洞庭湖度过。800里洞庭，几乎每一寸都留下了他的脚印，而躺一下对他来说却是奢望。
0: 在他的办公电脑里，一幅幅洞庭湖水系、堤院、宫情、水情图片和说明，是他不知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分析整理出来的。可生活中，他却连给孩子讲一道题的时间都没有。
1: 几乎所有人都说他规矩的有些无情，经手的合同资金不下100亿，却没有一例举报和负面反应。
0: 蒹葭苍苍，湖水泱泱，于元军走得干干净净。每一段堤防，每一处院子，每一个洞庭人，都深深记得这个守护一江碧水的优秀共产党员。
1: 洞庭之子，时代楷模于元军。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

0: 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0: 忘记我。
1: Yeah, yeah. 你甭问。Yo, yeah. We got it here, baby. Yeah. 啦啦。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根据交通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和增加准驾车型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实习期满才能在高速上行驶。对于新手司机来说，在高速上行驶是一项全新的考验，必须要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我们建议您首先对车辆做一个基础检查，防冻液和玻璃水缺少了要及时添加，最后看一下全车灯光是否都亮，因为灯光对于高速行驶的安全性影响非常大。

珍惜这首歌旋律优美，配合苏有朋低沉的嗓音以及类似倾诉的演唱风格，成为苏有朋早期歌曲的代表作之一，直到现在传唱度依旧很高。新手司机上高速的第二个建议，我们继续跟您来说，尽量不晚上行驶。由于晚上开车更容易犯困，再加上周围的视线漆黑狭窄，能看到的只有前方一点地方，不需要太久就会感到疲劳，产生困意。其次，道路上的低矮物

体不容易发现，比如地面上大石头和一截冰路段，只有距离很近了才能看见，很容易撞上或者打滑。晚上行驶视线不佳，变道和超车也更容易发生事故，所以不建议新手司机独自走夜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今天的话题，新手司机上高速的第三个建议，提前设置好导航。如果对道路不熟悉，提前设置好导航会让驾驶更加从容，不怕走错路。同时在哪里转弯，在哪里下高速，也要做到心中有数。快下高速时要提前变道，走最右侧的车道，并且要开启转向灯。第四个建议就是，行驶2到4个小时要进服务区休息几分钟，哪怕只是去趟洗手间，接着走也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路况好、车辆少的路段，不需要频繁变道，不需要加速减速，一直匀速行驶更容易犯困。同时注意车内的空气质量，可以把空调打到外循环模式，这样不管开不开空调都会有风进入到车厢，或者行驶一段时间之后把窗户开一条小缝隙来通风，几分钟之后再关闭，这样也有利于空气流通，也有利于心情舒缓。

司机上高速还要懂得变道和超车，要提前熟悉规则，知道鸣笛、灯光提醒，保持车距，观察路况，千万不要超速行驶，及早安排驶离高速出口的准备，以免错过出口或者是压住导流线，甚至逆向行驶。同时不要长时间占用超车道，如果允许，建议您找一个有经验的老司机陪你走一趟高速，毕竟现场教学会对自己帮助非常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便会进入主汛期，也迎来了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期。崩塌是较陡斜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落，母体崩落滚动堆积在坡脚或沟谷的地质现象。引起崩塌的自然因素有地震、强降水、河流冲刷和雨水浸泡等。发生崩塌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陡山有岩石掉块和小崩小塌不时发生，陡山根部出现新的痕迹，不时听到撕裂、摩擦、挫碎声等。如不慎遭遇崩塌，位于崩塌的底部时，应该迅速向崩塌两侧逃生。如果位于崩塌体的顶部，应该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两侧逃生。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灾害。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积水真真好，金城处处叫。云山四面起，景屋一弯腰。
0: 吟四面山水，颂人文江津。
1: 诗意江津，
0: 诗意江津。

江药金长寿之乡。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诗意江津，我是陈丽。今天给大家分享江津籍作家蒋勇的作品《抽象》。

山一样，运行到一定程度就展示自己的体态。力量是积累出来的，没到时候。三千年后的景观是草原上的马不敢停蹄的理由，那种坚硬的滚烫，一万个计划也赶不上爱的眼神。可以沉入海底，直至石头开出花来，剥去表层的苔藓，桃花一般飞舞到一定时刻，露出自己的心思，那只是表情，只是色彩，只是挑一样的轻盈，只是风雨的注视，这仅仅是可见的姿色，从容而舒缓的隐秘，丝线一样无形地串起飞舞的轨迹。随着飞舞，这是花精心安排的演出。我们呼吸，难以觉察它行走留下的深不可测，消失无痕。水清漾，脚移不动树荫，时光再也无法落到地上。飞鸟渡过人的视野，远处有异域的身影生长。这些简单的事物，就像印在书上的文字，拥有光辉，拥抱沉默，寻找回家的路。生命的牧场，归宿是有的。灯亮的地方，万物的体内，看不见的火

散文万物生长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陈琦。生命从出生开始就不会再停顿，而是直达黑暗的终点。童年时，我们不知道生命路途的短暂，更不知生命时光的宝贵。我们无视生长的存在，仿佛天生就没有昨天，今天只是负累，我们就是为了明天而来。青年时有了彷徨，展开的这个世界有点陌生，它曾给了我们那么多的想象，现在却带给我们这么多迷惘。年轻的心似乎并不关心自然，并没有去感知生命与自然关系的那种细腻和耐心，而是只关心社会，又在社会中被遭遇的各种情感所囚禁，又被一些盼望的遇见所漠视。人到中年，能够更敏锐地感知时间的流逝，也就更加珍惜每一个日子的质量。我们细数着播种后的收获，又想把它们酿造成为可以长久保鲜的生命佳酿。我们开始过滤和沉淀，咂摸和反刍过往的滋味，回味无奈淡淡的悲凉。人至老年，停止生长，来路荒芜，去路无常，不再有了生长的滋滋律动，只有生命皲裂的沉香。这是一片叶的凋落，一朵花的枯萎，一座山的倦坐，一条河的昏睡。在生命揭开谜底的前夜，经历的一切都变得

一切又都不再重要。其实不管经历哪一个过程，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即使生命走向衰老，但是自己的某些方面却还年轻，一直都在生长。这就是精神的生长。即使生命走向死亡，但是自己的某些地方却还活着，一直不会死亡。这就是精神的永生。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次欣喜，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片大地，阳光普照，万物生。

散文时间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江亚军。沙漏滴落的不是沙粒，而是岁月，一滴一滴逃离无力攥紧的手心，你突然成了自己命运的旁观者，发现前行的时间原形毕现，沙尽之处裸露出荒原的空寂。此刻梦想纯白的古诗安静迷人，细洒着温柔的流线。人生因无解而变得简单，何必这般琐碎地去细数过程。其实即使是数到最后一颗沙粒，也不会攒够欲望的沙金。沙漏又像一种宗教仪式，几分神秘中暗藏深意。人们能做的只是不断颠倒沙漏，并把无助的前程寄托到新的轮回里，希望命运也能随之倒流，重新来一次计算和筛选。所以沙漏的重复只是时间复活的假象，生命依旧浑然不知，滚滚向前。

散文放摊儿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郑泽勇。一条灰白的鱼在我面前浮出，不紧不慢地在周围巡游。它长着尖尖的鸟嘴，头顶的鼻孔喷着好看的水花，眼睛很小，背上三角鳍，全身青灰色，翻转的时候腹白且亮。它用晶亮的小眼睛静静地看着我，在江水中沉浮，又像是在围着我舞蹈。鸟嘴居然一张，发出一声婴儿一样的高音，它想对我说什么，又像是在深情的歌唱。我好像被催眠一样迷失了，竟感到一种安宁和温柔，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黄脸，忘记了娘，也忘记了紧张。雄浑的船笛突然响起，鱼倏然往下一沉，温柔隐去不见。一艘巨大的轮船径直驶来，锋利的船头离开长江的胸膛，江水惊恐地朝两边翻滚逃离。船行很快，转眼就到我的左侧，短笛声也越来越急促。这时那条鱼又在巨浪中探出半截清白的身体，鸟嘴像食指一样指向

旧案，好像在指引我如何逃离。江面卷起巨浪，我看见一堵厚厚的高大的水墙从左侧涌起起来，又推挤过来。水墙后面是山一样矗立的冷峻的钢铁，那钢铁沉沉地低吼着，震得黄脸扭曲变形，它如泰山一压顶，从空中俯瞰着我。其实它根本就没有看我，而是无动于衷、面无表情地昂着巨手朝前方坚定地前行。我的轮胎在天地之间剧烈摇晃，蹦床一样起伏跳跃，那条鱼的白眼最终也被挡在了墙外。我拼命抬头仰望着那座钢铁高山，高山和蔚蓝的天空融合在一起，多么美丽骄傲，多么冷酷无情。我真切地感到了死亡的恐惧。原来恐惧是一种从毛孔里渗出来的可怕能量，好像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在拼命收缩，最后紧紧蜷缩纠缠在一起。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明明年纪不大，却总觉得累，睡不醒，胃口不好，情绪低落。明明每年都去医院做体检，可平时还是这里不舒服，那里不对劲儿。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误区，以为体检就是一年去一次医院，抽几管血，拍几张片子，就算完成任务了。可真正的健康从来都不是靠一年一次的检查撑起来的，真正靠谱的是健康管理，其实就藏在每一天里。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个特别实用，每个人都能用得上的话题，不用仪器，不用花钱，也不用去医院，我们每天自己就能做的体检项目到底有哪些？从头到脚，从早到晚，一套简单又系统的日常自我体检清单。让您认真听完这一期节目，你就会发现，原来每天都可以给自己做一次全面体检，而且比你想象中简单得多。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觉得疾病是突然来的，还是慢慢来的？答案其实很清楚了，绝大多数的慢性病、亚健康，甚至一些危险信号，都不是一天就形成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心脏问题、肠胃问题、甲状腺问题、睡眠问题等等，它们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医院的年度体检更像是一场期末考试，一年考一次，告诉你这一年大概怎么样。但日常的自我体检才是我们平时的随堂检验，每天看一看，摸一摸，感受一下，及时发现小问题，才能不让小毛病拖成了大麻烦。我们平时总说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可真正能做到早的人少之又少。为什么？因为大多数人呢，只有疼得受不了的时候才会想到去医院，而在那之前，身体其实已经给过无数次信号了。比如连续几天早起眼皮肿，可能和肾心脏都有关，嘴里长期发苦发臭，不只是口腔问题，可能是胃干的信号。大便颜色形状突然改变，很多人不当回事，却是肠道最直接的提醒。胸口偶尔闷一下，心慌一下，忍一忍就过去了，却可能是您的心脏正在向你求救。这些信号，医院体检那一年一次很可能都抓不到，只有自己每天和身体待在一起，才能最早察觉。所以今天我会带着你们从早上醒来到晚上睡觉，从头到脚，一套完整可操作、人人能坚持的每日自我体检项目送给大家。不复杂，不玄学，不吓人，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观察。早晨醒来三分钟，我们先来一个开机体检。一天的自我体检从您睁开眼的第一分钟就可以开始了。早上的身体啊，是最诚实的，前一天的状态、长期的隐患都会显露出来。首先来看精神，你是自然醒还是被闹钟炸醒？醒来第一件事，别着急摸手机，先问自己三个问题：我现在是轻松清醒，还是昏昏沉沉想继续睡？起床之后是慢慢精神起来，还是一上午都疲软？白天会不会动不动就犯困，甚至坐着都能睡着？如果长期睡够7到8个小时依然疲惫，白天频繁犯困，注意力差，记忆力下降，那就要警惕这几种可能。 睡眠质量差是贫血、甲状腺功能减退、血糖异常、心血管的一个负担偏重。很多人都觉得我就是懒，就是累，其实啊，不存在天生就是懒人，或者是觉得身体累的这种情况。这是身体在告诉我们，内部的能耗太高，修复不够。第二点，我们来看一下脸色。镜子里的第一信号，洗完脸对着镜子看十秒，脸色是否红润有光泽，就说明你的气血通常是不错的。脸色如果是苍白发黄发灰，那可能就是贫血、气血不足、脾胃弱、肝功能负担重的一个表现。如果是脸色长期特别的发红，那就要留意血压偏高、心脏负荷大、睡眠不足了。眼圈长期发黑凹陷，那不只是熬夜，还可能是肾虚、睡眠呼吸暂停、血液循环差。不要只看美不美、帅不帅，更要看颜色健不健康。第三点，我们来看一下眼皮与浮肿。早上照镜子特别看一眼眼皮和脚踝，偶尔肿可能是前一天晚上水喝多了、吃咸了、没睡好，有点水肿。如果连续几天早起都肿，而且到了下午还不怎么消，那就一定要重视了，可能就是您的肾脏、心脏、甲状腺蛋白质不足有关。第四方面，我们来看舌头。舌头呀，它是全身内脏的一个窗口，每天看一眼非常有用。我们正常的健康的舌头应该呈淡红色，还有薄白苔，湿润，不胖不瘦的。如果出现以下情况呢，就要注意了。比如说舌淡白，那么就说明气血不足、贫血、脾胃虚弱；舌红少苔，那么就说明阴虚火旺、熬夜多、口干咽燥；如果舌苔厚腻发黄，那就说明您湿气重、积食、胃肠有热、代谢差。

如果舌头边缘有齿痕，那么就说明脾虚湿气重，水肿体质。如果舌头发麻僵硬，说话不利索，有点大舌头那种感觉，那就一定要立刻引起重视，可能是和脑血管还有神经问题有关了。还有呢，第五点，我们来闻一下口气，不只是尴尬，更是健康的信号。早上起床，我们轻轻哈一口气，如果说是轻微的这种气味哈，那可能就是正常的，经过一夜的细菌繁殖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现。如果是长期口臭，发酸发苦，还有腐臭味，那可能就会有牙周病、胃食管反流、幽门螺旋杆菌、肝胆有问题。很多人一上来就用口香糖、漱口水掩盖，但真正解决的问题的方法是找到我们发苦、发臭、发酸的一个源头。还有呢，早上起来也要看一下我们第一次的排尿的颜色和泡沫。早上第一次的排尿浓度最高，信息最准。如果是淡黄色清澈的，那么就是比较正常的。如果是深黄像浓茶一样，那么说明是喝水太少上火，肝胆有问题。如果发现了有发红、尿血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立刻就医了，可能是结石、感染、肾脏方面的问题。如果是泡沫多、久久不散，那我们就要警惕是不是蛋白尿，肾可能是有异常的。如果有尿频、尿急、尿痛的情况，那可能就是泌尿系统有感染。您看，就早上这几分钟啊，精神、脸色、眼睛、舌头、口气、尿液，我们就已经完成了心、肝、脾、肾、肺、气血、睡眠的一个初步筛查。好，说完了白天的早上的一个自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白天的一个随时随地的检查。这些检查呢，就藏在我们的生活细节里。白天上班、学习、做家务，不用专门抽时间，咱们一边生活，一边体检。首先来说一下呼吸与胸口的一个最简单的心肺检查小技巧，您可以随时做一个小测试，正常走路、爬楼梯，稍微快走一小段，观察三件事：会不会胸闷、胸痛、有压迫感？会不会心慌、心跳特别快？会不会喘得特别厉害、很久缓不过来？如果平时不怎么动都胸闷气短，那就一定要注意了，心脏功能、肺功能、血压、血脂都可能有问题。尤其是中老年人、有吸烟史、肥胖、熬夜人群，这一项非常关键。再来检查一下我们的颈椎、腰椎，这是现代人的一个重灾区，每天感受一下脖子会不会僵硬、酸痛，转头会不会咔咔响，腰会不会坐一会儿就酸、会痛、站不久、弯腰费劲儿，手指、膝盖会不会麻木、刺痛、肿胀。腰椎、颈椎的问题，轻则酸痛，重则手麻、头晕、恶心、压迫神经，每天轻微感受一下，比您一年拍一次片子更能够提前预防。再来说一说消化与食欲，这是肠胃的一个直接表达，问自己三句话：到点吃饭有没有食欲，吃完之后舒服、胃胀、反酸、烧心吗？还有会不会经常打嗝、肚子胀？食欲突然下降、长期胃胀反酸不是小毛病，可能是胃炎、胃溃疡、幽门螺旋杆菌、肝胆胰腺的问题，所以要做好我们刚才说到的三句话：到点吃饭有没有食欲，吃完之后有没有胃胀反酸烧心，会不会经常打嗝，自查一下，如果有的话咱们及时去消化科、肠胃科就医。还有呢，就是情绪与压力，也是咱们精神层面的一个体检。健康不只是身体，还有心理。每天简单问自己：我最近有没有容易烦躁、焦虑、想太多？会不会莫名的情绪低压、没兴趣、不想说话？压力大的时候能不能正常睡觉、正常吃饭？长期的焦虑、抑郁啊，会直接毁掉睡眠、免疫、肠胃、心脏、皮肤、内分泌、心理健康，这也是每日体检的重要一项。还有呢，就是喝水问题，也是我们一定要重视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常的一个细节。有些人明明喝了水还极度口渴，还要留意，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留意一下我们这个血糖是不是偏高了。还有一些人呢，稍微一动就大汗淋漓、夜间盗汗，这个

能就是气虚、阴虚、甲状腺、心脏的问题了。好了，稍事休息，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一会儿接着回来聊我们每天必做的其他方面的一些体检。

0: 高克。16年前，我从天津理工大学毕业后入伍，至今已经航行了20多万海里。
1: 国防部新闻事务局对外证实，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赴也门撤离中国公民。
0: 虽然航海时经常会面对惊涛骇浪、危局险情以及莫测的挑战，但是正如也门撤侨时大家说过的一句话，中国护照有用的地方不在于它可以让你免签多少国家，而在于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有解放军像这样的迎接你回国。很荣幸我们做到了，挺进大洋，建功深蓝，欢迎加入中国海军。
2: 参军报国，成就坚实人生，强盛的国家铸就强大的你。
3: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报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4: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5: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们接着来聊每天给自己做的一些必做的检查。我知道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每天做的检查呀，也提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有点不好意思，就是我们大小便的一个检查。其实啊，在医学上，大便是肠道的日记本，小便是肾脏的日记本，每天看一眼能避开很多大病。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我们大便的颜色、形状、频率。正常的大便颜色是黄褐色、棕色，形状成型软，像香蕉一样。频率是每天1到2次，或1到2天1次2次，规律顺畅。需要警惕的信号有哪些呢？就是黑便像柏油一样黑亮，可能是消化道上出血的一个问题。如果是便血、鲜红血，那可能就会有痔疮、肛裂、肠道息肉甚至肿瘤的风险。如果大便变得细长，长期不成形，粘液多，那么肠道可能就是功能有紊乱，炎症息肉。如果长期便秘或者长期腹泻，那可能就是咱们的肠道菌群、甲状腺、肠易激综合症了。我必须认真提醒大家一句，凡是大便习惯突然改变并且持续2周以上，一定要去检查肠胃镜，不要害羞，不要拖，这是救命的习惯。再来说一下小便啊，我们刚才也有提到，这里着重说一下男性朋友尤其注意，如果说夜尿突然变多，排尿费力，尿不尽，可能是前列腺的问题，不要忍着不说，一定要及时的去体检。好了，说完大小便的问题，我们再来说一下皮肤，淋巴结节，还有女性的乳房，这个是自己能摸出来的一个早期信号，我们可以给自己做一下自查自检。这一部分呢也很重要，很多肿瘤的早期就是靠自己摸出来的。皮肤啊，是咱们身体最大的一块器官，每天洗澡时顺便看一眼，有没有新长的痣，形状不规则，颜色不均匀，变大或者是破溃发痒，这是筛查皮肤癌最简单的方法。还有没有不明原因的瘀斑，这个可能就是凝血血管的问题，甚至严重有白血病的问题。还要自查一下有没有长期瘙痒，皮疹不好，可能是糖尿病、肝胆过敏、免疫方面的问题。淋巴结节呢，这个也是身体的一个警报器，我们来摸一摸这几个地方，颈部、腋下、腹股沟。正常的淋巴结它是小、软、光滑、不痛、可轻微移动的，需要警惕的呢就是淋巴结肿大，很硬，固定不动，越来越大，但是是不痛的，这是感染、免疫甚至肿瘤的一个信号，所以一定要检查一下。女性呢，也要检查一下自己的乳房器官，建议女性朋友每个月固定一天洗澡时做

一次，看看两边是否对称，皮肤有没有凹陷，橘皮有没有改变，乳头有没有内陷溢液，用手指平摸有没有硬块结固定不动的肿块。如果发现异常，不要自己吓自己，但一定要去医院查彩超，早期发现这个乳腺方面的问题。那么其实呢，乳腺癌呢也是每年会夺走非常多女性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疾病，那么它的如果是早发现的话，它的治愈率也是非常高的。好了，来说完了这个白天的一些自我检查以后，我们再来说一下晚上睡前的一些我们一天的关机体验。晚上睡觉前花两分钟，我们也可以做一个一天的总结，回顾一天自己的身体信号，简单问自己有没有哪里今天是不舒服的呀，有没有心闷头心慌头晕剧烈疼痛的地方啊，还有饮食睡眠呢，这些是不是都正常呢？偶尔一次不舒服多半没事，如果反复出现使持续不消失越来越重，那就是提醒我们自己该去医院了。睡眠方面呢，我们也要问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睡好了，能不能我们放下手机10到20分钟就入睡，会不会半夜频频的这种醒来多梦早醒，睡觉呢会不会有打呼很响呼吸暂停憋醒的这样的情况。这个严重的打鼾加呼吸暂停不是睡得香，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往往会升高血压心梗还有脑梗，甚至有猝死的风险。那么在睡前一小时呢，我们可以去摸一摸小腿脚踝，按一下来检查一下有没有凹陷，很久弹不回来。如果说晚上比早上肿得很明显，那就要注意心脏静脉回流肾功能长期久坐这方面的一些问题。还有哪些日常信号我们一出现就要立刻去医院的呢？这里也为大家总结一下，只要出现不要等到我们后面再排时间，一定要尽快就医。第一类呢，就是剧烈的胸痛胸闷压榨感，向左肩这个下巴后背放射，伴有这种大汗呼吸困难的情况，我们高度怀疑这种就是心梗心绞痛的情况，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突然一侧肢体无力，嘴歪说话不清，事物这种特别模糊，还有剧烈的头动，这种呢就疑似是中风脑梗脑出血半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要及时就医。还有呢，我们有时候有这种高烧不退意识模糊呼吸困难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可能就出现了严重的细菌感染病毒感染，这个时候也要及时就医。还有最后一种呢，就是不明原因的体重快速下降，这个时候也要高度重视了。如果说您1到2个月不是通过这种正常的方式一下子瘦了很多的话，那可能就是糖尿病甲亢肿瘤的风险来了。记住一句话呀，这个病痛来得不正常，来得很突然，持续不缓解，一律就要去医院。那么健康这件事呢，其实真的从来都不是等到生病再去医治，而是每天都在养，每天都在查。一年一次的医院体检很重要，但是每天的自我观察是更重要的。您对身体多一份细心，身体就会少一份风险。希望今天这期节目能为您的健康生活带来一个全新不一样的自我体检清单。咱们每天看一看摸一摸感受一下自己的身体，你就会发现最好的医生其实就是你自己，最好的体检就是我们的每一天。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观众们气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

0: 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哎呀，不对吧，大哥？
0: 你这别再买的吧。
2: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0: 哦，
2: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0: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3: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鲁我。
4: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花正开时雁正浓，春宵何事闹方丛，黄鹂啼得春归去，无限园林转手空。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接着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今儿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个京韵名段《红梅阁》，演唱者是骆玉笙先生，讲的是南宋年间权臣贾似道府中爱妾李惠娘的悲惨遭遇，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京韵大鼓作品，咱们来一起欣赏。

面面相关，不敢多语，顷刻间，周回碧浪。

这奸相从海棠轩路过，荼蘼家来到了梅花厅上玉兰堂。

听鼓，迎见满校北别离，一定是宋元偷汉，仁义的张狂留着你，百花伤风坏我的名誉，倒不如我杀死你这贱辈。

把那翠袖脱落在地上啊，这老者怒气攻心，嗖嗖的乱拨，霎时间

这老则忙唤众家将，把惠娘的尸身埋在那牡丹旁，他这才眼望着家丁，要把话讲，说谁认识今日拥护那个少年郎，家有。

伤，妾身我不必瓜李之嫌，我前来送信，少若迟言，民间阎王你来看。

我端详姐姐你救命之恩如山重，小生我结草衔环大宝姑娘，家人摆手说君休问，妾身我流水行云路渺茫，有妾身在此君休怕，你看那柳密花身正好隐藏，随我来青书玉璧把公子扶起，这公子兼爱预备就过了厅堂，一步步遮遮掩掩穿方镜，过了没过

有光芒。这公子紧随家人身背后，正颗颗魂飞魄散，提丝筛糠。这家人翠袖折住陪生面，从录音中画廊绕过就奔了了后墙，走向前轻启珠飞到了花园外。这公子心惊胆战，步履匆忙踏方尘，堪堪不入行人境。这家人松手，公子就闪在了一旁，倒退了数步之外，垂双袖，悲切切，叫声满途，泪洒胸膛，低声道：“妾有一言，君休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一开始咱们是听了一段京韵大鼓《红梅阁》，接下来给您安排一段相声。

0: 不过还是跟大鼓有关。这是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学大鼓》，小罗跟您一起收听。
1: 那您唱大鼓唱得不错啊！
2: 哎，我倒是爱好这个大鼓。
1: 好，
2: 是
1: 我喜欢听您的大鼓。
2: 哦，您喜欢听，
1: 唱得不错
2: 啊！您这是客气。
1: 哎，好听。您这嗓子多嫩呢！
2: 我这嗓子还嫩呢。
1: 嫩，您别讲，您这么说话不是味儿，您一上弦儿
2: 啊，就是味儿了，
1: 就那么好听，
2: 是吗？
1: 特别是我在家里开个收音机，这么一听，我呵，那简直不像您这么个人儿，
2: 不像我唱的是。
1: 一听您那声音，那个音色，那个美呀，那个音质那么好啊，那就好像个十五六岁似的，那么一个。
2: 什么呀，
1: 就那么人似的。
2: 至于这么好听吗？
1: 我听过您那个最拿手的那段。
2: 哦，唱的是哪段？
1: 绕口令。
2: 绕口令
1: 嘛，就那个高高深深都有一位老桑啊，就那段后边那个绕塔那段。
2: 您等会儿吧，您说的那是马增芬同志，那是我吗？
1: 您不叫马增芬吗？
2: 谁呀？
1: 不是吗？
2: 不是，我姓郭。
1: 哦，郭增芬。
2: 哎，谁郭增芬？我姓什么都叫增芬呐。
1: 不是您呐。
2: 不是，那是我老师，我学他，您知道吗？
1: 您不是那马增芬。
2: 不是，我姓郭，我叫郭全宝。
1: 郭全宝
2: 学西河大鼓，我是跟马增芬老师学的。
1: 是啊，
2: 您给搞混了。您
1: 不是您，
2: 我这嗓子哪有那么嫩呢？您打刚才那说我听着不像啊，
1: 所以我听着也奇怪呢。
2: 啊，就是，
1: 我这见着本人怎么这模样？
2: 人家那是金装啊，我这嗓子哪行啊？
1: 对了，人家那个西河大鼓唱得好，
2: 哎，下了功夫了
1: 啊！你听他那个玲珑塔那点多好，
2: 功夫不亏人呐
1: 啊！哎，玲珑塔来塔玲珑。
2: 嘴里清楚，
1: 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脑波一口清，一个茉莉子一盏灯，一个金钟正四两背，那西北风一刮，嗡啦嗡啦响嗡嗡。
2: 你看这玩意儿，
1: 听这个字儿
2: 啊
1: 啊，那个嘴多好用，
2: 真是干净利索。
1: 玲珑塔塔玲珑
2: 啊，
1: 玲珑宝塔第一层，
2: 哎，
1: 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挠脖一口磬，一个茉莉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钟整四两，西北风一刮，嗡啦哇啦响，嗡啦嗡，
2: 就是嘛，一口气
1: 啊，
2: 嗯，
1: 一口气那嘴够多利索，
2: 就跟那胡萝卜舅舅嘎嘣脆。
1: 所以这个演员呢，这个嘴是一个要紧，
2: 哎，吃功夫
1: 是吧？
2: 哎，你嘴皮子得溜活了，
1: 哎，
2: 嗯，
1: 这也不是天生那样。
2: 是吗？
1: 他就是功夫。
2: 不是，他那嘴唇薄啊，他们就利索。
1: 不，
2: 嗯，
1: 马增芬是个厚嘴唇。
2: 那他为什么唱出来那么俏皮？
1: 功夫吗？一个是自然条件，一个是功夫，
2: 素常得练。
1: 哎，不管你干什么工作，你要想把它干好了，你就得下功夫。
2: 说相声的嘴也挺灵活啊，
1: 那也得下功夫啊。
2: 也是那么练吗？
1: 哎，你这马增芬他为什么那么好呢？
2: 为什么那么好？
1: 别人早上起来喊嗓子，
2: 嗯，
1: 唱一段高腔，
2: 哎，
1: 他不去，
2: 他练什么？
1: 练嘴，
2: 就练嘴皮子。
1: 哎，让这个嘴利索。
2: 哦，
1: 早晨起来唱六段绕口令作为基本训练，
2: 那下多大的功夫
1: 呀？
2: 嘿，
1: 小孩练武功的
2: 啊，
1: 微腰微腿
2: 是
1: 吧？练功，
2: 练功，
1: 他这嘴也练功。
2: 哦，嘴也练功。
1: 一般干部，广播操是吧？
2: 那也是功夫。
1: 哎，你看他这练嘴，这也是体育的一种。
2: 没听说练嘴皮子怎么是体育的一种呢？
1: 口腔体操吧，
2: 口腔体操。好嘛，这还头回听说，
1: 嘴是很要紧的。
2: 哦，他就能说话利落了。
1: 哎，说相声也得练嘴。
2: 说相声练嘴练什么呀？
1: 说说绕口令。
2: 绕口令不好说
1: 啊。
2: 嗯，
1: 咱一般生活说话就得练嘴。
2: 也有绕嘴的吗？
1: 哎，跟同志们平常说话的不一样。
2: 哦，哪点不同呢？
1: 你比如说咱们说同志们说话了
2: 啊，
1: 嗯，咱把这份拾掇拾掇，
2: 哎，把这乱七八糟东西拿走，
1: 拾掇拾掇。
2: 嗯，
1: 那说相声说呢，他不这样说，
2: 他怎么说呢？
1: 为了练嘴
2: 啊，
1: 拾掇了吧，
2: 这 啊，
3: 是的了吧？
2: 是，这么样说啊？
3: 一般人说话，咱们这样好吧？
2: 啊，
3: 咱们要不那样吧？
2: 是
3: 吧？
2: 都是这么说呀、啊。
3: 哎，说相声不这么说，
2: 说相声怎么说呢？
3: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2: 嗯，
3: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2: 啊，要不，
3: 你看这嘴唇，它多有用。
2: 倒是灵活，
3: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2: 嗯，
3: 要不咱们那么着吧？
2: 嗯，要不咱们怎么着吧？
3: 哎，对了，
2: 我也这样、啊，
3: 你也练过吗？
2: 这么说话倒是上嘴，哎，
3: 是吧？
2: 什么都得练嘛。
3: 哎，
2: 嗯，
3: 你唱大鼓，这个嗓子也得练。
2: 哎，嗓音最要紧
3: 啊，
2: 是吗？
3: 北京有一种大鼓叫京韵大鼓，
2: 哎，有这么一种
3: 啊。现在什么，烙玉笙。
2: 哎，小彩舞
3: 是吧？
2: 嗯，
3: 过去有几个男演员，
2: 过去的男演员谁出名啊？
3: 白凤鸣，
2: 哎，有这么一个位
3: 啊，
2: 嗯，
3: 刘宝全的徒弟，
2: 哎，大弟子
3: 是吧？
2: 是。
3: 再往上说就是刘宝全，
2: 刘宝全，
3: 白云鹏，
2: 白云鹏，
3: 哎，
2: 嗯，这个
3: 两派，
2: 这一人唱一派，
3: 哎，两大派吗？
2: 就是刘派白派，
3: 哎，白凤鸣学的是刘宝全，
2: 哦，学的是刘派。
3: 根据自己的条件，
2: 嗯，
3: 有所变化，
2: 又有所发展。
3: 他也吸收了白云鹏的东西，
2: 是啊，
3: 哎，这两派唱出来截然不同。
2: 您说这个白派唱出来跟刘派怎么个不同呢？
3: 你比如说刘派唱大鼓啊，你就好像，好像
2: 啊，
3: 好像是大鼓，
2: 哎，
3: 啊，
2: 不像评戏啊，这是怎么说话？
3: 他好像得拿什么比呢？
2: 拿什么比？
3: 比如说你吃西瓜吧，
2: 啊，
3: 这个西瓜叫脆沙瓤，
2: 非常的脆，
3: 哎，又非常的甜，
2: 又非常的沙口，
3: 那水分又那么足，
2: 你吃的那么好吃，
3: 来，你咬一口啊，那个真着实，
2: 哎，真赛过冰糖啊，
3: 哎
2: 哎。
3: 他是流派大鼓这样好，
2: 他就比喻这样，
3: 哎，
2: 哦，
3: 你听他那个嗓子也好，
2: 是嗓音也高
3: 啊，唱出那个调来，你听那个腔儿呢，真有意思。
2: 是，
3: 那说良心话
2: 啊，
3: 比我还好，
2: 哎，多新鲜呢！你哪行啊？
3: 对，我这个嗓子没他那个嗓子。
2: 咱们学习人家，学人家一句两句。
3: 你比如说这个大西厢
2: 啊，这段子是最不好唱
3: 啊
2: 啊，
3: 二八的。俏佳人来梳妆，那
2: 竟是小折还是？
3: 这还是他七十多岁时候那味儿，
2: 比较上年岁了呢。
3: 要五十多岁的时候啊，
2: 那个唱出来，
3: 那我更小不了了，
2: 那音儿就更脆了。
3: 他那个那呼吸也好
2: 哦，
3: 他一口气那么长，
2: 他字儿多没关系。
3: 好，那一句字儿最多。
2: 哪句上字儿最多呀、啊？
3: 这位姑娘，你呆呆的闷悠悠，茶不思饭不想，她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困困牢牢，凄凄凉凉，独自一个人闷坐香闺，低头不语，默默无言，有耳受损，你也写着她的心愿，手背托着她的腮帮。
2: 对，
3: 就这一句，
2: 这句比较最长啊
3: 啊！
2: 嘿嘿，
3: 人家是一口气儿，
2: 嗯，
3: 我得中间偷两口气儿，
2: 这还是会唱
3: 是吧？
2: 你要让我得四口气都缓不过来，反正他这是功夫，
3: 气短了唱不了，
2: 不好唱
3: 是吧？
2: 哎，
3: 他唱这个激昂慷慨的东西，
2: 哎，好拿手
3: 啊，
2: 嗯，对，
3: 五段子
2: 都是五段子，
3: 哎，三国段开打的
2: 三国段，
3: 这是他这一派，
2: 这是流派。
3: 你要听白派呢？
2: 要听白派都唱什么最好？
3: 抒情的东西，
2: 哦，
3: 属于悲剧的
2: 佳人才子
3: 啊。
2: 嗯，
3: 你说孟姜女哭长城
2: 啊，您听这个
3: 《红楼梦》的段子，
2: 他唱的最好，
3: 最拿手，
2: 唱出来缠绵的
3: 啊。宝玉探晴雯，
2: 嗯
3: 啊，
2: 对，
3: 晴雯是宝玉屋里头一个丫鬟，
2: 哎，
3: 性格绝强，
2: 是
3: 人长得漂亮
2: 啊。
3: 在那些丫鬟什么袭人呢、麝月、小红啊，这几个丫鬟之中
2: 要比起来，
3: 晴雯长得最好看，
2: 谁也比不上她。
3: 人的性格也好，
2: 哎，
3: 也刚强。
2: 对，
3: 这个人您是没见过。
2: 你见过？
3: 我也没见过。
2: 那你说起来吧，
3: 我看那小说，我那么感觉，
2: 根据书上
3: 是吧？嗯，后来让王夫人赶出大观园，
2: 是
3: 就住在大观园的外边，
2: 他
3: 估计哥哥的家里头
2: 住在那儿。
3: 宝玉自从他走了以后，心里非常想念
2: 啊，
3: 有的时候迷迷糊糊，
2: 哎，
3: 这一天他就去看他，
2: 对，
4: 宝玉探晴雯
2: 有这么一段探晴雯吗？

0: 白云鹏唱的时候啊，是这味儿。
1: 怎么唱？
0: 我给您想想，
1: 连动作带唱您都给学一学。这老头年岁也不小了，
2: 这就七十多了。
1: 是啊。
3: 冷雨凄风不可平，乍分离处最伤情，传送怎担冲天兵，妖兽何堪再兼容，怕别无端乘凉地，寻访出事不他生，只因为王夫人怒追春囊袋，才惹出来宝玉探亲闻，痴心的相公啊，他们二人的双感情。
1: 嘿，对，
0: 您看这动作，这一伸手，真的就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哎，这是他的那个手势，伸出去马上就回来，
1: 这是他动作的特点。
0: 哎，他是恐怕垫着，
1: 没听。指得快
0: 是吧？
1: 哎，那个白派唱出来，您听这个腔够多么缠绵的。
0: 哎啊，这是他们这两派。
1: 是
0: 到了这个少白派，就是这个白凤鸣。
1: 哎，白凤鸣同志，
0: 刘宝全的徒弟，
1: 唱的也不错，
0: 京韵大鼓好。
1: 哎，独出心裁。哦，唱什么段呢？
0: 他唱五段子也好。
1: 哦，三国段，
0: 那是真认真的做戏。
1: 哦，
0: 啊，你看那个精神非常好，
1: 刀枪剑身段都好。
0: 哎，
1: 嗯，
0: 他唱手最好听。
1: 哦，唱手，
0: 你比如说吧，
1: 啊，
0: 关黄对刀
1: 这个
0: 啊，
1: 嗯，
0: 战长沙，
1: 马失前蹄，
0: 唱的时候是这个样
1: 啊。怎么唱？
3: 关夫子与黄忠在疆场对刀，两员将未分胜负，各逞英豪。黄忠生病，我且不表，夫子也会应在其难笑。
1: 对，
3: 下证据坐在了中军帐，他是一阵阵的发急躁。周仓与关平帐外观瞧，见父帅

0: 臣带着怒恼，雄赳赳，丹凤眼瞪，锦州
1: 庄上来一下了，对。
2: 就是这味儿，
1: 他这个嗓儿腔啊，非常的不好甩，
0: 是吗？
1: 哎，
0: 精明大鼓
1: 是。
0: 你要听小彩舞，又一个味
1: 儿。烙月笙，
0: 哎，
1: 他唱出来跟这调又不一样。
0: 你听那个唱歌，他不有那个颤音吗？
1: 哎，有那个颤音。
0: 哎，他这个精明大鼓里边也有颤音。
1: 哦，也有这个。
0: 比如他唱这个《红梅阁》，
1: 唱这个，
0: 他的动作不多，
1: 哦，
0: 唱出来最好听，
1: 唱腔好，
0: 是这味儿。
1: 怎么唱呢？

疏狂，摧残最怕

0: 啊啊！
1: 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学大鼓》，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希望各位明天的同一时间依然记得来守候我们的节目，咱明儿见。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0: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依然为大家奉送咱们江津的文旅消息。首先来关注一条咱们江津文博出圈的好消息，三家单位荣获全市的优秀榜单。日前2025年全市

博物馆绩效评估结果出炉，本次考评共覆盖了全市117家国有非国有博物馆，其中聂荣臻元帅陈列馆、江津区博物馆、江津区陈独秀旧居陈列馆以优异的成绩在国有博物馆中获评优秀等次，充分地展现了咱们江津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那么我们的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作为江津重要的红色教育主阵地，聂荣臻元帅陈列馆是深耕红色资源，厚植育人根基，连续第13次在全市博物馆绩效评估中获评优秀等次，持续以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服务，彰显新时代的红色场馆担当。场馆馆藏底蕴深厚，资源富集，现有藏品20263件，其中珍贵文物216件，系统的留存和完整的再现了聂帅光辉革命生涯与崇高的精神风范。在2025年呢，陈独秀这个陈列馆啊，是聂荣臻陈列馆是聚焦博物馆九大评估维度，全面的提质增效，常态化的抓实队伍建设，全年规范有序接待了游客108万人次，服务保障能力也是持续的提档升级。而且现在馆内还进行一个守正创新，全年策划举办各类专题展览18个，创新推出 AI 数字人导览等数字化智能化的服务，以科技赋能红色展陈，让观展的体验也更加的沉浸，更加的鲜活。场馆呢，常态化的开展聂荣臻生平事迹的巡展巡讲、聂帅生平事迹进校园、专题报告会等活动，达到了109场次。配套还推出有情景党课、音乐情景剧等等啊，是非常丰富的一些活动啊，以这种红色教育为载体，全年受众近100万人次。好的啊，了解了我们的帅馆，这个帅馆也是免费向大家开放的，除了周一闭馆以外，我们平时都可以去进行一个免费的参观参展。那么除了我们的帅馆，这次获得优秀的还有江津区博物馆。作为江津展示千年文脉的重要窗口，江津博物馆是凭借扎实的馆藏建设、丰富的展览活动以及立体的社教体系和智慧化的升级成果，持续的活化了本土的历史资源，深耕普惠性的公共文化服务，让千年的文脉是可感可及，浸润民心。在展览的建设上呢，这个博物馆呢、是坚持精品办展、流动惠民，常态化的推出了各类特色的专题展览，创新的开展流动博物馆的下沉巡展，主动把优质的文博资源送进学校、社区、乡村，打通了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也让文博的魅力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同时呢，博物馆持续放大这个思政育人的功能，成功的获评市级大思政课实践的教学点，深化馆校这个党和党校的双向合作，线上线下多维度的开展文化普及、文保宣讲等等活动，是汇集数万的群众，让这个文物活起来，文脉传下去。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两个馆以外啊，还有一个陈独秀旧居陈列馆，作为江津的重要历史文化与红色的教育阵地呢，陈独秀旧居陈列馆是深耕文化资源，以创新赋能场馆发展，持续的激活历史文化生命力，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鲜明的文博发展之路。而且我们的陈独秀旧居啊，它跟我们的虽然不是我们的一级博物馆哈，但是它的受欢迎程度啊，不亚于其他几个展馆。只要来江津要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红色旅游线路的，都会去我们陈独秀旧居看一看啊。多年来呢，这个陈独秀旧居也成效斐然，成功跻身国家二级博物馆行列，也获评了市级文明旅游示范单位、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站点等等，连续4年获评全市博物馆绩效评价优秀等次啊，不断的擦亮了咱们江津红色文化的名片。未来3家文博单位将继续坚持守正创新，不断的优化展览陈列，丰富研学实验、公益讲座、社教活动，
持续的提升场馆的服务水平，也让文物活起来，让历史可感可知，充分的发挥博物馆的公共文化服务。

好了啊，刚刚给大家公布了一条好消息以后呢，我们再来看我们的中秋和国庆的一些好玩的地方。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还是我们的四面山哈、啊、这个是我们必推主推的啊。在中秋和四面山，我们的这个四面山东方爱情光影夜也将开幕了，这个本周五周六准时启幕，邀您走进山水之间看光与瀑的深情对话。有一个天然的巨幕啊，以望乡台瀑布为天然的银幕，激光流云水幕蓄时，光影在飞瀑间流淌，将牛郎织女的鹊桥相会、梁祝化蝶的千古绝唱与爱情天梯六千级石阶的人间深情是一一铺展。五幕递进式的篇章，从天地初醒到家国大爱，层层递进，震撼入心。丹霞岩壁天然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巨型的心形景观，在夜色中被光影点亮，浪漫故事投射于百米瀑布之上，让山水见证爱意，随手一拍就是刷屏级的氛围感大片。演出的排期具体我们都会给大家公布的啊，就是周末从八月底开始啊，周五周六，每周五的周六基本上都有这样的一个灯光秀哈，这样的一个夜幕灯光秀。在中秋节的9月25号、9月26号、9月27号，连续三天，周五周六周日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剧目的灯光秀啊。另外国庆假期1到7号同样也会为大家开放。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到四面山的朋友，晚上8:40准时蹲守啊，他准点上演，也约上我们的家人朋友来解锁夜游的浪漫，奔赴这场流光盛宴吧。

好了，刚才我们不是在给大家预告我们的中秋和国庆假节吗？啊，假期到底该怎么放假呢？今年的超长假期马上就要来了，也给大家公布一下，让大家预算好自己怎么来规划自己的假期啊。中秋国庆假期请三休十三火了啊。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只相隔了三天，请三天假休假十三天的拼假方案迅速的走红，直接解锁了近半个月的出行窗口期。不少人早早的也做了一个出游的功课，出游规划时间是大大的提前啊。怎么请法呢哈？只要你们所在的单位公司允许的话哈，是可以这样请的啊。中间间隔的这三天把它连着请，因为我们今年的中秋节放假是在9月25号、26号、27号，和国庆节就间隔了中间的28、29、30，这三天一过又是马上连放七天的国庆节。那么如果您在28、29、30能够经过公司或者所在单位的批准请上这三天假的话，那么你就可以连续获得13天的这样的一个超长的假期。可能我们的很多朋友们喜欢出行的朋友所在公司单位比较对你们没有那么严格的单位哈，可能会批你们的假，也可以提前的做好准备啊。我们的放假以后去哪玩，怎么计划出行，现在可以早早的准备了啊，因为还有20多天就放假了啊。我们的现在有一些开学的孩子在等着，哎呀，我们就在心心念念的马上又要开学了，作业做完了没

朋友啊，还有这个假期的综合症有没有来呢？但是不着急啊，我们上20多天又有3天的中秋，再上3天又有7天的国庆，给大家很长时间的缓冲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孩子们也不要太心急啊，也不要焦虑啊，家长也做好这个课前的假期后的这样的一个疏导和这样的一个引导的工作，让孩子们能够顺利的进入我们的新学期的学业当中。这又是新的学年了，很多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小升初的孩子，或者是正上马上要上1年级的孩子的家长可能会比较焦虑啊，也不需要焦虑，让孩子们自然的过渡。最近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不管是培训机构也好，各大学校也好，他会推出相应的一些收心班啊。据我了解，在这个北师大啊，将军的这个北师大就有这个收心班，家长不妨可以去咨询一下，带着孩子去在这个假期前最后几天去参与收心班，老师会1对1的进行这个辅导和这个功课，没有做完的作业老师也会进行一个现场的辅导，觉得这还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啊，让孩子们呢尽快进入这样的一个学习的状态。好的，那么我们的开学进入倒计时了，但是最近的天气还没有凉快下来，我们在这里还是要给大家提个醒啊，务必教育孩子远离野外游泳啊。我们在人文荟萃看今朝的节目当中已经反复的可能不下3次给大家说过这样的一个话题，距离开学已经进入倒计时了，那么外出游玩更是要注意安全，特别是涉水游玩的时候一定要随时绷紧这个防溺水的这根弦。我们也给大家家长和孩子们敲响警钟，警惕一些溺水的高风险地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溺水发生的高危地点它是不同的，比如说4岁以下儿童的溺水的高发地点主要为家中的蓄水的容器，哪怕是一个水缸，哪怕是一个浴盆，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在没有家长的这个看护下啊，非常危险。那么5到9岁的儿童溺发的高水地点会涉及到水渠呀，这个附近的池塘和水库等等。10岁以上儿童活动范围更大，主要为池塘、湖泊或者是江河等等。那么其次，假期中除了溺水，也是触电、火灾、灾害性天气、交通事故等风险易患易发的高峰期。那么暑期安全如何去保障，我们给大家一些安全的知识，也希望家长和孩子们都要牢记。首先是禁止野泳，防溺水，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不贸然的下水施救，儿童戏水需要专人看护啊，哪怕是我们去游泳场馆去游泳，家长也一定要在旁边伴随着啊，伴随着，不要想着哎去引，我们江浙话叫卖烟筋儿啊，眼睛可能稍微走一个神儿哈，孩子哪怕是在浅水区就有可能遇到这个溺水的危险啊。我们看到游泳馆场馆最近的人也是依然不少的，孩子们很多在这个游泳场馆的水里边嬉戏打闹啊，家长一定在旁边一定要看护好了。那么极端天气我们也尽量的少外出，比如说暴雨、雷电、大风天气适合在家居家避险，也不前往一些峡谷啊、河滩呢、低洼的地带进行一个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以及户外广告牌等等。在家呢，我们的安全用电也非常的重要，严禁失手触碰开关的插座，不触碰这个破损的电线，以及电动车我们严禁进入楼道啊、室内啊充电，远离景观池、喷泉、灯具，切勿下水触摸。之前我们去年不是出了一个非常非常痛心的新闻吗，有孩子在小区里边就跨进了这个带电的这个喷水池，结果就触电身亡了。那些裸露在外的，特别是沾了水的电线，你不知道它哪根线哈，是这个，特别是电压比较高的线，孩子们进入这个导有身上有这个导体，一进入水池就
遇到了这样的危险哈。所以说家长看护好小孩，提醒好小孩非常非常的重要。另外我们的交通出行也要守好规矩，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骑电动自行车，骑行时也不竞速不追逐，过马路不看手机不闯红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共享

单车也非常的普及，很多一看就是很小的孩子啊，本来是要刷这个身份证的啊，不知道是怎么都骑上了这个共享单车。哎，家长一定要看好自己的身份证，也提醒好自己的孩子不要去啊骑这个电动的自行车也好，电瓶车也好，不到年龄不要骑啊。另外我们在野外游玩的时候也不要任性，出游前关注好天气与预警，不去未开发的区域攀爬野山，谨慎的参与涉水或高风险的游乐项目。我们知道夏天适合出游，但是夏天也是这种极端天气容易啊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气候啊，所以说大家不要是私自的哈，个人单人去，比如说去很远的地方徒步啊，去这个野外啊户外的这些一些危险的地方进行一个啊远处的旅行等等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守好自己的这个安全底线。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避险的常识需要大家记牢了，主动学习地震、火灾、洪水等常见的火灾的避险方法。遇积水的路段不强行的趟水，雷雨时远离金属物体和空旷的高地，不在大树下避雨。另外我们的一些危险物品一定要放在高处，比如说家里的消毒液、洁厕灵、杀虫剂等等危险品要防止儿童触碰，不分装饮料瓶，不同清洁剂混用，严防误食灼伤和中毒。另外我们的一些网红的玩具也要警惕，不购买三无的玩具，远离氢气球，警惕一些锐器，弹射高温明火类的玩具。电动玩具充电时要有人看管，避免划伤、烫伤、触电等意外伤害。这个我很有发言权哈，家里边的孩子那种电动玩具也是蛮多的啊，我是亲眼看到这个充电久的这些电动玩具，看到那个插座在冒烟啊，我还好家里有人哈，及时的发现了，把它拔了下来啊。如果是家里没人，可以想象哈，后果是不堪设想。有的把这个电动玩具一充就是一整天，啊，一整晚，可能你放在客厅或者哪个地方充电，自己就进卧室睡觉，让它充一晚上。你知道这个电动玩具它的那个电池的容量本来就是有限的，你让它充的时间很长，就对它的这个负荷越大，你这个中途如果短路引起了这个燃烧的话，可能你的家里边就被着起来了啊，这种现象是时有发生的。所以说居家防火一定要记心间，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监护一定要到位，也再次提醒务必教育孩子们自觉远离野外的河道、池塘、沟渠以及缺少安全防护的公园景观水域，严禁私自靠近水边嬉戏捞鱼，更不要下水玩水，严防溺水。好的啊，我们在好听的音乐以后再接着和大家聊更多的文旅信息，也为大家一起来诵读美文。

就去玩这个野水沟哈，发现那个水野水沟里边现在有很多那种小虫子，小虫子后来就在网上发现了，有帖子家长在发孩子。

0: 次玩了这个野水以后回去就突发高烧，
1: 对，
0: 最后查出来是一种这种叫什么虫的感染啊，它可以进入到人的大脑里边，人误以为是发烧，后来十多天发烧高烧40度以上不退，结果才发现是非常严重的一种这种细菌的入侵哈，所以说这种野水滩大家尽量还是不要去玩哈，不要去玩，保证自己的和家人的安全。好的啊，今天又给大家从这个放滩给大家延伸讲了一些这个户外的玩水的一些注意的安全事项，也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平安的度过这样一个盛夏，马上也要开学了，在这里让孩子们在家里边收收心啊，迎接我们新学期的到来。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近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高速公路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是在高速上行驶也时刻充满着危险。毕竟车辆处于高速行驶的状态，一旦遇到了紧急情况，很难做出反应。比如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啊，突然前方出现障碍物，如果应对方法错了，很有可能会造成不可弥补的后果。那么在高速行驶的时候突然遇到了障碍物该怎么办？到底是躲还是撞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容祖儿的《雾里看花》。

容祖儿演唱的这首《雾里看花》，有一种淡淡的暖暖的感觉在心里发酵，越听越有味道。作为一首慢歌，演绎从爱情中觉醒的过程，一如既往的流畅且朗朗上口，有不错的传唱度。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在高速上行驶，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路上的障碍物，有的是货车上掉落的货物，有的是山坡附近滚落的石块，还有可能遇到各类小动物。不管出现任何障碍物，都要做出正确的选择，不然很有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生命。相信很多很多车主遇到障碍物的第一反应就是躲开，其实在特定情况下躲未必是正确的选择。高速上突遇障碍物，是躲还是撞呢？稍后为您介绍。

果我们在高速上突然遇到障碍物，首先要判断障碍物的大小。如果障碍物比较小，我们的底盘刚好可以通过，这时候千万不要去强行躲开，因为汽车在高速行驶的状态，躲避障碍物势必会猛打方向盘。这种情况呢是非常危险的，车辆很有可能会直接翻车。但如果说障碍物比较大，比如是大石头或者是比较坚硬的障碍物，且无法通过底盘，那我们就需要躲开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今天的话题，在高速上突然遇到障碍物，千万要沉着冷静，更不能猛打方向盘。首先我们要间断式的踩刹车，等车速降低之后再进行变道。

这样才能确保安全。如果说前方的障碍物是柔软的小物品，此时我们最好不要躲开，可以直接撞上去，因为直接撞上去也不会受到损伤，但如果强行躲开就会增加翻车的风险。

在高速上行驶还会经常会遇到一些小动物，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很多车主都遇到过这种情况，都会选择躲开。不过交警不建议大家这么做，晚上呢光线本来就差，紧急避让的话很容易出现事故，所以能躲则躲，不能躲就只能撞过去，毕竟相比之下乘客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刚才我们介绍了高速上遇到障碍物的处理办法，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和您聊一聊新手司机上高速的注意事项，稍后见。

0: 洞庭水若有记忆，当记得一个乡音浓重的男人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躺一下也好。
1: 工作25年，于元军至少有一半时间在洞庭湖度过。800里洞庭，几乎每一寸都留下了他的脚印，而躺一下对他来说却是奢望。
0: 在他的办公电脑里，一幅幅洞庭湖水系、医院、宫情、水情图片和说明，是他不知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分析整理出来的。可生活中，他却连给孩子讲一道题的时间都没有。
1: 几乎所有人都说他规矩的有些无情，经手的合同资金不下百亿，却没有一例举报和负面反应。
0: 蒹葭苍苍，湖水泱泱，于元军走得干干净净。每一段堤防，每一处院子，每一个洞庭人，都深深记得这个守护一江碧水的优秀共产党员。
1: 洞庭之子，时代楷模于元军。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0: Yeah, yeah. Bohan. Yo, yeah. We got it here, baby. Yeah. La la.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根据交通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和增加准驾车型后的12个月为实习期，实习期满才能在高速上行驶。对于新手司机来说，在高速上行驶是一项全新的考验，必须要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我们建议您首先对车辆做一个基础检查，防冻液和玻璃水缺少了要及时添加，最后看一下全车灯光是否都亮，因为灯光对于高速行驶的安全性影响非常大。

珍惜这首歌旋律优美，配合苏有朋低沉的嗓音以及类似倾诉的演唱风格，成为苏有朋早期歌曲的代表作之一，直到现在传唱度依旧很高。新手司机上高速的第二个建议，我们继续跟您来说，尽量不晚上行驶。由于晚上开车更容易犯困，再加上周围的视线漆黑狭窄，能看到的只有前方一点地方，不需要太久就会感到疲劳，产生困意。其次，道路上的低矮物体不容易发现，比如地面上大石头和易结冰路段，只有距离很近了才能看见，很容易撞上或者打滑。晚上行驶视线不佳，变道和超车也更容易发生事故，所以不建议新手司机独自走夜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道路不熟悉，提前设置好导航会让驾驶更加从容，不怕走错路。同时在哪里转弯，在哪里下高速，也要做到心中有数。快下高速时要提前变道，走最右侧的车道，并且要开启转向灯。第四个建议就是行驶2到4个小时要进服务区休息几分钟，哪怕只是去趟洗手间接着走也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路况好车辆少的路段，不需要频繁变道，不需要加速减速，一直匀速行驶更容易犯困。同时注意车内的空气质量，可以把空调打到外循环模式，这样不管开不开空调都会有风进入到车厢，或者行驶一段时间之后把窗户开一条小缝隙来通风，几分钟之后再关闭，这样也有利于空气流通，也有利于心情舒缓。

手司机上高速还要懂得变道和超车，要提前熟悉规则，知道鸣笛、灯光提醒，保持车距，观察路况，千万不要超速行驶，及早安排驶离高速出口的准备，以免错过出口或者是压住导流线，甚至逆向行驶。

同时不要长时间占用超车道，如果允许，建议您找一个有经验的老司机陪你走一趟高速，毕竟现场教学会对自己帮助非常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便会进入主汛期，也迎来了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期。崩塌是较陡斜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落母体崩落滚动堆积在坡角或沟谷的地质现象。引起崩塌的自然因素有地震、强降水、河流冲刷和雨水浸泡等。发生崩塌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陡山有岩石掉块和小崩小塌不时发生，陡山根部出现新的痕迹，不时听到撕裂、摩擦、挫碎声等。如不慎遭遇崩塌，位于崩塌的底部时，应该迅速向崩塌两侧逃生。如果位于崩塌体的顶部，应该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两侧逃生。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灾害。

0: 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我国法定的退休年龄，男性是60岁，女性是50或55岁。似乎以此为节点，他们终于可以颐养天年，安度余生了。然而命运不会按照先苦后甜来设置人生剧情，生活的压力也不会因为年老而减少。这两年退休后再就业成为许多低龄老人的常态。57岁的张巧丽也在退休两年后，为了补上丈夫的千万负债，来到女儿所在的二线城市，再一次投身残酷的就业市场。受制于年龄和有限的文化程度，她要不直接被工作机会拒之门外，要不只能忍受高强度而又低薪的待遇。在找工作的路上，女儿是张巧丽唯一的战友。因为想替母亲分担压力，36岁的陈颖在当了2年全职主妇后，也决定重返职场。这一次他发现妈妈的

的求职困境，同时也是他的困境。女性的处境从来不是孤立的，一位57岁的大龄女工要怎样才能过上老有所依的生活？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就母女两人一起找工作的故事。

2003年5月，再到杭州的第六天，张巧丽吃过午饭，又一次瞒着大女儿陈颖，骑着电瓶车出了门。她想找一份工作，便对此信心满满，自己有手有脚，勤劳能干，一定能找到。只是她的记忆还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以为找工作得去职业介绍所。三天前的早上，她也是抱着这样的想法，骑车走过那些女儿带她熟悉过的地方，一直找到下午都没有看到介绍所。她不甘心，这一次走远了些，骑到了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结果介绍所没找到，还迷了路。她拿出智能手机给陈颖打微信电话，这是她除了刷短视频和听广播外学会的第三个技能。在陈颖的视频指路下，她才顺利回了家。到家后，张巧丽还在抱怨没有找到介绍所，不知道该去哪儿找工作。她没有想到介绍所早已不存在了。这往往也是低龄老人们找工作路上的第一道坎，他不识字，更不懂互联网，没有能够获知招聘信息的渠道，工作从一开始就把他拒之门外。陈颖无奈接过了重任，从妈妈迷路的那天起，他一出门就会留意街上的招聘广告，又在手机上下载了3个求职软件，有空就帮妈妈浏览招聘信息。考虑到妈妈记性不好，又看不懂路牌，为防止再次迷路，陈颖把工作地点距离家不能超过10分钟车程设为首要条件。其次是强度，妈妈有风湿病和腰椎盘突出，干不了重活。那么这样一位57岁不识字有基础病的大龄女性，能在二线城市找到怎样的工作呢？无非就是保姆阿姨、饭馆服务员和保洁。陈颖每天翻来覆去的看，符合条件的岗位不过也就10来个。陈颖挨个私信了一遍招聘主管，回复着寥寥。有天陈颖注意到附近的家政公司在招保姆，随口和妈妈提了一嘴。那天中午，张巧丽趁陈颖午睡的时间出门，独自找到了家政公司，还没开口聊几句，对方先问了年龄，得知张巧丽57岁，就说她年龄太大，不符合要求，他们更倾向招55岁以下的，最好不要超过50岁。后来陈颖再从网上找招聘保姆的信息，发觉年龄要求大多标注成了40岁左右，这下张巧丽连面试的资格也没有，只能放弃当保姆的想法。至于小区楼下的饭店服务员，张巧丽原本对他饱含期待，自己早些年和丈夫开过饭馆，也算有经验。应聘当天早上，他兴高采烈地去了，但中午11点就垂头丧气地回了家。客人点了烤鱼，可他看不懂菜单上的字，不知要如何推荐搭配的菜品。张巧丽不想给老板造成困扰，自己主动离开了。最后就只剩下保洁，这是陈颖最不愿意让妈妈去做的工作。在杭州劳动力市场上，保洁的待遇和强度大差不差，工资4000左右，一天工作时长将近10个小时，全年无休。基于张巧丽面试机会的保洁岗位共有6家，第一家是医院实验室的保洁，写在招聘启事上的是工作时间早上7点半到下午5点，月工资4000。然而等陈颖带着张巧丽去面试，对方才告知他们实际要求的工作时间是早上4点半到下午5点，长达12个半小时。但无论如何，对方同意让张巧丽试工。在女儿的帮助下，她终于找到了第一

上工作。工作的第一天，张巧丽五点半一回家就累得倒头大睡。实验室仪器摆得密密麻麻，就像个旧货市场，犄角旮旯都要擦，同事要集中万分的注意力，小心仪器碰坏一点就是上亿的损失。而张巧丽为了给主管留下好印象，擦干净了所有地方，包括墙壁和地板的缝隙，这耗尽了她全部精力。对应如此高强度长时间工作的是约等于无的休息场所。第二天，陈颖跟着妈妈去看，保洁没有能坐的地方，唯一能够休息的地方是开水房角落的地板。这份工作只持续了两天，实验室的保洁和勤杂工多为夫妻或是熟人，新人去了往往会被交付比较重的体力活。第二天，张巧丽被代交师傅通知要独自负责2000平方区域的保洁工作。回家后，她告诉女儿自己干不下去了。离开实验室后，张巧丽去做重症病房护工，因为长得漂亮，第一天上班就被医院里的老患者打听。七月，她去了口腔医院做保洁。一个月后，因为用桶还是用杯子装水来洗盆，和主管发生争执。主管当着一整个大厅人的面吼他，他觉得自尊心上过不去，一气之下辞了职，又辗转了宝马 4S 店和一家青旅。现在他终于暂时稳定下来，在一家酒店当保洁。对于这份工作，他最满意的是下午4:30前就能下班，这样他正好可以去接放学的外孙。

巧丽每月有2000元的退休金，足够自己的日常开销。她之所以如此急切地想要找到一份工作，最主要的原因是丈夫做生意欠下的千万负债。张巧丽每每想到这儿都急得团团转，每月本金连利息需要还13万，光靠自己2000元退休金不过杯水车薪。而在女儿陈颖的回忆里，命运似乎早有伏笔。母亲从和父亲结婚那一天起就开始了飘零的一生。结婚前，张巧丽在温州的一个小镇上买拉链和纽扣，父亲则是电厂的员工。一次父亲去找张巧丽买纽扣，两人由此相识。结婚后，张巧丽搁置了自己的生意，在家当全职主妇。但好景不长，婚后的第三年，日渐衰退的效益让电厂开始裁人。陈颖的妹妹出生后，电厂以超生为由裁掉了父亲。他们把陈颖和妹妹托养在奶奶家，温州的一座小岛上，便离开家乡去了北方打拼。此后几年，陈颖只能从长辈的口中拼凑出他们的轨迹。父亲下岗后，母亲没有重启自己的纽扣生意，只是一路跟着父亲到兰州卖过旅游鞋，去包头挖过煤，开过理发店和按摩院，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钱没有赚到，背了一身的债。直到陈颖上高一时，父母在姑姑的帮助下回到温州租了一个门面开饭馆，接来了她和妹妹。虽然四口人只能挤在饭店2层的10平方小阁楼，地板上还堆着饭盒餐具之类的杂货，但一家人总算得以团聚。陈颖至今仍记得那年生日，她终于能和妈妈还有妹妹一起过了。妈妈烧了西红柿鸡蛋汤，唯一的遗憾是爸爸出门应酬没有回来。饭馆的生意日渐红火，他们还清了之前的债，又买了房子，还有一笔不少的积蓄。没过多久，政府要修路，饭店门前的路被挖断，食客越来越少，经营不下去了。不甘于此的父亲又开了拉链厂，进出口公司。2015年电商直播兴起，做生意频繁失败的父亲决定赶风头，到杭州做外贸搞直播。变故到来的那一天，是陈颖收到父亲的电话，兴许是窟窿捅得太大，父亲告诉了他过去从没说过的事情。他的欠款已经多达1000万，为了拆东墙补西墙，在网上借了贷，需要他和丈夫做担保。

0: 宝任一烈，同时也有张巧丽。陈颖后来才知道，父亲过去借的很多笔借款，其实都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签字。张巧丽学历不高，只读到小学二年级就没有再读书，而父亲在爷爷奶奶的供养下读到大专，电厂的工作在当时也被看作铁饭碗。表面上所有人都觉得张巧丽是嫁给了比自己有文化、有稳定工作的人。在丈夫创业屡次失败后，张巧丽尝试过阻止他，但对方每次只会说，你不懂，你又不识字，你怎么知道我要做什么？陈颖猜测，可能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形成了我妈在我爸面前的自卑，她才这么听她话。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父亲创业失败的代价，往往要一家人一起偿还。在这一千万里，还有陈颖妹妹婆家的500万。最近5年，亲家的催债电话在每年年底准时打来，也不再允许陈颖妹妹参与任何和金钱相关的家庭决策，让亲家变成债主。最不好受的依然是张巧丽。21年，张巧丽去了二女儿家带孩子，亲家母每天都会来，但人们默认欠钱的人要做得更多，于是家务和三餐都是她在准备。她的失眠一天比一天严重，睡不着的时候只靠听广播度过长夜，等快天亮她才有了睡意，但睡到7点钟她又要再起床为家里人准备早餐。被二女儿发现后，买了褪黑素和助眠的药给她，但作用不大。最后二女儿只能给张巧丽买了到杭州的票，她希望让妈妈到姐姐家去，这样起码不会每天看到债主。但到了陈颖家没有工作，张巧丽还是睡不着。有时陈颖会赌气地说，我们家的所有女人都被我爸害惨了。她回想母亲是否有过怀疑和放弃这段婚姻的念头，想起在上高中时妈妈曾问过她和妹妹，如果自己和父亲离婚了，他们会怎么办？尽管陈颖和妹妹都表示支持，但张巧丽最终没有做出这个决定。在陈颖的印象里，妈妈一直都是一个坚韧能干的女人。家里开饭馆时，妈妈热情大方地招呼着客人，招待、洗菜、上菜、收拾清理，一个人也能应付自如。家里的灯管坏了，妈妈就拆开灯管，把短路的铜丝接到一起，用黑胶带秘密地缠几圈，放进灯管里，安回到墙顶。下水道堵了，也是妈妈拿着长长的工具探到管道里疏通。但找工作的这短短5个月来，张巧丽的心性已经被磨平了不少。因为一直被拒绝，张巧丽到后面再面试，不管面试什么工作都不敢讨价还价。过去那个雷厉风行的老板娘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对面试官点头哈腰的老妇。

轻时，张巧丽在村里出了名的漂亮，她过得很节俭，唯一的爱好就是打扮自己，爱穿花裙子，她曾有一整个衣柜的花裙子，但在当保洁后，她再也没有穿过裙子了。这段时间，陈颖帮妈妈递简历，陪同面试，第一次这样深度地参与进母亲的人生，两人的关系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有时候觉得妈妈变成了一个小孩，张巧丽的视力和记忆力越来越差。去医院实验室上班的第二天，她6:30出门，但又迷了路。后来每换一份工作，陈颖都要带妈妈熟悉新工作单位的路线，告诉她要在哪个路口拐弯，防止她再迷路。有时又能感受到妈妈总归是妈妈。来杭州的这几个月，张巧丽找到了物价便宜、蔬菜又新鲜的市场，骑车过去只需要10分钟，她买50-60块一斤的上等牛肉做给孙子吃，50多块正好是她一件衣服的价格。在捕鱼季，陈颖天天缠螃蟹，张巧丽听到后就去了菜市场，兴奋地拎回来2只刚死的螃蟹，样色新鲜，价格还便宜。但她每天去上班，午饭通常是馒头就白水。2021年时，陈颖已经在银行做到了营业经理，年薪20万，但她当时对工作产生了倦怠，选择辞职回家照顾孩子。2年后，她看着母亲节衣缩食地过日子，觉得光节流不是办法，决定和母亲一起找工作。张巧丽频繁被拒的理由多是年龄超过55岁和不识字。可是如果她再年轻21岁，受过教育，有本科学历，情况就会好转吗？半个月前，陈颖迎来了人生的36岁。在这之前的几个月里，她先是投了各类行政岗，但都以没有相关经验被拒绝。之后他投遍了杭州所有的银行，简历全都石沉大海，极少数的拒绝信里写着不符合35岁以下的年龄要求。层层加码的还有工作和家庭如何平衡的问题。面试时，总经理指出他曾有2年空窗期，问他是否会再次放弃事业回到家庭。这一次，陈颖和对方保证会以工作为重，他会一直干到退休。只有2家银行给了他面试机会，其中一家在简历转到分行时因为年龄要求被卡，另一家是他曾待了11年的老东家，岗位是最基础的银行柜员。仅仅中断2年，他便被打回最初的起点，和他同一批入职的柜员现在已经升成正科级，这是主管的最高职级，而他需要从柜员做起，薪资待遇只有原来的一半。按现在的考核标准，陈颖想再回到2年前属于自己的营业经理岗位还要15年，而那时他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就业市场对不同年龄段的女性是相同的严苛和残酷。最终陈颖选择入职，成为一名基础柜员。张巧丽的保洁工作还在进行，生活看上去稳定了一些，可陈颖目睹着母亲在结婚后只过了几年的安稳日子，到了晚年没来得及规划自己的清闲生活，就被迫外出打工偿还债务。她不敢想象自己未来会是怎样，爸爸还在艰难维持小公司的运转，如果有一天生意爆雷，作为保人的她工作也会受到影响。在找不到工作的那段时间里，陈颖甚至有想过可以和妈妈一起去干保洁，这样除了她老公之外，家里还有2个月收入4000的劳动力。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52岁的中年妇女打王者荣耀，玩的还是最高段位，光这一点就足够吸引人。2022年初，杨秀荣刚开直播，观看人数蹭蹭往上涨，最多同时2-3千人在线，一场下来大概30万人次观看。镜头前的杨秀荣看不到一点紧张，她架着老花镜，玩到后面脸色通红，外套一脱，嘴里还在招呼着队友，锤死他，锤死他。队友完成击杀，他笑得露出2排牙齿，在游戏里送上666。本期节目《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认识一位名叫杨秀荣的阿姨。

直播间里大都是年轻人，弹幕里多是支持声，有你这么开朗的妈妈多好。很多人加她微信，当中还有国外的留学生，说跟她一块打游戏觉得很亲切，就像跟自己父母一样。杨秀荣建议他们也可以教父母打游戏，不管以后天南海北都可以跟父母一起玩。有人干脆回，这不可能，叫我妈妈跟我一起打游戏，我妈不锤死我。在杨秀荣身边，确实很少有中年人能玩得来。

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文，
1: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韵
2: 唱念作打，
0: 生旦净末丑，
3: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0: 传，
4: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5: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0: 成。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6: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7: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8: 我愿意。
9: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10: 我愿意。
6: 你愿意嫁给我吗？
10: 我愿意。
6: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11: 我愿意。
6: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12: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13: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在你我身边。

现，认清现实。网络传销害人不浅，只会编造无数谎言，各种洗脑，各种骗，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你的钱。

0: 清晰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它会让你在虚拟中堕落。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便利的同时也

0: 网络安全
1: 为人民
0: 网络安全
1: 靠人民
0: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一起 rock。
2: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
3: 走，
2: 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4: 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5: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0: 这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舌尖无味，
1: 吃吃家乡菜，
0: 讲讲家乡事，
1: 事在江津，
0: 爱在江津。
1: 锁定调频 FM98.7，
0: 每天一味，
1: 就在津津有味。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各位正在我们抖音直播间收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点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8.7 津津有味。大家好，我是小九。
1: 哎，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嗯，今天呢，我们又来接到和大家推荐美食了哈。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对不对？
1: 对。
0: 今天是我们的七月初七，七夕节。哎呀，又到了七夕了。哎，今天我觉得肯定外头各个餐厅是人满为患呐、都是满起了，都是和对象那些约会吃饭的。而且我觉得还有说，可能就是身边的可能都谈恋爱了，他没谈。我都觉得他会约到个人单身的朋友出去吃吧。哎，今天都是为了出个片儿，对不对？哎，是的，是的。好，那我们今天呢，也是想给大家推荐一下嘛。你说今天我们重庆，我们江西恁个多好看的餐厅，那到底去哪家吃？哪家吃完之后你会觉得哎值得花那个钱？那我们也想给大家推荐一下哈。
1: 要得。
0: 我想今天如果你想去重庆吃的话，怕是要稍微早点出发哟，可能是有点堵哦。哎，堵到了都还好说，问题在于我觉得今儿停车可能是个很大的问题。好，如果有时间的或者是有机会的，我们觉得可能打车出去要方便点。今儿停车可能真的是人满为患哈，到处都是。好，首先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家我私藏的店铺，叫乌帕。那家店铺稍微有点远，江津开过去哈，如果你从江津出发的哈，开过去在中央美体那边可能要差不多开一个小时。今儿如果现在已经开始多的话，一个小时多点点儿哈。在那个中央美体那边，它是一个设计师，当时也是我朋友带我去的。我去的时候很早，我大概三四年前都去过了。那个时候呢，他们是没得餐食的，都是纯喝茶的一个地方，但住得特别有格调，都是各种原木的桌子。然后啊，它在外头有个小露台，是一个长条形的，都是你只要坐到里头，在窗边都能看到。它窗台外头你看到的都是打造成了有点像园林感觉的那种小露台，啊，我觉得很适合拍照，很出片儿。
1: 确实是，它还没那种网红店很强烈的那种网红的感觉嘛。
0: 都是不会一拍下来就说哎又是网红店，没那种感觉的。它反而像那种古朴一点的，有点都是沉淀下来的文艺的气息，可以恁个，我觉得恁个比较妥帖一点。而且他现在自从有那个吃食了之后，他吃的我还去吃过几回，今年我都去了三回，我觉得味道都很好，可以给大家推荐他。我还喜欢吃啊，他有一个那个鹅肝布雷，都是鹅肝的口感，然后上头又加了一些焦糖啊，加了一些之类的哈，我觉得很好吃，很香。都是因为鹅肝本来油脂肉多，再加一点有黄油啊，有那种焦糖，加起来很香甜。然后他再加上他的烤面包片，也不会让你太腻。然后他还有很多可以清口的食物，反正我觉得他的每一道菜基本上都没啥子踩雷的。吃西餐的哈，主要是西餐为主哈，没啥子中餐的，但是有那种都是融合菜系。推荐给大家，可以去尝试哈。而且现在他好像有大家在平台上搜嘛，他有那个套餐，我记得是主厨甄选的双人餐398。我觉得在现在七夕那个价格，那个时间点那个价格还可以哈。10多块钱嘛哈。然后他的如果你只想去喝点茶，128都有一个双人的那个茶歇套餐，然后他里头还有一些小食，很适合各位哈，也很适合各位。然后他呀吃晚上10点钟就关门了，如果大家想吃完饭之后在一起旁边坐哈，他那家店出门右转左转都有夜宵店。他右转是哪个躺货，好像是叫躺货，一次躺货那个店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吃过，哪家的也好吃，吃烤串的。然后他的烤串都是真的用躺货烤出来的，很重的那个躺的躺货的气息。我现在吃到后头我会觉得有躺货气息的烤串更好吃一些，比电烤烤出来的
1: 烟火气嘛。
0: 对头对头。所以说我第一会儿吃到砍烤的，我说原来人间烟火气是那个烟火气，也可能是大家原来说的那种锅气，可能都是那种感觉。然后哪家我记得记忆力还深刻，它有一个那个沙葱蛋牛冻吧，沙葱啥子我记不到是沙葱卖啥子，反正那个沙葱把我好吃住了的啊，推荐给大家，那个沙葱真的好吃
1: 啊。沙葱是啥子味啊？
0: 小葱，但是它又没得小葱那个不冲，然后比小葱更细一些，脆脆艳欲滴的那个绿色。
1: 样，
0: 很脆很脆的芦笋，回去试一下。然后他那个沙葱有时候拌那个烧，哎叫烧粉吗？就是粗的那种，
1: 是吧？
0: 是叫烧粉，不是那种宽粉，是像那个面那种，透明的，好像是叫烧粉，我记不到了。好，然后他那个拌酸辣口的那个沙葱也很好吃，我很爱吃沙葱，因为推荐给大家。好，小丹那边有没有啥子私厨推荐？
1: 其实我觉得哈，如果你要吃那种私厨，有那种家庭厨房，我也晓得一个，
0: 家庭
1: 厨房，它叫一时兴起。
0: 哦，一时兴起，那个名字有点意思。
1: 对头，食品的食，然后幸福的幸嘛，起就是那个启动的启噻，
0: 启动的启。
1: 对头，它店内的装修也是很温馨哈，它那种氛围感就很安逸，就拍照都很出片，然后菜单上啊都是那种。各地的不一样的美食，像啥子我晓得呀，
0: 都啥子都一样，是不是？
1: 对头，那种蒜蓉粉丝虾呀，我真的很喜欢吃那种蒜蓉口的东西。然后还有年糕糯鸡爪呀，还有炸小豆腐啊，那种又很温馨又很放松的这种家庭般的料理嘛。
0: 家庭般的料理啊，还是不错，都是有一种在虽然在外头吃，但是也是在家的那种感觉。
1: 对头，而且它的那个还有甜品啊、饮品、小吃那些。有嘛，它的那个菜单的价格我觉得还是很亲民哈。
0: 那大概
1: 荤菜十几块的、50块的都有嘛。
0: 那很划算，这个价格。
1: 然后素菜大多数都是个位数的。
0: 可以可以可以。
1: 所以我觉得很适合那种，反正我觉得性价比很高嘛。
0: 很适合，我觉得都是想要去寻找一下那种家里温暖的，然后想要就是不想说都是纯拍照，都是冲到那种家里味道去吃一口的朋友，可能很适合去哈。
1: 对头。
0: 好，那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豫东南。豫东南应该很多朋友都晓得，都是满大街哈，之前有段时间满大街都看得到，但是现在他那个豫东南那一家不太一样，他叫 YDL Once Again 重庆融合料理，他变化。

0: 了一下，它那个整体风格它不再是外头那种商场御东南的感觉了，它是田园治愈风的店铺，可能跟你那个有点像，就是有点家的感觉。好，然后他用餐的时候，他会那个就是店主会给你拿那个很可爱的那个星星人儿来配一道你吃，哎，而且他的整体环境啊，用餐环境是比较温馨的，所以说也是有点像家庭料理的那种感觉。大家晓得豫东南，我不晓得你们去吃过那种商场里面的，我之前去吃都是下饭才会煮，黔东南的那边的。口味偏辣一点儿，口味偏重一点儿。哈，他那会儿就等于说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变嘛，改革。哎，他把他那个黔东南的口味跟重庆那边融合了一下，好，然后再把那个整体的感觉布置得更像家庭农场的感觉。
1: 哦，
0: 所以说还
1: 很温馨。
0: 哎，还挺不一样的感觉，还挺不一样的。如果你想去尝试一下那种田园治愈风的店铺哈，可以去感受一下，而且价格跟你刚刚说的差不多，它是两到三个人大概都是150块钱左右，哈，然后一人食的话，单人餐的去点，它也有套餐，30-40块钱都可以吃得到。
1: 那还是很安逸，性价比也很高，
0: 也还高。他们关的稍微早点点哈，那家店9:30都关。好，然后大家也可以，如果今儿想去吃，提前打个电话，因为他们那家那种家庭里头的小店，他们座位都不是很
1: 多，
0: 哎，可以预约一下。
1: 那我觉得还可以，比如说你去想吃点甜品呐、啊，那些甜品店的氛围也很不错噻。
0: 哎，甜品店也不错呀，
1: 对
0: 呀、啊。
1: 我就晓得一个叫英文哈、
0: 啊，
1: 可能我英文发音不怎么
0: 好。不重要，不重要。
1: 叫 Eat Me Brunch 的一个店嘛，
0: 啊、就是来吃我，来中午来吃我，是不是这个意思？
1: 你 Eat Brunch， 你晓得啥种？介于早餐跟午餐中间的那种事儿嘛，就相当于是
0: 有点像下午茶，
1: 下午茶，哎，对头，我家黄泥旁的那家店嘛，它就很有氛围噻，真的很适合
0: 啊，紫薇路那边
1: 对
0: 不
1: 对？
0: 我好像听过那家店的。
1: 我感觉小红书上很多都推荐他呀。
0: 哦，对头，紫薇路那边的网红店很多，非常的多。哎，而且那家里那个整体的风格也是偏美式一点点，稍微我觉得。
1: 对头，他那种又很适合约会嘛，拍照也很出片，然后他的菜品都很精致噻，味道也很好吃。我觉得要是晚上去的话，那种柔和的氛围啊。对于情侣来说真的是
0: 杠杆好，
1: 杠杆好，
0: 是不是？对头。哎，你说到那个精致的出片，我反正想到有一家，也是我之前去吃过，我很喜欢那家。
1: 哪家？
0: 川东道，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得。川东道那家店啦，是在龙门号老街。龙门号可能很多朋友去过哈，都是很有重庆特色的一个，都是上坡下坎儿，而且坐到旁边你还能看到那个，哎，是千厮门大桥吗？是哪个的？不是千厮门大桥，是哪个大桥？反正旁边都是大桥，然后你还能看到那个穿梭过往的地铁，很多人去那边拍照。好，川东道那个地方啊，我更推荐大家去吃下午茶。它下午茶，啷个说呢？它里头的装修哎，都是那种非常繁复的清朝的那种瓷器，都是给你用的所有东西。好，有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那种繁复的美感，但是它又全部用的是清朝的
1: 瓷
0: 器，所以说很有意思。好，然后你想下午茶不是要上很多糕点啊、司康啊、甜甜圈啊之类的，对不对？它是用一个很复古、很精致的小匣子给你装起，那种木头的匣子装起，然后开三层。都很有意思。然后它的那个比如说茶倒茶的杯子和喝茶的杯子都是那种英式下午茶的杯子，但是是青花瓷。哎，它整体都非常有感觉。好，然后左边你只要是坐的那种落地窗，左边看出去都是大桥，然后江水，还有那个是不是要路过的地铁，我觉得非常的出片，我很喜欢那个地方。好，然后它有比如说甜点哈，你想去吃点心，它有中式那种舒适的点心，比如说做成荷花的、做成樱花的。好，有西式的限点，也有英式的司康，还有一些青团呐、三明治啊、酸奶油啊、果酱啊，非常的，我觉得那个都是下午茶吃完，晚上真的不用吃饭了。好，然后它还有基本上每一会儿你去吃，它都会配上时令的水果，都有7-8种的水果，完全够了，完全可以吃饱。稍微贵一点点，是人均198。它的下午茶的价格，好，它的晚饭会更贵一些，所以说我觉得它晚饭它是属于也是做的融合料理，但是我觉得它的下午茶比它晚饭好吃。最后给大家推荐哈，如果有兴趣哈，想去重庆比较古老那种青瓷版的街上去感受一下那种，它有点像闭式的一家小店，闭式都是它是一个小门进去，然后七溜八溜，你基本。

0: 给大家推荐。
1: 对，他给他那儿的光哈，都是那种软调、那种暖调的，很环境也很安静，很雅致的那种环境哈。他那种都是小桌子，那种小桌子，
0: 那大桌子，
1: 对头，就是他私密性很棒，就很适合两个人或者是三个人那种小那种体量比较小的小团体的这种，
0: 两三个人都是，如果六十来个人去的话，反而人多了，哎，不适合了，对头。
1: 那个套餐，这个套餐它含那个主食嘛，还有饮品，基本就人均也就是两位数哈，但是它那些餐它都是一小份一小份的，看到还是很精致的。
0: 是的，都是主打一个精致，然后价格也不贵，适合两个人比较私密的那种情况。
1: 哎，对，它双人餐的那个价位也很多，你像八十三呐，
0: 哦，双人餐83、93，
1: 对啊，
0: 哦，很便宜啊。
1: 对啊，最贵也才153哦，这个双人餐，对，
0: 哇，
1: 你单人餐
0: 划算，
1: 单人餐就29.8，真的很划算，
0: 很划算，很划算。给大家说下地址在哪点嘛，好不好？
1: 它的地址就在观音前儿，但说实话哈，你晓得观音前儿
0: 有点大，
1: 太大了，它也没有很明确的，因为我记不上称头了。主要是在哪栋楼来的？哎，反正大家
0: 去找一下嘛，去找一下。
1: 高德地图打开搜一下嘛，
0: 可以直接那个搜春市，都可以找得到，春天的春，事情的事哈，都可以找到。好，那说到重庆，还是有很多朋友应该对火锅儿有说不清的情愫，对不对？
1: 真的过一段时间不吃就有点想。
0: 是的。好，那我们接着给大家推荐一下火锅嘛，好不好？我首先想给大家推荐一个我私藏的火锅，我觉得好吃的。好，今天应该人很多，我不讲道理，因为平时我们周末去都是那种要排50-60桌的。哎，我觉得七夕那天可能排桌排的也不少的个。好，后啊都是。他没啥子说环境很好的，他都是那种很老实的，坐木头桌子、木头板凳儿，但是里头啊都是有点工业风，但是有点重庆特色，都是写的一些重庆的颜字儿，
1: 老重庆感觉。
0: 对头，他的洗手池甚至是砖头砌的，我觉得也还都有特色的。好，如果想去的话，可以吃后是真的好吃，而且他的锅底都属于那种不会把你辣的根本没办法下口的，如果你吃不得辣，建议大家点微辣就可以了。好，然后他也是越煮越有味。同时啊，我喜欢去吃后是因为它的甜品真的很好吃。
1: 哪个甜品嘛？
0: 有一个鲜蛋花薄饼嘛，是啥东西？都是像是边，然后上头是那种鲜奶油做的鲜蛋花。它都是咸口的甜品，我觉得很好吃。
1: 那好有意思哦。
0: 对啊，给大家推荐。然后它现在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汤圆儿，它那个酒酿小圆子也很好吃。上回去还有啥子好吃？反正它基本上它煮的，哦，我想起来了，是它有一个很脆的猪肝儿。推荐大家点，你想以正常来说，猪肝都不会是脆的噻，它那个猪肉是脆的，很好吃。然后还有一个，它那个藤椒牛舌也很好吃。它那个藤椒味儿都是在那个牛舌里头非常的入味，都是一口下去，甚至能感觉到那个麻辣鲜香的藤椒油的味道。所以说我觉得很好吃。他们家的可能如果没有去吃过的朋友，真的去试一下。后来的后都是单一个后字，后火锅。你们啥子推荐的火锅？
1: 火锅，我想二哈，其实我本人最近因为肠胃不太好，上回去吃了一个周底火锅。
0: 它是很好吃。
1: 周底火锅很安逸，它又可以有两个锅底的选择嘛。
0: 还可以选两个锅底吗？
1: 不是的，只是跟你说一下。
0: 好的。
1: 一个是百合豆浆的一个底，然后另一个就是那种骨头汤的一个粥底嘛。它就是我一般都是去那种团购来团一个圈嘛，然后就是煮海鲜之类啊，煮啊跟牛煮牛肉煮吊龙那些东西嘛。哇塞，滋养身滋养胃哦。我跟
0: 确实是
1: 两个人去，我们喝吃那个豆浆百合的那个嘛，因为感觉百合吃了感觉对女生好嘛，然后就去吃，
0: 结果呀
1: 给牛肉真的很嫩
0: 啊！
1: 那牛肉煮出来哈，你都不用蘸其他的调料，当然你可以个人打，因为它那些海鲜还是要蘸哈那种调料嘛，是那种海鲜酱油的那种，有点偏辛辣的那种蘸料。哇，跟牛肉很好吃，然后还有个绣球菌。
0: 绣球菌很好吃，
1: 好脆。
0: 对对对。

0: 小酒菌非常的脆，好吃。
1: 对，
0: 而且一般做的火锅应该弄点儿那个海鲜，就是比如说鱿鱼，然后小贝壳儿那些工作人的贝壳儿。
1: 对头。
0: 我很喜欢做的火锅里头煮那个生蚝，我觉得
1: 很
0: 香，是不是？真的很好吃。
1: 那有点嫩滑，但是我真的建议大家去吃的话，千万不要坐在角角，一定要坐在跟离窗子近的地方。
0: 为啥子？
1: 太闷了。
0: 哦，可能那个热气一上来，
1: 我越吃越闷。
0: 是的，是的，是的。哇，做的火锅儿真的很香，真的很香。我之前去，我喜欢吃那个万贝贝。
1: 啊，
0: 贝壳的贝哈，然后1万块钱、2万块钱的万贝贝，我觉得他们家也很好吃。他们家我都也是老顾客了，吃了好多回了，很好吃。好，还想给大家推荐一个，都重庆人，本来靠江，喜欢吃鱼，
1: 对
0: 的。然后在那个黄泥帮也是紫薇路那边，有一家叫青山。青山火锅鱼，我记得都叫青山火锅鱼。他们那个鱼火锅的那个调料，我觉得真的是调得一绝，而且他们那个底料也很好吃，真的超级推荐。都在不晓得大家晓不晓得哈，都是黄泥帮往前不要进到紫薇路里头，都是在门口有一家那个老干家，就是直起走过去有家老干家。好，它都在老干家里正对面，叫青山青豆花小铲豆腐鱼。
1: 哎，跟名字
0: 对头的，他们那个青山青豆花小铲豆腐鱼，哈，他们那个锅底里头要加黑豆花，哇，很好吃那个豆花。哦，他，我不晓得算黑豆花吗，还是黑豆腐？哦，但是很入味，真的入味的不得了。而且我吃了之后，他是一般是吃梭边鱼。然后有牛蛙有黄辣丁，但是我没有很爱吃梭边鱼，我都是一般点那个黄辣丁，然后再加上我会点鱼头。我上回吃鱼头我觉得好香，但是他们家鱼头稍微会贵一点点哈，就是我不晓得正常外头那个没蛙鱼头的鱼头卖好多，但是他们那个就是两只宽的鱼头是59块9一斤，四只宽的鱼头是49块9一斤，我记得好像是要稍微比一般的正常要稍微贵一点点。还有如果喜欢吃梅蛙的朋友应该都听过一家哈，叫秋小二梅蛙鱼头。哦，也是长期在重庆那边排大队的，那家去吃了。我之前是在我不是重庆的朋友去吃，好，我问我朋友，我说啷个样嘛，我朋友说好吃，都是只能吃第一口，吃第二口都已经辣得下不去嘴了。那个锅开了半个小时之后我都吃不得了，真的辣得不得了。
1: 哎呦，一般那种吃太辣了我都会，
0: 你也遭不住是不是？
1: 对，真的。我一般都加醋在那个调料头起
0: 啊，你会
1: 弄一些辣。
0: 我虽然怕辣，但是我没会加醋之后我就会破坏它本身的鲜味，我都有点吃不惯。
1: 辣球
0: 哎，我都只每会都是硬扛到那个辣，硬扛。哎呀，还有啥子要给大家推荐的？冷哥妈给大家推荐一家江津的火锅，你有没有特别推荐的？
1: 江津，我想儿啊，我之前
0: 我觉得你主要是吃火锅吃少。
1: 哎，对头，我一般出去都跟我妈，那你说啥子我吃
0: 啥子？我上回吃到一家也是，之前朋友推荐的，叫喵小鱼火锅。都是在那个，我想哈啦，都是我们单位那个下十字路口右边那点，时光道的门口。就是辽窝那点不是有个停车场嘛，那个停车场出来往旁边走一点点，喵小鱼火锅。那个火锅呢，我觉得一个是它真的便宜，那个老板还会做生意。比如说他一把青菜他进价2块钱，他会给你写上去，然后他们只挣脚脚钱。比如说他那个青菜进价是2块，好，他给你写个2.45。2.5，他都挣后场个脚脚钱。所以说啦，加火锅是便宜的。但是你不晓得，我上回跟我朋友两只猪去吃饭，都是正常别个说两个人可能100块钱吃得饱，我们吃了将近300块钱，我都不懂那个吃出来的。但是正常人的饭量都是100块钱左右，我就觉得吃还好了。他们火锅的那个锅底也不贵，好像是20几块钱吧，30块钱，
1: 那真的不贵了，
0: 已经很便宜了。
1: 对的。
0: 给大家推荐一下他们的锅底，也是我觉得好吃的。然后哎，他们锅底要推要给大家说一下，如果你吃微微辣我觉得不好吃的，我觉得建议是中辣往上走，而且他们中辣其实不啷个辣。他们辣度其实不高，我觉得很好吃。他们家又便宜又好吃，都属于比如说你今儿不是爱吃啥子在讲你，哎，我找不到吃的，我觉得喵小鱼火锅还可以
1: 考虑一下。
0: 考虑一下。 要在这儿都跟大家也是推荐了一些很好吃的地方哈，然后也推荐了一些很适合拍照的地方。
1: 对，
0: 现在今晚各位准备去哪点吃饭啦？那个七夕夜你又会和哪个一起度过呀？可以在我们的那个抖音官方江金融妹孩上头给我们留言分享哈。好，好好看到你们的那个回复之后，我们也会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好，稍事休息，听首歌之后回来接着和大家聊。

0: 生活
1: 很简单，
0: 味道
1: 很巴适。
0: 我们未必出类拔萃，但一定应有尽有，与众不同。
1: 让我们
0: 继续
1: 温暖
0: 你的胃，
1: 温暖
0: 你的心。
1: 我们是
0: 京城上空
1: 最权威的
0: 美食栏目
1: FM 98.7，
0: 津津有味儿。

0: 呀，其实给大家听一些又甜蜜又悲伤的歌很适合呀。好，欢迎回来，我们津津有味接着给大家分享一些美食。好了，上半场跟大家分享了一些都是可以今天晚上哈的这个七夕或者以后想要拍照的好店宝藏店铺，我跟小展的私藏都已经给大家交代出来了。好了，今天晚上小孩呢除了我觉得除了吃饭之外，大家是不是也会吃饱了之后去逛一下，哎，逛哈超市，逛哈公园，因为一般你像女娃对逛公园这件事情兴趣可能蛮个大的，但是你说是逛哈超市买点小零食可能怕还有点兴趣。 哎好了，今儿给大家推荐哈盒马嘛，盒马也好哈，山姆也好，那些每个月都会上一些新的美食。哎，今儿先给大家推荐一下盒马八月份上新的一些美食，哪些值得买呀？我看到好多人在推荐那个多肉榴莲瑞士卷卷蛋糕。
1: 就榴莲瑞士卷啊，
0: 嗯，是的，之前在山姆的时候好像瑞士卷就非常的火，然后那个盒马那边也出了一些那个瑞士卷，也卖得很好。那瑞士卷这种东西都是来报恩的，它又软，里头又有奶油的香甜，然后整个吃下去就是云朵的口感。哇，到底哪个会不喜欢瑞士卷，朋友们？
1: 哎，真的好吃。那奥利奥瑞士卷也很好吃。
0: 哦，奥利奥的吗？哦，也是盒马的，对不对？我还没有吃过，哦，可以去试一下。一个刚刚说到的奥利奥，还有一会儿那会儿新上的哈多肉榴莲芝士那个瑞士卷卷，哈，它那个外皮啊都是松软金黄的麸皮瑞士卷，哈，然后里头是非常好吃的那个榴莲内馅，而且不是那种榴莲果酱哦，是真的榴莲果肉，所以说他们都说特别好吃，好像用的是那个金针榴莲的果肉。嗯，就是好多人也很推荐的一款，说比想象中好吃很多。我觉得喜欢吃榴莲的朋友一定要去尝一下哈，它的价格还可以。我记得里头是，我想是六个，最少是六个，然后它的售价是39.9，哈，然后它有承诺说榴莲果肉是大于等于50%的。嗯。它哎，六个，我觉得相比都是有时候买的太大份了之后，六个那个个数是很合理的，对不 对,
1: 对？
0: 哎，不会那么多，不会让你完全吃不完，都把它浪费掉了。屋头那个分，每人两个分一下，剩下两个第二天当早饭或者给朋友分享一下都刚刚好。
1: 哎，那觉得你吃了晚饭，吃了些油腻的东西了以后，你喝点酸奶来清清口嘛。
0: 嗯，
1: 我晓得一个这个盒马的豆乳酸奶
0: 啊，豆乳酸奶啊，
1: 哎，
0: 也是新上的品。
1: 对头，它刚喝下去是那种很浓稠、很顺滑的质地嘛，它有点淡淡的柠檬香
0: 啊，有柠檬香哦，那种很、哎、很解腻了会。
1: 哎，对头，它的口感就是那种酸甜的、绵密顺滑的嘛，它和那种牛乳酸奶入口的感觉还不太一样，
0: 它应该更清爽一些。
1: 哎，对头，那更清爽、更解腻嘛，甜度也刚刚好噻，你夏天喝也不会觉得很厚重、很腻。还是那种零反式脂肪酸啊，还有零胆固醇的，我觉得你。

0: 日常嘴巴感觉没味儿的啦，有点馋
1: 馋
0: 了
1: 的时候，是不是
0: 可以喝一下噻？
1: 对的，很适合啊，很适合日常当一个小零食，就是看哈电视啊，耍哈，然后嘴巴有点空虚了的时候吃一下，刚刚好。哎，哎，还有一个，因为我是一个很爱吃饼干的人，
0: 啊、
1: 我上会儿都是会让我吃的停不下来的饼干，还是那个黑松露苏打饼干。
0: 很香
1: 哎，那、个饼干当时真的还是火了好一阵、嗯、是不是？对的。好，然后那个月和妈欣赏了一个叫梅干菜薄脆饼干，我很爱吃那个梅干菜的那种饼饼，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喜欢吃
0: 梅干
1: 饼、啊、
0: 饼
1: 哎哎哎，都是那个空的那种、哦、那种空的，然后里头外头是脆脆的，但是又吃起是软的、
0: 哎、
1: 里头是梅干菜，我很爱那个饼饼，然后所以说有段时间那个乐事上了梅干菜味道的薯片我都去买了的，我都吃得很好，我觉得好吃。好，然后现在都是梅干菜薄脆饼干、
0: 啊、
1: 它是那种独立的小包装，一个一个那个一个一个的，然后每个里头有一到两片儿、
0: 啊、
1: 然后它塞到包里头，你随时想解馋都可以拿出来吃、
0: 嗯、
1: 好，然后里头是那种牛肉馅儿再加梅干菜，所以它还有点肉味儿，就真的是那种肉香的、
0: 嗯、
1: 好，然后吧、啊、它有添加了蛋白粉，我觉得是现在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很好的一个点。
0: 哎，就啊，去健身的人、减脂的人很喜欢。
1: 哎，健身当狂喜了哈。
0: 对，对的。
1: 味道也还不错啊，反正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嘛。叫梅干菜薄脆饼干。
0: 嗯，可以可以。
1: 嗯，
0: 那你晓得那个情人节嘛？
1: 啊，
0: 情人节一般都送啥子啊？
1: 送
0: 巧克力噻。
1: 啊，对头，
0: 要送巧克力来表达心意嘛。那、
1: 嗯、
0: 个坚果巧克力也推荐大家一试、
1: 嗯、
0: 它是那种焦糖黑巧跟提拉米苏两个口味的，然后里面是那种那个桃仁那种扁桃仁嘛，然后还有腰果呀、澳洲坚果那种当夹心嘛、
1: 嗯、
0: 然后外面就是那种厚厚的巧克力酱那种包裹起来的嘛、
1: 啊、一层巧克力嘛，就是外头厚厚的一层、
0: 哎、对头、啊、你在沙发上追剧啊、
1: 嗯、
0: 吃几颗那种焦糖款的，就是那种甜香肉有一点点黑巧的微苦，
1: 哇、哦、听起来很好吃。哎
0: 哎，那提拉米苏又是那种带点咖啡奶香的味道，
1: 嗯，
0: 你吃下去跟坚果又嘎嘣脆的、
1: 啊、
0: 然后巧克力又那么绵密，
1: 哎呀口水已经出来了，听起来很好吃。
0: 对，
1: 而且都是那种坚果巧克力，只要你坚果是新鲜是脆它都会很好吃、
0: 嗯、
1: 我觉得
0: 对头都很香。
1: 嗯，来给大家说一下的品牌哈，盒马里头你就去找一个棕色的包装，那中间有个圆圈上写着它的牌子啊，不好意思我认不到，我给大家念那个字母哈， QUEENAMN。
0: 哦、
1: 我刚刚说是 Queen 嘛，但是后头有多少 AM 两个字不太认得到哈，它是个小的牌子。嗯，好，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它的上头一个标一个大写的 F 哈、
0: 嗯、
1: 一个棕色的袋子，然后上头画起那个坚果巧克力的样子，它应该还是比较好找。它那个好着好在，我觉得它里头有各种各样的坚果，它又有腰果，又 有榛子，又 有巴旦木那些，
0: 嗯，
1: 哦，所以说扁桃仁啊，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是适合很多人喜欢吃的那个口味。
0: 对头，是啷个的。
1: 嗯，
0: 他那个你晓得吗，我们健身噻、
1: 嗯、
0: 他还有推出了一个新的那个三重蛋白有料馒头，是
1: 馒头吗？
0: 哎，对头，是那种、他那个皮是很全麦的，然后吃起就那种粗粮感嘛，
1: 都是一个馒头嘛，意思是
0: 里面包的有啥，包的有啊些厚蛋烧啊，然后还有那种鸡蛋蟹柳那种土豆泥、啊、
1: 哦，我懂了，都是有点像那种三明治，但是把三明治外头那层那个面包壳壳变成了馒头，然后它其实是把馒头挖空的那种，是不是？哇，好有创意啊！我觉得，
0: 哎，我觉得很适合当早饭吃。
1: 嗯，哦，我听起来都让人很有食欲、
0: 嗯，
1: 而且它那个名字“三重蛋白有料馒头”应该比三明治可能蛋白含量还要再高些，听起来
0: 是哎，是啷个的？
1: 嗯，可以可以，推荐哈，推荐。好，然后给大家推荐一点看都是大家聊天啦看剧的必备薯片儿。好，那个薯片啦不一样，它是黑薯片儿。
0: 嗯，
1: 在撕开那个黑薯片的时候你都会闻到一阵谷物香，它一点都不油，它没啥子油的，然后它里头还加了亚麻籽，饱腹感会超级强，黑薯片、然后是一个橘红色和黑色相间的那个一个包装。
0: 哎、
1: 啊，可以去尝试一下。
0: 黑薯片还是好找哈，
1: 嗯，黑薯片应该还是好找。
0: 嗯，
1: 我觉得盒马呀那个月上的新品的都还是有点意思，而且你看真的是在全民都开始体重管理的时候，各个超市也会出相关的配合我们。
0: 对头，
1: 对对对。好，那今天晚上不知道各位会不会去商场里头逛一下，去逛一下盒马也好，三木也好，如果你买到

0: 都特别好吃的那种少林寺，或者是买到特别好用的小东西，都会在直播间和我们共同来分享。
1: 嗯，
0: 好，那今天的津津有味儿都跟大家聊到这点了，祝大家七夕快乐哟！我们明天再见啦。

0: 燃气给我们生活带来极大便利，但是如果使用不当或疏忽大意，极易引发燃气安全事故。江津区消防救援支队送您几条燃气自检小妙招，防患于未然。看一看，从入户燃气管线开始，检查燃气管线是否锈蚀松动，燃气表阀门安装是否齐全，开关是否正常运行，交管是否开裂老化，交管连接处是否安装紧固。闻一闻，燃气带有类似臭鸡蛋的气味，一旦察觉家中有类似的异味，则有可能是燃气泄漏。涂一涂，用肥皂水喷涂燃气管线、阀门、交管等接口焊口部位，若出现连续冒泡，说明存在漏气现象。燃气安全莫大意，消防安全要牢记。
1: 李叔，你干嘛呢？
2: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1: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3: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4: 可那是消防通道吧？
3: 没事儿，咱们就吃个饭，一会儿就走。
5: 喂，幺幺九吗？我们这儿着火了。
6: 报告，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通过。
7: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通道。
8: 反对浪费才对得起胃，粮食可贵，现在必须开个会。粮食的新闻报道说，我国的粮食浪费多，一年三千万。
9: 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0: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积水真真好，金城处处叫，云山四面起，景屋一弯腰。
0: 吟四面山水，颂人文江津。
1: 诗意江津，
0: 诗意江津。

江药金，长寿之乡。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诗意江津，我是陈丽。今天给大家分享江津籍作家蒋勇的作品《抽象》。

火山一样，运行到一定程度，就展示自己的体态。力量是积累出来的，没到时候。三千年后的景观，是草原上的马不敢停蹄的理由。那种坚硬的滚烫，一万个计划也赶不上爱的眼神。可以沉入海底，直至石头开出花来，剥去表层的苔藓。桃花一般飞舞到一定时刻，露出自己的心思，那只是表情，只是色彩，只是挑一样的轻盈，只是风雨的注视。这仅仅是可见的姿色，从容而舒缓的隐秘，丝线一样无形地串起飞舞的轨迹。随着飞舞，这是花精心安排的演出。我们呼吸，难以觉察它行走留下的深不可测，消失无痕。水清漾，脚移不动树荫，时光再也无法落到地上。飞鸟渡过人的视野，远处有异域的声音生长。这些简单的事物，就像印在书上的文字，拥有光辉，拥抱沉默，寻找回家的路。生命的牧场，归宿是有的。灯亮的地方，万物的体内，看不见的火，

散文万物生长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陈琦。生命从出生开始就不会再停顿，而是直达黑暗的终点。童年时，我们不知道生命路途的短暂，更不知生命时光的宝贵。我们无视生长的存在，仿佛天生就没有昨天，今天只是负累，我们就是为了明天而来。青年时有了彷徨，展开的这个世界有点陌生，它曾给了我们那么多的想象，现在却带给我们这么多迷惘。年轻的心似乎并不关心自然，并没有去感知生命与自然关系的那种细腻和耐心，而是只关心社会，又在社会中被遭遇的各种情感所囚禁，又被一些盼望的遇见所漠视。人到中年，能够更敏锐地感知时间的流逝，也就更加珍惜每一个日子的质量。我们细数着播种后的收获，又想把它们酿造成为可以长久保鲜的生命佳酿。我们开始过滤和沉淀，咂摸和反刍过往。

滋味，回味无奈淡淡的悲凉。人至老年，停止生长，来路荒芜，去路无常，不再有了生长的滋滋律动，只有生命皲裂的沉香。这是一片叶的凋落，一朵花的枯萎，一座山的倦坐，一条河的昏睡。在生命揭开谜底的前夜，经历的一切都变得重要，一切又都不再重要。其实不管经历哪一个过程，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即使生命走向衰老，但是自己的某些方面却还年轻，一直都在生长。这就是精神的生长。即使生命走向死亡，但是自己的某些地方却还活着，一直不会死亡。这就是精神的永生。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次欣喜，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片大地，阳光普照，万物

散文时间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江亚军。沙漏，滴落的不是沙粒，而是岁月。一滴一滴逃离无力攥紧的手心，你突然成了自己命运的旁观者，发现前行的时间原形毕现，沙径之处裸露出荒原的空寂。此刻梦想纯白的古诗安静迷人，细洒着温柔的流线。人生因无解而变得简单，何必这般琐碎地去细数过程。其实即使是数到最后一颗沙粒，也不会攒够欲望的沙金。沙漏又像一种宗教仪式，几分神秘中暗藏深意。人们能做的只是不断颠倒沙漏，并把无助的前程寄托到新的轮回里，希望命运也能随之倒流，重新来一次计算和筛选。所以沙漏的重复只是时间复活的假象，生命依旧浑然不知，滚滚向前。

散文放摊儿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郑泽勇。

用晶亮的小眼睛静静地看着我，在江水中沉浮，又像是在围着我舞蹈。鸟嘴居然一张，发出一声婴儿一样的高音，它想对我说什么，又像是在深情地歌唱。我好像被催眠一样迷失了，竟感到一种安宁和温柔，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黄脸，忘记了娘，也忘记了紧张。雄浑的船笛突然响起，鱼倏然往下一沉，温柔隐去不见。一艘巨大的轮船径直驶来，锋利的船头离开长江的胸膛，江水惊恐地朝两边翻滚逃离。船行很快，转眼就要到我的左侧，短笛声也越来越急促。这时，那条鱼又在巨浪中探出半截清白的身体，鸟嘴像食指一样指向右岸，好像在指引我如何逃离。江面卷起巨浪，我看见一堵厚厚的高大的水墙从左侧涌砌起来，又推挤过来。水墙后面是山一样矗立的冷峻的钢铁，那钢铁沉沉地低吼着，震得黄脸扭曲变形，它如泰山一压顶，从空中俯瞰着我。其实它根本就没有看我，而是无动于衷、面无表情地昂着巨首朝前方坚定地前行。我的轮胎在天地之间剧烈摇晃，蹦床一样起伏跳跃，那条鱼的白影最终也被挡在了墙外。我拼命抬头仰望着那座钢铁高山，高山和蔚蓝的天空融合在一起，多么美丽骄傲，多么冷酷无情。我真切地感到了死亡的恐惧，原来恐惧是一种从毛孔里渗出来的可怕能量，好像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在拼命收缩，最后紧紧地蜷缩纠缠在一起。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2: 西藏吉隆县。

0: 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1: 15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三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0: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 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

0: 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0%， 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15.2%、8.1% 和 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29.1%、16.6% 和 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嘎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3: 嘎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4: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起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3: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

0: 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1: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川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0: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2: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0: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3: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三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 2.7 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5: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4: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6: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7: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8: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9: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8: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 杨磊表示，
9: 目前地越之间的信息高速路

0: 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1: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好，这一改改出了近60000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2: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3: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2: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4: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2: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5: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也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2: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0000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6: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2: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布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1: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7: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2: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1: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0: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2: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四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1: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0: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六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0: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1: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一人死亡，五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5: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0: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2: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大家啊来收听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橙子。
3: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2: 好，今天节目一开头呢，首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想问，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开的是什么车啊？您的这个车，特别是如果是开的新能源车，有没有这个隐藏式的门把手？那我也同时把这个问题抛给小冉。
3: 就我们家吧，是一个新的新能源车一辆，然后是。我们家当时也是觉得说这个隐藏式门把手嘛，好看又很大方很简洁嘛，我们也确实是买的隐藏式门把手。说实话，你平常这么开着感觉还挺有科技感的哈。但这问题就发生在那天，我爸爸开着他去那个北方去出差嘛。他们当时是你知道北方冬天嘛，都比我们这儿冷。他整个就车把手是结冰了，然后想再用那个钥匙去开锁的话，那个车把手弹不出来了。
2: 原来是这种情况哈，就是新能源车可能是依靠这个 OTA 的这个设计的话，可能暂时打开不了，可能要用我们的这个机械钥匙去打开，就觉得很不方便哈。本来我要那个隐藏式门把手呢，就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遥控哈，这样可以打开。结果呢，还是用最传统的这个方法，最笨的这个方法哈。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和我们的新能源车有关，同时也和我们新能源车的这个隐藏式门把手有关的哈。为什么会说到这个话题呢？因为最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了一个大规模的召回计划，牵涉到了九家车企，大概400多万辆汽车。为什么这么规模那么大，面积那么大呢？就是因为这些新能源车的这个门把手，很多都存在隐藏式门把手，就存在安全冗余不足啊。说到这个词，感觉很专业哈、安全冗余不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您开着这个有新能源车的隐藏式门把手这辆车啊，在路上行驶，你不去撞别人，但是别人有可能会撞你。还有一些突发情况，前面突然跑过来一个孩子啊，跑过来一头牛什么的，我紧急刹车了啊，这种情况，碰到这个路边的水泥墩呐、栏杆呐、这种碰撞的情况下，或者断电的情况下，隐藏式门把手可能无法正常弹出，导致外边的人呢想救你，这个车门拉不开，里头的人呢想脱险，车门也拉不开，影响到逃生和救援。这个安全就没法保证了。那这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回的400多万辆车呢，主要就是召回这些隐藏式的门把手啊，这些车通过它车企这个车体内部的 OTA 软件升级来提升，即或是发生碰撞以后呢，咱们也不至于打不开这个门把手啊，让我们的汽车能够更安全。
3: 我看到这数据哈，427万辆，真的是很大很惊人的一个数字哈。这也确实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召回，涉及到的新能源品牌也很多哈，像特斯拉，首当其冲的领跑，然后小鹏、吉利、奇瑞，还有东风和小米吧，就基本是把主流的新能源品牌全部都覆盖了。
2: 为什么说呢？这次召回的车那么多，而且这个时间节点很微妙啊。2022年都已经陆续出现了个别的一些案例哈、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发生火灾了，车主打不开，最后烧死在这个车里头。为什么那个时候不召回，偏偏在这个时候召回呢？这个隐藏式门把手到底隐藏了多大的一些问题哈？我们怎么去看待？那欢迎呢，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 周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中国的这个汽车召回制度啊，来梳理一下召回的一个基本事实，来谈一谈隐藏式门把手的一些安全争议啊。那欢迎我们今天的这个听友和网友啊，一起来关注我们这期的节目。好，我们首先把这起事件来说说清楚，来捋清楚。就在8月21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一份新一轮汽车召回计划。召回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隐藏式的门把手安全冗余不足，涉及到了特斯拉、领跑、小鹏、吉利、奇瑞、北汽、蓝谷、麦格纳、东风小米、一汽，一共是9家车企。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安全冗余不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刚才我们还提到了特斯拉是首当其冲的哈，有的网友说，哎，又在针对我们特斯拉车主，这个枪打出头鸟，我们就是那个啥，你那个现在国内。

0: 新能源车发展那么好，是不是看我们特斯拉不顺眼啊？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啊、哈？想让大家一起来讲一讲。
1: 这特斯拉嘛，也确实是隐藏式门把手的开创者吧，我能这么说。他是在2012年就已经开始使用这种隐藏式的门把手哈，是 Model S 就已经开始使用，后来在全系的车型都采用了这么一个设计，所以说它的隐藏式门把手的存量车的基数是特别大的。然后第二嘛，这也是因为这次召回的范围覆盖到了 Model 3 YSX 它的全线的系列，这个自然的数量也就这么上去了。
0: 嗯，
1: 这个我们特斯拉在中国的保有量也本来就比其他的车企的保有量要高，所以说召回的数量达到了297万辆，占了近70%吧。
0: 嗯，确实哈，咱们不得不说，咱们特斯拉是开创了全球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标杆，领跑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咱们国内很多的车企都是有点学习特斯拉的意思啊。不管它的什么这个全系列 Model 3 YSX 啊，都采用的这种隐藏式的门把手，但是确实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其他车企呢？加起来隐藏式门把手总共的数量，这个车也就是130万辆，其实从基数来讲没有特斯拉那么多。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也很好奇，为什么说前几年特斯拉已经出了事儿了，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进行一个召回？就是因为在明年1月1日有一个国家的强制性标准，汽车车门把手的一个安全技术要求要正式的颁布实施了，其中就明确规定每个车门都必须配备机械释放的外把手和内把手，这个标准到2027年的1月1日全面生效。你看看，现在是这个距离2027年1月1日也就4个月多一点点的时间了哈。那么我们来看看，很多车企都比较着急，哎，如果说国家再不出台这个标准，那出了更多的一些安全事故，那我们也不希望看到死人哈，有的烧死在这个车里头了，有的确实打不开啊。现在呢启用这个召回制度哈，就是很多车企呢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因为有一个国家的硬杠杠在这儿啊，你不符合这个国家标准，那不好意思，明年1月1日你这个隐藏式门把手的车卖不了，哎，不能够上路，对企业来说也是一笔巨大的损失。与其说去硬碰硬，咱们不如说主动适应这个标准，哎，适应了以后对咱们乘客好，哎，对国家标准也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哈，提高我们这个行业的汽车安全问题，对企业也是一件大好的事儿。
1: 哎，对，所以说它现在有这么硬性的一个外驱力哈，当然我觉得其实它车企本身也有一个内驱力的，因为这个隐藏式的门把手也确实是带来了很多的安全争议嘛。
0: 嗯，
1: 确实我们也想过，这个门把手当初那么受欢迎哈，确实也是它好看，它让这个车身的侧面看起来那么的简洁，然后科技感那么强，
0: 是，
1: 而且他们厂家当时是宣传的能够降低风阻，能够提升它的续航能力嘛。
0: 嗯，是这个问题呢，咱们打个问号哈，先保留在这儿。
1: 然后当然这个也是我们的隐藏门把手的这个头部老大特斯拉带来的这个风潮嘛，大家都觉得这算是新能源车的标志之一嘛，对吧？
0: 它确实是开创了一个理念的一个提升。以前那么多年的一个车都是这种机械式的门把手，但是居然他把这个门把手给隐藏了。当时我是觉得还是很羡慕，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就有这样的车，但是我觉得好好看哈、车身光溜溜的，我稍微碰撞到什么呢，这个门把手也不会硌着我的腰，但是我就是开不了，因为第一次打开开不了，他就示范啊，这样开这样开啊，确实从外观上的时候是挺时髦的。但是我们凡事都有个凡事哈，在时髦的东西，在科技感的东西，它安全底线不具备了，那再多的时髦也失去意义了。就是因为在最近几年就出了一些事故，我们来回顾一下。
1: 哎，就我们先梳理几起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吧。在2022年的4月，大连的一辆特斯拉 Model 3，它是碰撞起火，这个驾驶员就被困在了车内哈。 我看了这个现场的视频哈，他这个车身的外门把手就没有弹出哈，路人在外面拉不开他的车门，然后驾驶员在里面他也打不开他的车，那不就被困在这个车里面了吗？
0: 嗯，对。还有一起事件也是在同年的七月发生啊，影星林志颖驾驶的这个 Model X 撞上隔离墩儿给起火了、啊，虽然说被救出来了，还好人没事哈、啊，但是人家也是毁容了啊，缝了很多针啊、被烧伤的这些这个相关肯定要赔偿的，但是门把手也没有弹出来，还好别外面的人给进行一个施救，不管怎么施救的吧，反正给救出来了。这是特斯拉发生的这几起事故。还有当然跟风的也出事了哈，山西运城问界 M7 也是发生追尾起火，很多人现在都喜欢去买这个问界，但是我建议您还是悠着点啊，咱们现在这个门把手隐藏式门把手现在在进行集中的召回，哎，我建议你要买的话还是在明年1月1号以后再买，因为在去年的时候这个问界 M7 就追尾起火了，三位乘客就这样活活烧死在这个车里头，当时这个家属非常的生气哈，公开质疑隐藏式门把手没有弹出来，导致三名乘客都打不开门把手，就这样闷死烧死在车里头，导致无法逃生。
1: 对，我们已经出了那么多的事故，都因为这个隐藏式门把手在遇到撞击碰撞以后没有办法弹开哈，这些事故的影响都非常的大，也直接的推动了我们公众对这个隐藏式门把手的重新的看待，重新的审视吧。而且就像我刚刚说的，我爸爸去北方出差哈，他这个天冷了，车门把手被冻住弹不出来的问题，虽然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故，但也确实是暴露了这种机械的可靠性的问题吧。在这个事故的背后哈，也不是是不是说明这种隐藏式门把手在极端的情况下确实就存在先天性的不足呢？我觉得也不是说这个隐藏式门把手它本身就有问题就有罪哈，而确实也是早期的在技术方案的制定啊，或者是安全的验证、安全测试方面还不够充分。比如说有没有测试在碰撞后，在车辆碰撞后这个电源被切断了，这个电子隐藏式门把手弹出的机制是不是就会失效，或者说你这个车身被撞变形了，这个门把手被卡住了，或者说这个车内的乘客就昏迷了，没有办法手动开门，这在这些叠加的因素下，如果没有可靠的这个机械冗余，这个逃生的通道也就被堵死了。
0: 对，我们刚才说了哈，咱们很多的新能源车的车企都是在模仿特斯拉，当然在模仿的时候呢，也是根据自己对于产品的一些理解和一些中国国情吧进行一些设计，但是还是有人没有放弃这个隐藏式门把手。比方说特斯拉在2022年出现这个事情，在去年问界 M7 也出现这个门把手打不开，你说这个问界的这个公司他难道就没有意识到隐藏式门把手的安全隐患吗？为什么说他还在去跟风呢？主要是因为什么呢？新能源车发展确实太快了啊，最近这个5年10年真的是这个巅峰式的一个发展，跑步式的一个发展，很多技术都是边跑边验证，真正的问题要在真实的事故当中才暴露啊，说明呢这个安全呢不能够只靠实验室的数据，还得靠实际的道路来进行一个反馈啊。确实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啊，特斯拉是开创者，但是人家特斯拉也没说你要学我的，你全部都学，必须得学哈。隐藏式门把手你也得学，人家没有强制你要求，你自己这个问界 M7 你要去跟风，那是你企业自主的一个决定啊。
1: 对，
0: 你不能把这个责任都推给特斯拉哈。
1: 确实，就每个车企，大家都得有自己的安全判断嘛。我们可以去学别人的设计，但这个安全的冗余要是没有做好，这个责任也还是自己的。这个测试不够完善，那责任也还是你本人车企本身的责任嘛。就模仿不是问题，不是错，错是在于你模仿的时候能不能够守住 消费者安全的底线。
0: 嗯，是的。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头说到那个问题啊。
1: 嗯，
0: 为什么说是现在进行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召回？是因为咱们国家的一个新国标强制标准出来了吗？那是不是咱们企业都相当的被动啊？等到这个新国标出来以后，逼不得已为了上路，为了卖车采取的行动呢？啊，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咱们企业就一点没有良知吗？来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1: 这一次大规模的召回嘛，确实是有这个新国标外力的驱
0: 动，
1: 对，这种外驱力是有的。你想，这个新国标在2027年得完全生效，这个车企就必须在这之前完成这些存量车型的整改，所以说现在时间点集中也不是说偶然的事情，那也不是说这次的召回就全是被迫的，企业它自己也是有一定的内驱力的。因为在这个新国标出来之前哈，我们也发现有一些车企已经做过这个 OTA 的升级了，就比如说增加了它的发生碰撞了我们就有自动解锁的功能，或者说在新的车型上提前就增加这个机械的拉手，所以说其实行业内部哈，大家已经早就开始补课，已经早就开始在补作业了，
0: 对，有所行动。
1: 对，只是这一次这个新国标就统一了标准以后，大家就开始更集中的收口，
0: 行动加快了。
1: 对，
0: 因为你不按照国家强制标准，你的车卖不了。之前呢，也有一些车企在进行这样的一些调整，也是在考虑这个隐藏式门把手的一些不安全问题，可能动作稍微有点慢哈。但是这个国家强制标准出来以后呢，留给我们企业的窗口期也就这3-4个月的时间，你不得行动起来，不得快快的跑起来呀，不然明年1月1号你的这个隐藏式门把手的车型还真是卖不了，就是这么的一个原因啊。但话说回来哈。有的朋友说，哎呦，这个车给召回了，肯定是有质量问题啊。那对于这样的一些观点，那小冉你怎么去看待呢？
1: 首先我觉得有这种想法
0: 很正常，
1: 很正常，但是也不能说它完全就对哈。因为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召回就等于质量差，等于这个企业不好，就没面子。但这个从事实方面来讲哈，这个汽车也确实是很复杂的工业产品，就没有现在没有哪家的车企能够保证它的车是永远不会出错的。我觉得能够主动召回，就说明这个企业也是愿意为了自己售出的这个产品去负责嘛。我觉得能够在发现问题我们就立刻去解决问题，在造成更大的问题，造成更大的事故之前去主动的把安全隐患扼杀在摇篮里，这是很好的值得点赞的行为的。
0: 是的，人家企业已经在面对，已经在解决问题了。其实说到这个召回制度呢，不是现在才有哈，在前些年我们也看到，偶尔看到这个新闻当中说召回丰田的汽车，说哪儿有问题哈。人家早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有这个召回制度了，可以说中国的这个汽车召回制度呢也是学习国外的这些经验吧，虽然说我们国家这个起步比较晚。我们来看看哈，国外的一些汽车召回制度它是怎样规定的。
1: 我们中国的这个召回制度是2004年才开始起步嘛，美国是1966年就有了，我们比美国晚了近40年嘛。就美国在1966年是颁布了国家交通与机动车安全法的，日本是在1969年开始实行的嘛。我们中国现在是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把这一套法规中国化，逐步形成我们自己的体系。2012年呢，我们国务院就通过了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把这个召回上升到了行政法规，让它的法律效力更高了。
0: 对，2004年才起步，2012年是由国务院通过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已经是从这个 普通的这个召回制度，企业自己的一个召回制度，可能已经现在已经是上升到国家这个法规、行政法规的这个条例了。
1: 嗯，
0: 意味着法律效力啊、它就会更高。所以说，我们国家现有的这个汽车召回制度也是跟着美国或者跟着日本学的吧？
1: 嗯，
0: 你看日本也好，美国也好，也是曾经的汽车大国，哎，所以人家也是发达国家、
1: 嗯、
0: 啊，人是汽车大国，所以。

0: 人家也不是说因为这几起召回事件，人家的品牌就受影响，大家就不去买他的车了，反而大家公众会觉得有这个召回制度是对我们公众的这个健康来进行一个补救啊，
1: 对，
0: 这是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一个表现，并不会因为他的召回就轻看了他，或者说就藐视他。相反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明明知道自己的质量有问题，然后藏着掖着的，等到真的哪一天包不住纸包不住火了，再来进行一个危机公关，那种已经死了人了啊，出现事故了，那种确实更气人哈，你早干嘛去了呢？
1: 是有一些企业他的目光也没那么长远嘛，他自己也会算一笔账，就是这个召回得花钱嘛，那如果我不召回这个事情，要是没有发生我的车没有发生事故，那可能就省了这笔钱了。但这些安全缺陷哈，真的不是商业风险，这种侥幸一旦有了，但是你的车又出现问题了，这个付出的代价是我们所有消费者的这个生命健康和对我们品牌信任的危机嘛。
0: 嗯，大家你想想看，你小范围的出问题，你召回代价就更小，等到大面积的出问题啊，那么代价就更大，也不是说你所谓的危机公关能解决的，说不定大家都不去买了，然后呢说不定会因此导致公司破产，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儿哈，那个时候就相当的被动了哈。那确实汽车召回制度呢是企业有担当的啊，负责任的一种表现，虽然说有点事后弥补，但是上市到市场上的每一个产品它都不是完美无瑕的，就跟我们人一样哈。刚才我们说了，有些数据是在实验室里头获取的，
1: 对，
0: 可能有一些咱们的这些软件呢、啊、还有那个汽车的零部件啊，它可能是需要在低温的情况下呀，或者说炎热的情况下，或者说长年累月的这种使用状况之下才会出问题。只有在实验室获得的这些理想数据呢，它不是汽车产品最终的一个表现。但不管怎么说呢，比起藏着掖着的事后公关，咱们提前召回已经是企业的一种进步的表现了。那话说回来哈，汽车有这个召回制度，那有的朋友说，哎，我用的电饭煲才开始还好好的，后来就出现这个问题，还没到他那个叫什么寿命的寿终正寝的这个时间，那我们用的电饭煲啊，其他家庭产品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召回制度呢？
1: 有，在2016年嘛，我们中国就已经开始实施这个缺陷消费品召回的管理办法，这个覆盖很广哈，覆盖到了家电、家具，然后儿童用品、电子产品、数码产品等等。就比如说我们家里的这个电热水器漏电了，或者说这个抽屉啊、衣柜啊有这种倒塌倾倒的风险，或者说这个我们玩具啊、小零件有脱落了，那这些都是可以召回的。但是因为你知道汽车嘛，涉及到了更多更严重的公共安全，它的社会关注度也自然就高，所以说它的曝光率也是最高的。
0: 所以说我们觉得汽车有召回制度，好像其他的产品没有，其实是有的，只不过呢汽车是家庭的大件，花的钱更多，容易引发的这种安全事故隐患也就更大，所以的关注度也就更高啊。
1: 对，
0: 看来哈，就是家电呐、家具啊、儿童用品、数码产品都有类似的一些召回，就是企业的一种有担当的啊、负责任的一种表现。那有的朋友说，我觉得还不够，咱们用的这个什么其他的一些产品也应该有这个召回制度。比方说，我用的这个电动轮椅，哎，它不是家电吧？哎，但是它也是电子那个怎么电用电来驱动的一个产品，像老年人用着用着的，哎，就失灵了。那比方说在下坡啊，在上坡失灵那很可怕呀。
1: 对，
0: 哎，有没有这个召回制度？因为你一旦刹车失灵，老人开。

0: 这些产品都能够真的有这个质量问题，或者说某一些设计不太合理规范的，也能够启动召回制度，让我们使用的消费者更加的安全放心。那回到我们这次召回，有的朋友说这是在强制标准下的一个驱动，那么还有哪些因素会启动会导致我们企业呢自动的去配合？
1: 这就是两个很重要的原因嘛。首先是我们真的是在发现那么多的新闻，那么多的媒体去报道，在过去的几年里哈，有很多起事故，它都是集中的暴露了这个隐藏式门把手的隐患的，讨论度很大，舆论的压力也很大，这个监管真的是倒逼这些监管去加快制定相关的标准。当然也是因为这现在 OTA 这个技术的成熟，让这个大规模的召回成本就更低了，它的操作也更容易更可行了，所以说车企也更愿意在短时间内去做集中的处理嘛。
0: 看来是这样哈。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我们的一些网友的一些评论哈，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哎，有一位网友南山峰说，我在2022年买了一个 Model Y， 这次呢在召回的范围里吗？我怎么去查呢？哎，小冉给他分享一下这个网友。
1: 是个很实际的问题哈，就不管你是哪一年买的，只要是车辆在厂家公布的召回批次内哈，就会被召回。最准确的方法呢是看这个车辆的识别代号，也就是它的 VIN 的码。就登录国家的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这个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的官网，或者说去车企的官网输入这个 VIN 查询，是能够查得到是不是需要召回，是不是在召回范围内的，或者说也可以直接去联系 4S 店啊，去问问客服，看自己的车这个型号是不是在召回的范围内哈。
0: 对，就是提供了这几种方式，一个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相关的网站哈去查一查，也可以直接的联系我们汽车 4S 店或者是相关的客服。我们来看看第二位网友哈，老周啊，这样的一个询问，他说这个汽车召回制度有没有赔偿啊？是不是说你把我的这个车给开走了，那我没车开，你这个误工费呀、什么交通费给不给报销啊之类的哈。小冉也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我们这个召回的核心目的嘛，肯定是要消除它的安全隐患噻，它也不是说是直接就赔你钱了。本次主要是通过 OTA 的升级，它是免费的远程去完成的，车主是不需要花钱的。但如果是因为这个隐藏式的门把手它的缺陷已经给您带来了这种实际的损失，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事故救援，因为车门打不开，这个事故救援延误导致的伤害是可以依法进行索赔的，但也需要去证明它的因果关系啊，需要去证明是因为这个隐藏门把手出了问题才造成您的身体伤害才可以哈。至于说是这个误工费啊、交通费，这个法律还没有强制的规定哈，我们要看车企它有没有类似的关怀政策了。
0: 是的。基本上来讲哈，人家的一个主流的做法就是直接把你车的这个 OTA 软件进行一个升级，它不会对你的这个其他的一些情况进行一些赔偿，它是企业就对出了问题的进行一个处理，这是目前一个主流的一个做法。那有的网友说，哎呦，感觉这次是针对特斯拉呀，就跟刚才我们提到的一样，国内品牌跟着倒霉哈，感觉好像又把那个矛头针对这个特斯拉了，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啊？
1: 哎，我们也很理解这个问题这种情绪嘛，我们前面也分析到了哈，我们特斯拉确实是开创的品牌，头部的品牌嘛，它的数量大，是这个设计的源头，所以说被提的多很正常，但其他的八家车企也都是在这个召回名单里的，说明这是行业的大问题，与其说是针对某一家品牌，不如说是谁的车有问题，那相关的车企就得为车辆负责，为我们消费者负责嘛。
0: 你说针对特斯拉，那我那个什么国内目前卖的比较火头部企业比亚迪怎么

0: 没去让他召回呢？人家比亚迪就没有采用这种隐藏式门把手。哎，你去看看大街上跑的那比亚迪，人家就是那种机械式门把手。哎，所以我们只针对有问题的一些产品来召回，有问题的这个产品的这个车企进行一个召回。
1: 哎，我们也看到还有网友在说哈，这理性看车的网友说，这个自主召回和强制性的召回哪个更值得表扬呢？
0: 那自然不用多说，哎，自主召回的态度更端正一点哈。首先从情感上来讲，自主召回它是属于企业的一种自我的担当。那么虽然说这个评价，他一次召回或者是两次召回的，不能看他主动还是被动，而是要看，哎，有的企业说我召回了，但是发现召回进行这个维修啊不彻底，人家强制召回维修彻底，你说一个是说我陪你去，比方说小冉，你说让我陪你去看电影，我说不去啊，但是我最终还是去了啊。你说橙子姐啊，我说小冉你陪我去，那个小冉说好我陪你去，结果最终你没有陪我去啊，哪个态度更端正一点，还是要看行动哈，不能光看说的。
1: 对对对，我们真的是更要去看他的这个维修措施是不是彻底哈，他的这个通知是不是真的到位了。虽然说我们强制召回是被动吧，有这种外力的因素去驱动他的召回，但至少也确保所有的相关车辆都能够得到这种统一的处理嘛，不会有漏网之鱼嘛。
0: 当然了，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呢？在有这个强制性的召回制度，而企业呢也能够有这种社会担当，那就是更好。哎，既有这个国家标准摆在那儿，还有呢也有企业的一个自主的一个态度啊，那就是最理想的状态了。我们也不能在这儿说人家这个态度好与不好，但毕竟人家愿意配合国家的这个强制标准啊，也算是说态度还是比较端正哈。
1: 哎，这还有一条也是我个人比较关心的问题哈。这网友说，我开的是小鹏 P7， 也是隐藏式的门把手嘛，我想问啊，这个 OTA 升级以后是不是就能够保证碰撞后一定能打开门了呢？
0: 这位网友提的这个意见也是很多网友咱们的消费者关心的哈。刚才不是说了吗，召回的这400多万辆车主要是进行 OTA 的一个升级。那升级主要是优化碰撞自动解锁的一些方法，增加断电以后的应急的逻辑。但是你说这个任何的技术，特别是电子的这种东西，也不能保证100%都有效啊。就像咱们那个比亚迪那个车，开着开着的，尽管有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普通话还是比较标准，我就在命令他小迪小迪把这个窗户给打开，但是他有的时候喊了10次，有7次是答应的，有3次就不答应。你能说，哎，这个技术它不好吗？哈，它不能100%的保证，尽管我是很标准的去输送我的普通话来命令他打开天窗了。
1: 哎，所以说我们这种任何技术都不能够保证它100%的有回响嘛。所以说我们国家这个新国标这么一个规定的设立哈，也确实是要求必须配备机械释放的把手，这也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我们的车哈没有这种物理机械的拉手，就真的建议了解清楚应急的开启方式哈，真的在关键时刻是能够救命的。
0: 是的，那么我们今天说了那么多，哎，也是从汽车召回制度这隐藏式门把手的一些安全问题聊了很多。我们聊了汽车，我们也聊了家电，也聊了目前来说我们网友遇到类似情况哈，能不能进行这样的一个去信息的查询，我们也说了。还有呢，就是除开是火灾这种情况门把手打不开，那有的朋友说，我的这个车呢也是隐藏式门把手，到了冬天呢，去往一些高海拔的一些地区，比方说咱们四川有一些藏族聚居的地方哈，冬天也是挺冷的，冬天门把手给冻住了，算不算缺陷？我能不能把我的车也拿去召回呢？
1: 这个冬季冻住哈，更多确实是设计上在环境适应这一方面的 它的考量不足嘛，不一定属于是安全的缺陷哈，但如果导致无法开门，也影响到使用了，我们可以向车企或者是监管部门去反映吧。这次召回的 OTA 的升级可能会涉及到在寒冷的时候低温弹出的策略的优化嘛，但根治的话还是要靠这种机我们提到的这个机械冗余或者是加热模块去做升级了。
0: 毕竟的话，我们比起冬天天冷啊，这个隐藏式门把手打不开，和比起里头发生火灾烧死人这个情况哈，你的这个门把手跑到一些这汽车跑到一些高海拔地区天冷的一些区域哈，确实也存在。比方说它这个汽车设计的就是-30°C它能是打开的，但你去的是-40°C的，那确实也不在咱们这个汽车的这个召回的这个范围测试范围设计范围之内哈。你就看这个说明书了，
1: 对
0: 汽车的这个隐藏式门把手究竟它是怎么规定的，在多少温度可以插上它的光芒，如果确实是符合哈相关的一些设计的这个标准设计的这个范围之内，比方说它就设计-30°C是能打开的，结果你就是-30°C就打不开，那可能就是属于它的这个设计范围，它的设计环境温度是在-30°C，你跑到-40°C那打不开还真不怪它啊，不怪它。
1: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也其实也希望这些车企能够扩大它的测试范围嘛，在现实的生活环境中让这个车多去跑一跑，我们这样才能够拿到更真实的测试的数据嘛。
0: 确实也是哈，这次隐藏式门把手呢是大规模的一个召回了，对于我们整个中国的汽车行业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那小冉你说说哈，你是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事件？
1: 我觉得吧，这个确实是中国汽车安全监管体系成熟的一个标志吧，因为过去我们更多的是去测这个它的碰撞，它的电池是否安全，现在大家都开始关注在极端的场景下极端的环境下我们乘车人是否能够逃生，是否能够得到救援了。我觉得这是理念的进步嘛，就说这个隐藏式门把手不是不能用，而是必须要有可靠的机械备份。我相信在这个新国标实施以后，会从这种源头上，这种设计的源头上杜绝安全的隐患了。
0: 对，我们任何时候讲的，我们用电脑这些存储的信息你得备份呐， 你如果不备份重要的信息，电脑一死机了或者沾染病毒咱们就找不着了。咱们就用磁盘那个 U 盘呢或者硬盘呢，这些得备份。咱们汽车的门把手也得备份，虽然说你这个隐藏式门把手好看时尚科技感，但是如果说没有一个备份的机械门把手，它在关键时刻打不开，那就会烧死人啊。我们不是说这个设计不好，而是说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你就应该有安全的备份。
1: 所以说我们今天也对我们广大的消费者有一些建议吧，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比如说如果你的车是在这种召回的范围内哈，那我们就尽快的去完成升级，不要让这种安全的隐患还在你的车内。当然第二呢，也是要去主动的了解自己车辆的这种门把手是否有应急的开启方式，该如何做，这个车内的机械拉手是在哪里，我们怎么操作都得去了解清楚，因为这些都是跟我们的安全相关的事情，不能够不重视起来。也是遇到这种门把手冻住啊或者是失灵的情况下，我们不要去使用蛮力，我们尽快的去联系救援。
0: 是的，当然了，也针对我们那些外貌协会的喜欢看颜值的年轻人哈，买个苹果呢看颜值，找个男朋友女朋友看颜值，买个车也看颜值，这个很正常。
1: 对，
0: 但是颜值呢是一方面，这个车再好看它不安全你还会买吗，是吧？我相信你也不会买啊。这个买车呢，它的安全冗余配置比起它的颜值是更应该值得我们关注的，不管是我们买车也好，买其他的家电或者买其他的大件儿，这些都应该是我们最关注的一个点，安全安全啊。好，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在这儿呢要接近尾声了，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的信息点有哪些。
1: 首先我们从这次的大规模召回涉及到了九家车企，427.5万辆车，这个隐藏式门把手安全冗余不足的情况，主要是通过 OTA 去升级来完成它的安全隐患的消除。第二呢，我们也提到了在新国标2027年是得完全实施了，要求配备这些机械的释放把手。这次召回也是要赶在这个窗口前期做集中的整改嘛。
0: 嗯，
1: 我们也对这些车企说，这个召回不等于说你的车质量就差，不等于说就丢人。召回不是丑闻，隐瞒才是。我们主动召回，主动配合，也是企业安全信用的一部分嘛。
0: 对，
1: 那作为公众，作为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我们也得去理性的看待召回，不要去污名化，也不要去忽视它的召回升级，积极的配合召回，也是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安全负责嘛。
0: 嗯，是的，不管我们去哪儿，还是买什么样的一些产品哈，生命的价值呢，永远是高于技术的逻辑。不管很多时候，商家吹的什么天花乱坠，哎呦，就是很有科技感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如果说以牺牲我们的生命安全作为代价，那再好的科技那也很 low， 并不是高科技，而是低科技哈。
1: 是这样
0: 的，技术进步呢，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曲折的一个发展的过程。比方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汽车召回，因为很多的一些数据得出来是实验室的，并不是在我们户外长时间这种累积突发的一些事件哈，累积的一些问题，它在实际使用过程当中也会出现。这是任何的一些技术产品在推向市场以后无法避免的啊。没有办法说每样产品都是完美无缺的，人不是这样啊，汽车产品也不是这样，所以不管怎么说呢，安全底线始终是我们应该牢牢把握的。再好再好看再便宜，或者说再高科技，我们的安全底线是不能打折扣的啊。价格车价可以打折扣，安全不能够打折扣。好，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987在路上，那么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大家出行平安，再会吧，
1: 拜拜，
0: 拜拜。

0: 芝麻镇人民政府一名普通的基层工作人员，2017年发起乡书送暖筑梦飞扬为农村孩子捐赠书籍倡议，随后组建橄榄爱心送书志愿团队。
1: 哇，好多好吃的呀，妈妈，我要把你做的都吃光。
2: 那明天妈妈给你做更多好吃的好不好呀？
1: 不用了，妈妈，我是学校的文明就餐监督员啦，以后妈妈做什么我就吃什么，我要给大家做一个好榜样。
0: 嗯，宝宝真棒，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把妈妈做的饭菜全吃光。
1: 老师说不剩饭菜才是美德，
0: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弘扬节约美德。
3: 在江津区四平镇青堰村有一座插旗山，海拔约1500米，是当地最高的地方。山因插旗而得名，但旗却消失了近半个世纪。直到2016年5月1号，时年88岁的老党员丁文启在插旗山上升起了一面五星红旗。
4: 没想到插旗山上的红旗把它升起来，让大家看到，就会想到共产党在为人民服务。
3: 从那以后，五星红旗一直在插旗山上迎风飘扬，它成为了当地人的精神地标，也藏着丁文启的入党初心。
4: 我个人加入中国共产党，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的义务。我入党后，我一定好好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 五年来，插旗山上的旗杆已经更换了4根，国旗更换了20多面。丁文启一家3代20多人，一直默默守护着插旗山上的国旗。2021年5月1号，丁文启一家在插旗山上再次升起了五星红旗。

我们高二乐队离不开共产党，希望这些人人飘起来，希望更多人看到。

0: 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8: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9: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8: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0: 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2: 同志们辛苦了。
3: 今天我们这样爱国，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
1: 只因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3: 热爱而奋斗。

0: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过去的几年时间，周传雄被外界贴了太多的标签，其中有一个灰色的标签，在最顶峰的日子，无奈放下所有的工作与光环，深陷怪病，行销鼓励，他是失落的。一个深蓝的标签，身体痊愈之后，他现身在小县城的商演舞台上，举着话筒声嘶力竭，在世人的认知当中，他过得凄凉。而还有一个红色的标签，好不容易上了个音乐综艺，却被台下的流量艺人挑挑拣拣，只唱了一首歌就孤独离场了。他似乎应该愤慨，而标签之下，作为周传雄本人，人生只有一片平淡而温暖的黄。他说，唱片全盛时期我在做音乐，市场环境不好我也继续做音乐，遭遇挫折低潮时反而让我写出对生活更多的感悟。如今乐坛的音符有些杂乱，那些发自内心的歌声还能流传多久呢？周传雄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让一些歌声再飞一会儿。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传雄。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2001年，台湾偶像剧《薰衣草》播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女主梁以薰和男主季晴川相识于少年时代。等你20岁生日那天，也是薰衣草花开的季节，为了你，我一定会回来的。梁以薰手里紧紧攥住薰衣草瓶，等待爱情的归来。人潮汹涌，两只装有薰衣草的瓶子在经历了时间的变换、疾病的折磨后，彼此间那份纯粹的感情仍旧无人可以替代。故事的结局是个悲剧，可知道有些事、有些人停留在发生的那天不肯走。这部剧的两首主题曲《花香》和《幸福的瞬间》的编曲全部出自周传雄之手。与大多数年少时期经历坎坷、成名后谈笑风生的音乐人一样，周传雄走上音乐道路不易且心酸，带有一种苦涩的味道。在他童年有限的记忆里，父母几乎每天都会吵架，喋喋不休的争执声让他丝毫感受不到家庭所有的温暖，只有冷漠。1985年，他的母亲再也无法忍受，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父亲见状，心中的大男子主义让他觉得很没面子，也离开了家。周传雄被迫成为孤独的孩子，唯一留给他的是一个乳名，叫小刚。小时候的周传雄很爱哭鼻子，父母希望他刚强些。那年他16岁，后来小刚也成为他广为人知的艺名。

母亲离开他的那一年，周传雄16岁，刚考上私立学校，学费十分昂贵。走投无路之下，他成为了工读生，白天上课，晚上去打工。为了糊口，他干过游泳教练、装修工、搬运工，还有服务生。在为了生存而奔波的日子里，他连暗恋一个女孩都不敢开口。女孩是他的中学同学，在两个人相识的前3年，周传雄连话都没有跟她说过几句，只敢在心里默默喜欢。后来两个人熟悉了，经常会约出来见面，以朋友的名义。周传雄说，那个时候胆子太小了，很害怕一旦和她告白之后连朋友都没得做。这段暗恋整整持续了7年。很久之后，周传雄把这段隐秘而卑微的心事写进了一首歌里，这首歌叫做《记事本》。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让周传雄唱起那些令人心碎的歌时，才显得格外动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在那段艰难的岁月中，音乐就是周传雄用来对抗苦难的解药。在打工的时候，工作场所里有教吉他与钢琴的课程，有时候下了班，周传雄也会凑过去一起学习。他利用一切资源汲取着音乐的养分，在他看来，这样能让他多出一个职业选择，去夜店或者酒吧当伴奏歌手。但他的这个愿望落空了，他的愿望配不上他的才华。1988年，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他参加了一场校园歌唱比赛。比赛结束之后，一家名为开立的唱片公司向他递出了橄榄枝。这一年周传雄19岁。1988年，开立公司决定制作一档综艺节目《青春大对抗》，他们计划在这档综艺当中选拔三个长相、身材、唱歌、跳舞样样拿得出手的男孩，成立一个偶像组合推向市场。作为公司的签约艺人，周传雄成了组合的预备队员。本来他以为这个组合会是以乐团的形式出道，有人主唱，有人在背后弹琴，他觉得自己可以从事伴奏的工作，非常合适。谁知道在训练的过程中，公司要求他们既要学跳舞，还要学后空翻。周传雄傻眼了，他跳舞也跳不好，又不想当偶像，干脆找到了公司老板，直言自己想退出，闹得不太愉快。于是开立公司重新选拔了三个男孩，并起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小虎队。这三个男孩就是吴奇隆、苏有朋和陈志朋，而周传雄则以小刚的名义发布了自己的首支单曲《尘烟》，正式进军歌坛。

1990年12月，周传雄推出了自己的第二张个人专辑《终于学会》。那一年他21岁，还在读书。一次下课后，他坐车赶往一个活动现场，快要到达的时候，路况突然变得十分拥堵，挤满了粉丝与围观的路人。周传雄和工作人员打趣儿：“是不是刘德华要来了？”谁知道工作人员告诉他：“没有刘德华，只有你。”周传雄隐约地感觉到自己好像要红了，红了，那是不是可以离梦想更近一点呢？于是从第三张专辑开始，周传雄开始尝试着参与歌曲的制作。尝试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放低身段。他去找老板说自己也写了几首歌，要不要听一听？不同意的话，可以让他跟着幕后人员学习。他说：“我对创作歌曲本身异常着迷。”就这样，到了第四张专辑《小刚的花花世界》中，专辑里一共10首歌曲，周传雄负责了其中6首的作曲，更有3首歌曲由他自己填词演唱。这其中就有他最早的成名曲《哈萨雅琪》。彼时恰逢卡拉 OK 在中国台湾风靡，而这首《哈萨雅琪》仅凭卡拉 OK 的 MV 就卖了几十个版本，足见这首歌的火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周传雄。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

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1990年代初，同在一家公司正当红的张信哲开始服兵役，于是公司为同样走情歌路线的小刚制定了发展方向，替代张信哲。放弃小虎队成员机会的周传雄这次没有拒绝，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小刚大火了一把，甚至连张信哲本人在服兵役期间唱的都是他的歌。让小刚走红的歌曲《哈萨雅琪》当中有句歌词，故事都有美丽的结局，常常是如此的不尽人意，一语道破他之后的路。回归后的张信哲经历了一段浮沉的岁月和时光，但是很快在1993年，因为一首李宗盛多年前写下的《爱如潮水》，一夜之间红遍了大街小巷。唱片公司经过权衡，计划重新力捧张信哲。现实残酷到令人没有退路，没多久，唱片公司为了巩固张信哲情歌王子的地位，决定雪藏小刚。对于一个创作型歌手而言，雪藏意味着结束。周传雄感受到了绝望，但是他不信命。接下来他接连推出了三张专辑，全部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声。时间到了90年代中后期，香港艺人抢占台湾市场的浪潮来袭，台湾本土唱片公司几乎都在包装偶像歌手，容不下像小刚这样专心搞原创的音乐人。这首《我的心太乱》成为那段日子里他内心的苦涩独白。1996年，周传雄发布了自己的第八张专辑《我的心太乱》。发完专辑后，公司要求歌手要暂时消失一段时间，以保持对公众的神秘感。周传雄索性就去了英国读书。等人们再一次见到周传雄的时候，他已经抛弃了小刚的艺名，曾经的清秀小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留着胡子、满脸透着沧桑感的大叔。起初那段时间，他依然饱受怀才不遇的困扰，写的歌被各大唱片公司拒绝，没人愿意认真感受他歌词里那种发自灵魂的忧伤和坚强。有人说，你放弃吧，何必挣扎在一条路上呢？可是对于周传雄来说，音乐是他唯一的路，就算迷路也绝不能回头。

转折点出现在21世纪到来的前夕。一天，福茂唱片联系到了周传雄，希望他能够为张克帆制作一首转型曲目。对待音乐，他向来是认真的，更何况这个机会来之不易。他准备了长达半年之久，才为张克帆制作出了《寂寞轰炸》这张专辑。一经推出，就在业内爆红，大家都在问周传雄是谁。而随着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之后的故事变得顺理成章，邀约纷至沓来。他给陈慧琳做了笔记本，给任贤齐做了《本来也可以》，给周华健做了《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给那英做了《出卖》。最辉煌的日子，他被称作音乐教父。小刚不见了，可周传雄却活了。从歌手到知名制作人，他走了很多年。2001年，周传雄到内地帮一位实力派歌手制作新专辑，在大街上闲逛时，无意间发现了自己的盗版专辑。我在台湾都不红，大陆竟然有人会认识我吗？带着这个疑问，他又去了其他音像店。出乎意料的是，他的《黄昏》竟然真的在内地大受欢迎。《黄昏》的爆红给了周传雄再次拿起话筒站到台前的机会。2004年7月，35岁的周传雄在新加坡开了一场演唱会，这是他作为歌手的第一次演唱会。这一天他等了15年。一场演唱会他数次哽咽，泪洒舞台，一路上跌跌撞撞，有几个人能如他一样有无数次从头再来的勇气呢？可是啊，黄昏再美终将落幕，慢慢的他的身体不行了。

十年后的2014年，45岁的周传雄被确诊为胃部幽门螺旋杆菌严重超标。1.78米的身高，因为病痛的折磨，很快瘦到了40公斤，整个人骨瘦如柴，唱歌时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了让病情不再继续恶化，他被迫退出娱乐圈。他最感谢的人就是始终陪伴自己的妻子薇薇安。2014年，周传雄特意为妻子创作了一首歌曲，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十步之归》。他觉得这是自己身为创作者给妻子送的最应该也是最美好的礼物。他在歌里唱，若不能时常在一起，也愿能随时找你。薇薇安听完这首歌哭了很多次。在妻子的眼泪中，周传雄的时代渐行渐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周传雄不是没有努力过，他发新歌上节目，质量一如既往的让人放心，但是他不红了，不管做什么都很难被注意到。这一年他已经50岁了，就为了音乐俩字儿，他折腾了大半辈子。他变了，老了，瘦了，陌生了，但他也没变，他还是30年前那个音乐初心不变的小刚。生病后的周传雄开始学着生活，以前写歌的中途他从来不会停下来做别的事情，就怕自己的思路被打断，而生病之后所有的一切都要开始给生活本身让步。

时间进入2022年，周传雄53岁了，他发布了自己的第18张专辑《念念不忘》。他解释到，这个名字的含义是自己对音乐念念不忘的喜欢。如果说黄昏是周传雄重新站上舞台的开始，那么《男人海洋》《寂寞沙洲冷》《关不上的窗》《冬天的秘密》《青花》等，则是他在这个舞台上的动人演绎。这些歌曲无不在展示周传雄是一个唱作俱佳的音乐奇才，只是我们依然很少看到他的身影，没有绯闻，没有炒作，认真地进行歌曲创作，这应该就是一个音乐人该有的样子吧。周传雄总是在不经意间让人动容，让人忘记一切，唤起回忆。历经生死看尽世事的周传雄永远对音乐倾注着自己的满腔热爱，只因为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传雄。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和解》。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便会进入主汛期，也迎来了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期。崩塌是较陡斜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落母体崩落滚动堆积在坡脚或沟谷的地质现象。引起崩塌的自然因素有地震、强降水、河流冲刷和雨水浸泡等。发生崩塌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陡山有岩石掉块和小崩小塌不时发生，陡山根部出现新的痕迹，不时听到撕裂、摩擦、挫碎声等。如不慎遭遇崩塌，位于崩塌的底部时，应该迅速向崩塌两侧逃生。如果位于崩塌体的顶部，应该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两侧逃生。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灾害。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

0: 他可急了。哦，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1: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2: 位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我。
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花正开时雁正浓，春宵何事闹方从。黄鹂啼得春归去，无限园林转手空。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接着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今儿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个京韵名段《红梅阁》，演唱者是骆玉笙先生，讲的是南宋年间权臣贾似道府中爱妾李惠娘的悲惨遭遇，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京韵大鼓作品，咱们来一起欣赏。

他故意随着那家人说，甄秀气李慧娘此际亡身也未必防，顺口还说是。

这奸相从海棠轩路过，荼蘼家来到了梅花厅上玉兰堂，吩咐家丁

经过，迎接满笑背地里一定是宋元偷汉，仁义的张狂留着你百花伤风，坏我的名誉，倒不如我杀死你这贱辈。

这老则忙唤众家将，把惠娘的尸身埋在了牡丹旁，他这才眼望着家丁要把话讲，说谁认识今日拥护那个少年郎，家有

0: 说端详，姐姐你救命之恩如山重，小生我结草衔环大宝姑娘，家人摆手说君休问，妾身我流水行云路渺茫，有妾身在此君休怕，你看那柳密花身正好隐藏，随我来青书玉璧把公子扶起，这公子兼爱预备就过了厅堂，一步步遮遮掩掩穿方镜，我的梅花
1: 天病妖兽何堪再兼容，怕别无端乘凉地寻访出事不他生，只因为王夫人怒追春囊袋，才惹出来宝玉探清闻，痴心的相公啊，他们二人的双感情。
2: 嘿，嗯，
3: 对，
4: 您看这动作，这个一伸手，啊，真的就回来了，
3: 回来了。
5: 哎，这是他的那个手势，伸出去马上就回来，
3: 这是他动作的特点。
5: 哎，他是恐怕垫着，
3: 没听说，指得快
5: 是吧？
3: 哎，那个白派唱出来，您听那个腔够多么缠绵。
5: 哎
3: 啊，
5: 这是他们这两派，
3: 是
5: 到了这个少白派，就是这个白凤鸣。
3: 哎，白凤鸣同志，
5: 刘宝全的徒弟。
3: 唱的也不错，
5: 京韵大鼓好。
3: 哎，独出心裁。哦，唱什么段呢？
5: 他唱武段子也好。
3: 哦，三国段，
5: 那是真认真的做戏。
3: 哦，
5: 啊，你看那个精神非常好，
3: 刀枪剑身段都好。
5: 哎，
3: 嗯，
5: 他唱手最好听。
3: 哦，唱手，
5: 你比如说吧，
3: 啊，
5: 关黄对刀
3: 这个
5: 啊，
3: 嗯，
5: 战长沙，
3: 马失前蹄，
5: 唱的时候是这个样
3: 啊？怎么唱？
5: 关夫子与黄忠在疆场对刀，两员将未分胜负，各逞英豪。黄忠生病，我且不表，夫子也会应战，岂难笑。
3: 对，
5: 下登居坐在了中军帐，他是一阵阵的发急躁，周仓与关平帐外观瞧，见父帅汉

0: 雄赳赳，丹凤眼瞪，锦州
1: 庄园来一下了。对，
2: 就是这味儿。
1: 他这个嗓儿腔啊，非常的不好甩，
0: 是吗？
1: 哎，
0: 京韵大鼓
1: 是。
0: 你要听小彩舞，又一个味儿。
1: 烙月笙，
0: 哎，
1: 他唱出来跟这调又不一样。
0: 你听那个唱歌，他不有那个颤音吗？
1: 哎，有那个颤音。
0: 哎，他这个京韵大鼓里边也有颤音。
1: 哦，也有这个。
0: 比如他唱这个《红梅阁》，
1: 唱这个，
0: 他的动作不多，
1: 哦，
0: 唱出来最好听，
1: 唱腔好，
0: 是这味儿。
1: 怎么唱呢？

0: 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学大鼓》，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希望各位明天的同一时间依然记得来守候我们的节目，咱明儿见。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京时间22: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和广播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 98.7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0: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依然为大家奉送咱们江津的文旅消息。首先来关注一条咱们江津文博出圈的好消息，三家单位荣获全市的优秀榜单。日前2025年全市博物馆绩效评估结果出炉，本次考评共覆盖了全市117家国有非国有博物馆，其中聂荣臻元帅陈列馆、江津区博物馆、江津区陈独秀旧居陈列馆以优异的成绩在国有博物馆中获评优秀等次，充分地展现了咱们江津文博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那么我们的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作为江津重要的红色教育主阵地，聂荣臻元帅陈列馆是深耕红色资源，厚植育人根基，连续第13次在全市博物馆绩效评估中获评优秀等次，持续以高标准建设、高质量服务，彰显新时代的红色场馆担当。场馆馆藏底蕴深厚，资源富集，现有藏品20263件，其中珍贵文物216件，系统的留存和完整的再现了聂帅光辉革命生涯与崇高的精神风范。在2025年呢，陈独秀这个陈列馆啊，是聂荣臻陈列馆是聚焦博物馆九大评估维度，全面的提质增效，常态化的抓实队伍建设，全年规范有序接待了游客108万人次，服务保障能力也是持续的提档升级。而且现在馆内还进行一个守正创新，全年策划举办各类专题展览18个，创新推出 AI 数字人导览等数字化智能化的服务，以科技赋能红色展陈，让观展的体验也更加的沉浸，更加的鲜活。场馆呢，常态化的开展聂荣臻生平事迹的巡展巡讲、聂帅生平事迹进校园、专题报告会等活动，达到了109场次。配套还推出有情景党课、音乐情景剧等等啊，是非常丰富的一些活动啊，以这种红色教育为载体，全年受众近100万人次。好的啊，了解了我们的帅馆，这个帅馆也是免费向大家开放的，除了周一闭馆以外，我们平时都可以去进行一个免费的参观参展。那么除了我们的帅馆，这次获得优秀的还有江津区博物馆。作为江津展示千年文脉的重要窗口，江津博物馆是凭借扎实的馆藏建设、丰富的展览活动以及立体的社教体系和智慧化的升级成果，持续的活化了本土的历史资源，深耕普惠性的公共文化服务，让千年的文脉是可感可及，浸润民心。在展览的建设上呢，这个博物馆呢、是坚持精品办展、流动惠民，常态化的推出了各类特色的专题展览，创新的开展流动博物馆的下沉巡展，主动把优质的文博资源送进学校、社区、乡村，打通了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也让文博的魅力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同时呢，博物馆持续放大这个思政育人的功能，成功的获评市级大思政课实践的教学点，深化馆校这个党和党校的双向合作，线上线下多维度的开展文化普及、文保宣讲等等活动，是汇集数万的群众，让这个文物活起来，文脉传下去。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两个馆以外啊，还有一个陈独秀旧居陈列馆。作为江津的重要历史文化与红色的教育阵地呢，陈独秀旧居陈列馆是深耕文化资源，以创新赋能场馆发展，持续的激活历史文化生命力，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鲜明的文博发展之路。而且我们的陈独秀旧居啊，它跟我们的虽然不是我们的一级博物馆哈，但是它的受欢迎程度啊，不亚于其他几个展馆。只要来江津要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红色旅游线路的，都会去我们陈独秀旧居看一看啊。多年来呢，这个陈独秀旧居也成效斐然，成功跻身国家二级博物馆行列。

货品呢，市级文明旅游示范单位、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站点等等，连续四年获评全市博物馆绩效评价优秀等次啊，不断的擦亮了咱们江津红色文化的名片。未来三家文博单位将继续坚持守正创新，不断的优化展览陈列，丰富研学实验、公益讲座、社教活动，持续的提升场馆的服务水平，也让文物活起来，让历史可感可知，充分的发挥博物馆的公共文化服务、爱国主义教育、地方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我们也再次祝贺我们的这三家场馆啊，荣获市级的优秀榜单。

好了啊，刚刚给大家公布了一条好消息以后呢，我们再来看我们的中秋和国庆的一些好玩的地方。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还是我们的四面山哈、啊，这个是我们必推主推的啊。在中秋和四面山，我们的这个四面山东方爱情光影夜也将开幕了。这个本周五、周六准时启幕，邀您走进山水之间，看光与瀑的深情对话。有一个天然的巨幕啊，以望乡台瀑布为天然的银幕，激光流云，水幕蓄时，光影在飞瀑间流淌，将牛郎织女的鹊桥相会、梁祝化蝶的千古绝唱与爱情天梯六千级石阶的人间深情是一一铺展。五幕递进式的篇章，从天地初醒到家国大爱，层层递进，震撼入心。丹霞岩壁天然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巨型的心情景观，在夜色中被光影点亮，浪漫故事投射于百米瀑布之上，让山水见证爱意，随手一拍就是刷屏级的氛围感大片。演出的排期具体我们都会给大家公布的啊，就是周末从八月底开始啊，周五、周六，每周五的周六基本上都有这样的一个灯光秀哈，这样的一个夜幕灯光秀。在中秋节的9月25号、9月26号、9月27号，连续三天，周五、周六、周日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剧目的灯光秀啊。另外，国庆假期1到7号同样也会为大家开放。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到四面山的朋友，晚上8:40准时蹲守啊，他准点上演，也约上我们的家人朋友来解锁夜游的浪漫，奔赴这场流光盛宴吧。

好了，刚才我们不是在给大家预告我们的中秋和国庆假节吗？啊，假期到底该怎么放假呢？今年的超长假期马上就要来了，也给大家公布一下，让大家预算好自己怎么来规划自己的假期啊。中秋国庆假期请三休十三火了啊，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只相隔了三天，请三天假休假十三天的拼假方案迅速的走红，直接解锁了近半个月的出行窗口期。不少人早早的也做了一个出游的功课，出游规划时

真是大大的提前啊，怎么请法呢哈，只要你们所在的单位公司允许的话哈，是可以这样请的啊，中间间隔的这三天把它连着请。因为我们今年的中秋节放假是在9月25号26号27号和国庆节就间隔了中间的28 29 30，这三天一过又是马上连放七天的国庆节。

作业做完了没有啊，还有这个假期的综合症有没有来呢？但是不着急啊，我们上20多天又有3天的中秋，再上3天又有7天的国庆，推出相应的一些收心班啊。据我了解，在这个北师大啊，将军的这个北师大就有这个收心班，家长不妨可以去咨询一下，带着孩子去在这个假期前最后几天去参与收心班，老师啊会一对一的进行这个辅导和这个功课，没有做完的作业老师也会进行一个现场的辅导，觉得这还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啊，让孩子们呢尽快进入这样的一个学习的状态。好的，那么我们的开学进入倒计时了，但是最近的天气还没有凉快下来，我们在这里还是要给大家提个醒啊，务必教育孩子远离野外游泳啊。我们在人文荟萃看今朝的节目当中已经反复的可能不下3次给大家说过这样的一个话题，距离开学已经进入倒计时了，那么外出游玩更是要注意安全，特别是涉水游玩的时候一定要随时绷紧这个防溺水的这根弦。我们也给大家家长和孩子们敲响警钟，警惕一些溺水的高风险地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溺水发生的高危地点它是不同的，比如说4岁以下儿童的溺水的高发地点主要为家中的蓄水的容器，哪怕是一个水缸，哪怕是一个浴盆，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在没有家长的这个看护下啊，非常危险。那么5到9岁的儿童溺发的高水地点会涉及到水渠呀，这个附近的池塘和水库等等。10岁以上儿童活动范围更大，主要为池塘、湖泊或者是江河等等。那么其次，假期中除了溺水，也是触电、火灾、灾害性天气、交通事故等风险易患易发的高峰期。那么暑期安全如何去保障，我们给大家一些安全的知识，也希望家长和孩子们都要牢记。首先是禁止野泳，防溺水，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不贸然的下水施救，儿童戏水需要专人看护啊！哪怕是我们去游泳场馆去游泳，家长也一定要在旁边伴随着啊，伴随着，不要想着哎去眼，我们江浙话叫卖眼尖啊，眼睛可能稍微走一个神儿哈，孩子哪怕是在浅水区就有可能遇到这个溺水的危险啊！我们看到游泳馆场馆最近的人也是依然不少的，孩子们很多在这个游泳场馆的水里边嬉戏打闹啊，家长一定在旁边一定要看护好了。那么极端天气我们也尽量的少外出，比如说暴雨雷电大风天气适合在家居家避险，也不前往一些峡谷啊、河滩那低洼的地带进行一个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以及户外广告牌等等。在家呢，我们的安全用电也非常的重要，严禁失手触碰开关的插座，不触碰这个破损的电线，以及电动车我们严禁进入楼道啊、室内啊充电，远离景观池、喷泉、灯具，切勿下水触摸。之前我们去年不是出了一个非常非常痛心的新闻吗，有孩子在小区里边就跨进了这个带电的这个喷水池，结果就触电身亡了。那些裸露在外的，特别是沾了水的电线，你不知道它哪根线哈，是这个、特别是电压比较高的线，孩子们进入这个导有身上有这个导体，一进入水池就遇到了这样的危险哈，所以说家长看护好小孩，提醒好小孩非常非常的重要。另外我们的交通出行也要守好规矩，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骑电动自行车，骑行时也不竞速、不追逐，过马路不看手机、不闯红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共享单车也非常的普及，很多一看就是很小的孩子啊，本来是要刷这个身份证的啊，不知道是怎么都骑上了这个共享单车。哎，家长一定要看好自己的身份证，也提醒好自己的孩子不要去啊骑这个电动的自行车也好，电瓶车也好，不到年龄不要骑啊。另外我们在野外游玩的时候也不要任性，出游前关注好天气与预警，不去未开发的区域攀爬野山，谨慎的参与涉水或高风险的游乐项目。我们知道夏天适合出游，但是夏天也是这种极端天气容易

容易啊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气候啊，所以说大家不要是私自的哈，个人单人去，比如说去很远的地方徒步啊，去这个野外啊户外的这些一些危险的地方进行一个啊远处的旅行等等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守好自己的这个安全底线。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避险的常识需要大家记牢了，主动学习地震、火灾、洪水等常见的火灾的避险方法。遇积水的路段不强行的趟水，雷雨时远离金属物体和空旷的高地，不在大树下避雨。另外我们的一些危险物品一定要放在高处，比如说家里的消毒液、洁厕灵、杀虫剂等等危险品要防止儿童触碰，不分装饮料瓶，不同清洁剂混用，严防误食灼伤和中毒。另外我们的一些网红的玩具也要警惕，不购买三无的玩具，远离氢气球，警惕一些锐器，弹射高温明火类的玩具，电动玩具充电时要有人看管，避免划伤、烫伤、触电等意外伤害。这个我很有发言权哈，家里边的孩子那种电动玩具也是蛮多的啊，我是亲眼看到这个充电久的这些电动玩具，看到那个插座在冒烟啊，我还好家里有人哈，及时的发现了，把它拔了下来啊。如果是家里没人，可以想象哈，后果是不堪设想。有的把这个电动玩具一充就是一整天啊，一整晚，可能你放在客厅或者哪个地方充电，自己就进卧室睡觉，让它充一晚上。你知道这个电动玩具它的那个电池的容量本来就是有限的，你让它充的时间很长，就对它的这个负荷越大，你这个中途如果短路引起了这个燃烧的话，可能你的家里边就被着起来了啊，这种现象是时有发生的。所以说居家防火一定要记心间，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监护一定要到位，也再次提醒务必教育孩子们自觉远离野外的河道、池塘、沟渠以及缺少安全防护的公园景观水域，严禁私自靠近水边嬉戏捞鱼，更不要下水玩水，严防溺水。好的啊，我们在好听的音乐以后再接着和大家聊更多的文旅信息，也为大家一起来诵读美文。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节目的后半段，我和我们的实习主播小冉一起为大家继续来诵读美文。这次为大家诵读的是在重庆晨报黄葛树市井版面刊发的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区作协会员刘茂平老师的文学作品《放摊》。

0: 敢在龙门滩上放摊，绝对是龙门滩的崽儿。龙门滩当年流行的这句话曾让我心潮澎湃。
1: 放滩是龙门滩的特殊游泳方式，从滩盘下水，随江水游出去，游到回水末端，又借回水的推力游回滩盘。龙门滩被称为长江入渝第一险滩，巨大磐石横阻江心，把江水逼向北岸，磐石下便形成一个回水沱，每遇涨水，江水冲出龙口1公里外又回旋至滩盘上，水流湍急，波涛汹涌，纵有十足的体能，没有敢于挑战的胆量，也是断然不敢下水放滩的。
0: 那年我在龙门铲上的酒厂做工，师兄弟都是来自乡下20出头的小伙子，场上有几个崽儿自称在龙门滩上放过滩，趾高气昂地逼迫我们必须一较高下。大师兄组织策划，首先要选定会浮水的人。我会浮水，却有些犹豫。
1: 乡村管游泳叫浮水，娃娃们接触游泳自然是从浮水开始的。稻田边有一个雨水冲刷形成的田巴荡，院子里的小伙伴头顶烈日，赤条条地在田巴荡里翻滚。田巴荡不深，几下便被搅浑，鱼儿被浑水呛出水面，我们便

0: 混水摸鱼，快乐无比。尽管满身泥污，父母也不会责备。探索自然是娃娃的本能。渐渐的，小小田巴荡已装不下我们的好奇。
1: 后山有一口塘，二十来亩，在我心里是很大的海洋了。尽管父母不允许我下塘水浮水，我悄悄地溜出门，跑到塘边去游弋了，但实在经不住大哥哥们在池塘浮水的诱惑，脱掉衣服藏在草丛中，小心翼翼地躺进水里。池塘边缘跟田巴荡差不多深，踩得到底，于是就像小鸟学飞一样在池塘边上扑腾起来。游得正欢，突然脚下感觉脚下一空，整个身体往下沉，很快就淹没了头顶。我本能的蹬腿，双手胡乱的向上滑动，脑袋浮出了水面，身子不再往下沉，试着用手划水，竟慢慢的向池塘深处游了出去。心里一阵狂喜，我学会浮水了。
0: 浮水没什么章法，把双手举过头顶，双脚在水中游走，叫踩假水。手脚像青蛙一样滑游，叫狗刨骚。仰卧水面随意划水，叫推仰盘。吸一口气沉入水底，在淤泥中爬行，叫扎命头。
1: 征服了那口塘，我把目光投向家门口的长江，要像小马过河那样下水一试。但面对汹涌的江水，心里发怵，始终没敢往江里扎。
0: 这也怕那也怕，长大打光胯。师兄们的鼓动让我心动，不敢放滩就不算龙门滩的崽儿。我鼓起了勇气，挑战的本能战胜了胆怯。
1: 那次放滩是在六月，长江涨起了水，河水浩浩荡荡穿过龙口，放滩的最佳时机来了。大师兄带头，拉上我和另外三位师兄凑成一支队伍，站在滩盘上放眼望去，江水一泻千里，耳边江风呼啸，像是催战的号角，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没有任何救生设备，我们在滩盘徒手下水。虽说下水前大家反复练习各种注意事项，但面对实打实的冒险，心里还是紧绷绷的。大师兄游在前面探路，叮嘱大家别掉队，遇事不要慌。
0: 江水浑浊不堪，各种漂浮物从嘴边飘过，我们顺着江水很快游了出去，脚底感觉有针扎的感觉，便是遇上了漩涡。曾经有人横渡长江，被漩涡吸了下去，所幸又被推了出来，有惊无险。回到岸上分享感受，感觉头发都被扯掉了。有了他这么一说，我感觉遇上这股小漩涡就算不上沙子了。我们继续往前游，游着游着，脚底突然蹬到了一个滑溜溜的东西，心头一下子紧张起来，吓得赶紧往回游，任凭师兄们怎么叫喊都不停。回到岸边，我在滩盘上坐了很久才站起来，第一次挑战半途而废，被大师兄骂了一通，有啥子好怕嘞。
1: 吸取了失败的教训，第二次随师兄们放滩就顺利完成了。当时感觉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我终于战胜了自我，那种挑战长江的自豪与快乐，是没放过滩的人永远无法体会到的。几年前去海南蜈支岛游泳旅游，想去潜海，最终没敢一试，成了莫大的遗憾。看来我还是算不上龙门滩真正的崽儿。

0: 好的，刚才孩子给大家提示啊，我们这个游泳特别是夏季不要到这个野水滩啊，到我们的这个湖泊江面去游泳，这里就有一个放滩的作品，刘茂平老师写的作品。确实在我们小时候啊，不仅是我们父母那一辈，就包括我们小时候都有很多的孩子啊，还有家长带着孩子去这个长江边，去这些小河沟啊，去玩水耍水，我们所谓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还是要千叮咛万嘱咐，希望大家在没有家长的看护下，没有专业的救生设备的情况下，还是不要自己私自的约上三五好友就往这个水里边走了啊。特别是这种刚才说的往这个江河里边去游泳，确实这个是很危险的啊。以前可能是因为信息没有那么发达，可能孩子走了就通过这样的丧命了，也没有太多的去让很多人宣传知道。但是现在每年还是依然，尽管我们在不断的宣传，还是有这样的我们不想看到的事情发生哈。在这里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专业的游泳池，在专业的老师或者教练的带领下去学习正规的游泳啊。我们也不要贪凉，耍水的话，其实在家人的看护上，我们在一些这个比如说那种小水沟或者是那个小溪边稍微的试探一下就可以了啊。
1: 对，
0: 就千万不要去淌水。我不知道小冉小时候家长带你去玩水没有？
1: 当时我还挺小的，大概5岁的样子，我也不会游泳嘛。我们家里买的是那种游泳圈，然后中间是有两个洞，我们腿可以伸进去，小朋友的腿伸进去，然后前面是那个天鹅的头嘛，我就可以抱着那个头在那儿游泳嘛。是我爸爸带我去的，当时那个江水也还蛮浑浊的，他和我的另外一个叔叔就在旁边聊天，就没太注意我，结果我抱着那个天鹅头就翻下去了。当时那个河，那长江又很浑，他们发现孩子不见了以后他又捞不到我最后是被那个长江的水打回去的。
0: 哇，好危险啊，现在想想
1: 真的很危险。
0: 现在有对这个水还有没有这种恐惧感？
1: 我一直没有学会游泳，可能也跟这些事儿有关吧。
0: 对对对，这个有心理阴影的。现在我们其实很多的这个科普或者这种危险的提示上面就说了，游泳圈也不是万能的哈，也不是完全能够保证你安全的。这个游泳圈一旦像你说的这种情况翻过去了以后，那个也还更危险哈。你出又出不来，你那个脚穿进去了出又出不来。现在有一种游泳圈，我不知道你看到过没有，小人，就是挂在那个脖子和那个腋下，它是一个那种 U 字形的，
1: 知道是
0: 套在头上，这样能把你的身体也这样套起来，
1: 有福利，
0: 有福利，让你的整个上半身头可以露在外面的啊，那个相对来说会安全一些，但是也要在家长的看护下啊，再去玩啊，在游泳池去玩，也不要单独的去河边玩，那个江水一大的话，你再大的这个救援装备也没啥用哈。但是我还是鼓励大家，虽然我也在游泳当中也是个菜鸟，也没有还没学会，但是鼓励大家还是把这个游泳的技能能去学还是把它学上哈。虽然我不想他这平时真的是在这种野外户外用上，但至少会这样的一个技能还是不错的哈。另外要提示大家，去年我们很多的家长带孩子去玩这个野水沟哈，发现那个水野水沟里边现在有很多那种小虫子，小虫子后来就在网上发现了，有帖子家长在发，孩子玩了这个野水以后回去就突发高烧，
1: 对，
0: 最后查出来是一种这种叫什么虫的感染啊，它可以进入到人的大脑里边，人误以为是发烧，后来10多天发烧，高烧40度以上不退，结果才发现是非常严重的一种这种细菌的入侵哈。所以说这种野水滩大家尽量还是不要去玩哈，不要去玩，保证自己的和家人的安全。好的啊，今天又给大家从这个放滩给大家延伸讲了一些这个户外的玩水的一些注意的安全事项，也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平安的度过这样一个盛夏，马上也要开学了，在这里让孩子们在家里边收收心啊，迎接我们新学期的到来。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近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1: 拜拜。

0: 间2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一直到睡觉前，我用各种方式来填满时间，是爱灯、做手工、看电影、健身和人聚会，让黑夜显得不那么漫长。但等到第四年的冬天，这些方法已经逐渐失效，孤独让我的抑郁越来越严重。交朋友很难，丹麦人的社交圈比较保守，交友圈可能从中学就固定了，几乎不交新的朋友。他们对于家庭的重视程度超出想象，会定期回家和家人团聚，新员工入职时也会介绍自己的孩子。丹麦人喜欢问你的梦想是什么，而他们的梦想大多很简单，去乡下买一幢房子，生几个孩子。这可能和北欧的天气有关，大家都需要回到家里，通过与人团聚、交往来抵御冬天与黑夜带给人的孤独。对孤零零去到北欧的我来说，这一切格外难熬。我也尝试过在运动、社交时认识新的朋友，但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圈子和生活，最多偶尔出来喝一杯，不会再有深入的交往。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摸黑出门，去不同的超市乱逛，不为买东西，只是为了找点事儿做。在提倡 work-life balance 的北欧，除了少数的超市和酒吧，几乎没有商家在晚上营业，连商场都关门得很早。到了礼拜天，大部分店直接不开门了，整座城市静得可怕，哪怕我走在路上大声尖叫，也不会有人听到。随着新冠疫情在全世界流行，情况变得更糟了。丹麦每隔14天更新

近似政策，街上所有的地方几乎都关门了，同一空间的人需要间隔10米、20米，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越来越明显的歧视。大部分的时候，丹麦人很平和，但当他们面对来自其他文化背景，尤其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时，还是会有一种隐性的歧视。聊天时，我想念中国有很多好吃的，对方却说，中国不是还有很多人吃不起饭吗？疫情期间，他们甚至丢掉了这一层客气。平时对我很好的同事，会在我感冒时大喊新冠，让我离他远一点。走在路上会被流浪汉骂滚回去。我想要和他争论，结果我明明是被丹麦语伤害，还只能用丹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永晴将继续向我们分享他的北欧生活体验。

糟糕的天气、孤独的情绪和家具的急事叠加在一起，让我的季节性抑郁变成了真正的抑郁。我向公司请了病假，不上班不出门，除了拿外卖、洗澡和上厕所之外，就无法下床。我睡得很少，凌晨两三点迷迷糊糊睡着，五六点又醒了。抑郁紧接着影响到了饮食，最严重的时候，我一个礼拜瘦了7斤。我去医院挂急诊，医生说我没有抑郁，冬天都是这样的。我只能又去找心理医生。第一个医生是丹麦人，他很同情我的遭遇，但难以感同身受。我又换了一个其他国家的心理医生，多少要比本地人更理解我。即便有了情绪的出口，我仍然生活得很负面，不笑

不想和人交流。在那个冬天的一个夜晚，我独自去 ATM 机取钱，第一个 ATM 机坏了，我又往前走了十分钟，想找另一个 ATM 机试试。天空突然开始下起大雪，打在我的眼镜上化成了水，眼前变得模模糊糊，风也夹杂着雪钻进我的脖子里，变得冰冷。我哆哆嗦嗦地数完钱，小心放进自己的兜里，又原路走回去。那天的风大得让人踉跄，我一边把手放在兜里担心钱的安全，一边饥肠辘辘地走进附近唯一一家开门的超市，好想吃一碗热汤饭，或者是一些热气腾腾的能让身体暖和起来的东西。但晚上八点多，超市里的东西几乎都卖完了，只剩下一些土豆、胡萝卜，还有速冻的汉堡和披萨。那个瞬间，我下定决心不要再过这种生活，我要回国。

刚毕业的时候，我很认真地考虑过，是留在丹麦工作还是回国。我询问了几个国内的朋友，一个朋友在大厂工作，他告诉我他的现状，大小周加班严重，然后发来了头顶上因为激素失调斑秃的照片。另一个朋友也在另一家大公司上班，因为压力一年里胖了20-30斤。他们跟我提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工作里的内斗严重，让我想到了在上海实习的经历。出于恐惧，我决定先留在丹麦找工作。丹麦是一个熟人社会，找人修洗衣机、搬家都要靠熟人介绍，包括找工作。这里人少，公司少，工作机会也少，加上我又是文科生，更显得困难重重。我投了几百份简历，有过一些面试，但都没有下文。最后我的同学帮我内推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朝八晚四，没有考勤、加班、绩效和考核，一周工作37个小时。一开始我觉得很新奇，很自由，但后来自由却成为了缺点。躺平和摸鱼是很爽的，但时间长了，我难以获得成就感。我做出来的东西做得好是这样，做不好也是这样，没有人给我反馈。我的领导一直都是丹麦人，外来者的晋升机会很少。入职时，我看着合同里写着30多天的长假，心想，哇，太爽了。但我工作了1-2年以后，却发现我从来没有真正休过假。因为我总在逃离北欧，对当地人来说，放假就是纯粹休息，可对我来说，一个多月的假期，我要回国待1-2个礼拜探亲，然后我要去太阳多的地方疗伤，治愈我的季节性抑郁。北欧是一个高福利社会，失业金很高，哪怕没有工作也能活下去。职场上没有35岁的年龄焦虑，制度上做到了相对的性别平权，教育、医疗免费，但一切的前提都是拿到永居身份。这意味着要保证在至少4年、最晚8年的时间里不能失业，达到一定的工资水平，考过丹麦语，并且关注每年变化的政策。同时，从毕业起就需要缴纳46%的个人所得税。作为一个没有身份的人，一旦失业，就连签证都没有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故事。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北欧人的躺平是放弃自己野蛮生长，但对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中国人来说，躺平仅仅是找一个双休的不卷的工作而已。我意识到我永远不可能像当地人一样在北欧做到真正的躺平，因为我已经为了躺平付出太多代价和努力了。向往躺平要学习语言，练习融入，持之以恒的努力生活，向往人少就要忍受极端的天气与孤独，向往相互信任的社会氛围，就得默认你的电话、住址乃至购房的价格都在网上统一公开。我曾经因为难以接受设置了关闭，那段时间我回国休假，往国内的银行卡汇过几笔款，丹麦的银行像质问金融诈骗犯一样的给我打电话，为什么不让我看你的个人信息？你到底在做什么？你为什么要往国外汇款？而免费又具人文关怀的就医体验背后是紧张的医疗资源。我得过一次良性肿瘤，先是从诊所到医院辗转了三个地方，终于等到排队做手术，期间因为有病情更严重的病人又两次延后了手术时间。医生们的态度都很好，但实在是太漫长了。等我做完手术，距离第一次去诊所看病已经过去了半年多。北欧和其他地方一样，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在这个世界上做选择，一种是坚定选择喜欢的，有什么不好都不管；一种是坚决舍弃不喜欢的，其他再好也不看。在北欧的五年，让我明白我一定不能在高纬度地区孤独的生活，因为这会影响到我的健康。在基本生存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金钱、自由、卷还是不卷，已经不在考虑范围内了。我辞职退租捐衣服，把这五年所有的生活浓缩成两个行李箱的大小，和朋友道别，一个欧洲女孩，我们约好出去喝一杯，但因为疫情和冬天，所有的饭店都关门了，房东不允许我接待外人，最后我们在零下几度的大风天里走了一个小时。回家以后，我跑到暖气旁坐了十分钟，才渐渐恢复体温。这就是我关于北欧的最后一个告别。2020年，我逃离了北欧，这个让我又爱又恨的地方。因为疫情，回国后我需要先隔离两周。隔离群里有人讨论盒饭不够好吃，但当我收到盒饭，吃到想念已久的中国菜时，我哭了。像这样的盒饭，我每一顿都认真吃完了。我开始慢慢适应回国后的生活，一开始我觉得一切都太快了，马路上的行人走得很快，骑电瓶车的人骑得很快，连电梯上都有人在着急走路。每次红灯结束，绿灯亮起前的两三秒，一定有人摁着喇叭喊你走。我常常发出像表情包一样的惊叹，好多人啊。但随着我晒到阳光，吃到美食，我的体重开始恢复，作息饮食变得正常。

走在路上，我看到秋天的落叶，看到路边有网红在拍照，有人行色匆匆，我感受到生命力。回国后去吃海底捞，我第一次看到用机器人送餐，很新奇。在找工作之前，我排除了不想去的公司和岗位，等到了面试，我才发现我的选择余地很小。北欧的几年工作可以说是养老，不要说人情世故，连纯粹的职业技能我都比不上实习生。面试官问我这个会不会时，我只能回答不会。我也焦虑过一阵子，但我想这不就是我回来的原因吗？我试着努力考证学习，最终进了一家外企，成功转了行。我意识到即便是在内卷的环境里，我也是有主动权的，或许我可以选择去什么样的公司，过什么样的生活。这段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件事，世界上没有乌托邦，换一个环境有时候并不能解决问题。作为一个成年人，我能做的就是权衡利弊。北欧的生活不一定对每个人来说都会这么糟糕，只是在绕了这么一大圈以后，我更了解自己了，也有勇气对不想要的东西说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永晴和我们分享了他在北欧的生活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评语见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2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

0: 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4: 从沿海向沿边啊内陆啊开放啊一起发力，

0: 比如说黑龙江啊、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啊，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啊，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啊正在进行。
1: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4: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延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延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3: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5: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6: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8: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

0: 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1: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2: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1.25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1: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3: 我们动用2台大型雨带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1: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4: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公平保障。
1: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5: 站住！
1: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6: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7: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造成新日又雨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9: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育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10: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9: 朔州市幼育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11: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12: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13: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长征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14: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13: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15: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6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6年级2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

0: 跟同学们分享。
1: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0: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3: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与会，
4: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六万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7: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慧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8: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7: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一辆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9: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7: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枝，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0: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7: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1: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7: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息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5: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6: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一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6: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6: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37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5: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6: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2: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3: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12: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7: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5: 这次新闻和报纸站

0: 要节目编辑萧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8: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9: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8: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0: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1: 哎呀，不对吧，大哥？
10: 你这别再买的吧。
12: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0: 哦，
12: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0: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13: 为是把钱做满，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我。
14: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8: 壮士英雄意略方，挺身之上景阳冈，醉来打死山中虎，从此美名天下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约而至。那本期节目一上来，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段子。那今儿咱们来听到的，这是来自1988年的春节晚会上的一段群口相声，刘伟、冯巩、戴志成和牛振华合说的《求全责备》。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15: 您都在想些什么呢？
16: 我在想，在这新的一年里
15: 啊，
16: 我应该属什么呢？我属龙，待会儿为一点吧。啊，怎么样？好嘞，太好
15: 有意见。
12: 你有什么意见？
15: 你什么年属什么呀？
12: 这不时髦吗？
15: 你今年多大？
12: 29。
15: 你应该属猪。
12: 别逗啊。
15: 逗
12: 啊。29我也就属猪啊。
15: 没错
12: 啊。让大伙瞧瞧。
15: 瞧什么？
12: 有这么漂亮属猪的吗？
15: 你以为属猪的就不美啊？
12: 就没感觉出来。
15: 生活当中多少朋友属猪啊？
12: 是今天来的，一个没有。
15: 不可能，
12: 绝没有。
15: 不信咱问问啊，在座朋友
12: 没有。
15: 刘伟，戴志成属猪代表来了。没错，
12: 你看你怎么回事？
15: 我就是属猪的。
12: 你属猪？
15: 哥，
12: 不能吧？
15: 怎么？
12: 你怎么这么瘦呢？
15: 我瘦肉型。
12: 你啊，这属猪什么可骄傲的？
15: 你别小看猪，猪浑身是宝。
12: 哎，
15: 它憨厚朴实，大智若愚。就连国际刑警组织查禁毒品，仪器测不出来，只好把猪先生请到现场拍板定案呢。
12: 这是绝招啊！
15: 要不怎么说多少名人都姓猪
12: 啊？
15: 被老朱家争得荣誉啊！猪八戒，
12: 猪八戒那叫名人呢，
15: 天蓬元帅啊！
12: 这什么形象呢？
15: 你看有漂亮的呀？
12: 谁漂亮？
15: 诸葛亮，
12: 诸葛亮也算了。还有吗？
15: 朱棣。
12: 这老朱家都发展到外国去了。
15: 朱司马迹，
12: 这人成语。
15: 人名
12: 谁呀？
15: 朱司马迹嘛。
12: 谁呀？
15: 朱时茂、陈佩斯、马迹。对，看看看看啊，仨人都属猪啊！要不怎么说有一首歌赞美猪
12: 啊？哪首？
15: 猪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猪的外。
12: 那是牛儿在山坡吃草，
15: 猪饿极了也吃。
12: 哎，
15: 他从不挑食啊！
12: 看来这属猪的可太实惠了。
15: 好够吗，
12: 兄弟？
15: 怎么着？
12: 你们这属性还有名额吗？
15: 你要来我们随时恭候。
12: 是这话
15: 啊，
12: 就这么定了。亲爱的朋友们，同志们，我这里郑重宣布，
15: 什么什么，
12: 我就是属猪的。
15: 好，欢迎欢迎。
12: 我的身上都是优点
15: 啊。猪也有缺点
12: 啊，
15: 好吃懒做，胡吃闷睡，不讲卫生。
12: 哎，这都是小毛病，
15: 无关紧要。
12: 小毛病，属有严重问题。
15: 什么问题？
12: 他作风不正。猪，猪八戒在天宫调戏嫦娥，来到世间就背着人媳妇满处跑。你纯属第三者插足。
15: 你再这么说，我
12: 拱你啊！
15: 猪有致命弱点。
12: 什么弱点？
15: 猪不会看家呀。
12: 朋友，你不要听他的，咱们属猪的还是有能耐啊！
15: 你等会儿
12: 啊！你等，谁属猪啊？
15: 谁？
12: 我多的是我属猪。
15: 你不属猪，你属什么呀？
12: 我属什么？
15: 什么能看家？你属什么？
12: 什么能看家？我属什么？
15: 哎，你说什么能看家？狗。
12: 我就是属狗的。
15: 哎，
12: 那狗怎么样？
15: 太棒了！
12: 好，那狗比猪。
15: 属狗太好了。
12: 你怎么回事？
15: 我就是属狗的。
12: 你比他属猪强吧？
15: 强多了。
12: 你说说，狗能看家呀？
15: 你看，
11: 而且忠实主人，反应机敏，
12: 是吧？
11: 你看侦查员抓特务，
12: 怎么样？
11: 全牵着狗去，
12: 没错，
11: 没有一个是骑着猪去的。
12: 谁骑那个？
15: 太对了，你还没说全呢。
12: 啊，
15: 你想啊，狗皮膏药能治病，狗皮。褥子没御寒，
12: 没错，
15: 狗拿号吧，
12: 多管闲事儿啊！
11: 别听，
15: 我反正狗啊是人类最早的伙伴，第一个飞向太空的是人。
12: 属狗有点意思啊！
15: 要不怎么说有一首歌赞美狗啊？
12: 哪首？
15: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芝麻开门，芝麻开门，芝麻开门，芝麻开门。
12: 干嘛呢？这是？
15: 哎，这就是叫狗开门吗？
12: 不对，这是叫芝麻开门。
11: 哎，那狗的小名就叫芝麻。
12: 就趁这小名，我郑重宣布，我这是属狗的
15: 啊，
12: 芝麻狗。
15: 狗也有缺点，
12: 狗有缺点。
11: 什么缺点？
15: 对主人百依百顺，对外人面目狰狞，狗眼看人低。
12: 嗯，
15: 狗看人是狗腿大。狗肉上不了大席，狗犯了错误一意孤行，狗改不了吃屎。狗有严重经济问题，坑害多少顾客。
12: 此话怎讲？
15: 他挂着羊头卖狗肉啊。另外，狗有致命的弱点。
12: 什么弱点？
15: 你像狗，他不会下蛋的是吧？
12: 我不是属狗的，我
11: 那你属什么呀？
12: 谁能下蛋我属什么？
15: 哎，
11: 什么能下蛋？
12: 我就属鸡的。
11: 你又属鸡了？
12: 属了。怎么着？走，离我远点。
11: 干嘛？
12: 鸡狗不到头。
15: 属鸡的好，属鸡的太好了。
12: 同志们，他属鸡的，
11: 没错没错。
17: 你有什么缺点？
18: 属鸡的没有缺点，
17: 没缺点。
18: 对，
17: 我一眼就看出了他的缺点。
18: 当然，
17: 脖子太长。
18: 脖子长的是优点呢。
17: 怎么？
18: 脖子长有利于高瞻远瞩，还能引吭高歌。
17: 是吗？
18: 每天早晨房檐上一站。
17: 怎么样？
18: 你说这脖子长，那这风度多美啊！
17: 其实我这脖子比他长多了。
19: 有一首歌赞美鸡吗？可鸡可鸡可鸡可鸡可鸡可鸡，
18: 我们爱你。
17: 这跟鸡没关系的。
18: 这首歌就是赞美鸡正在下蛋。
17: 怎么？
18: 可鸡可鸡可鸡可鸡可鸡可鸡，一二三四五六七，下七个。而且下的全是红皮的，
17: 我就是属鸡的啊，下八个啊，还是双黄的。
19: 真有气力！
17: 我就知道是这句，窝里烦，对自己伙伴无情之狗，嫉贤妒能，
19: 咕咕咕咕咕咕咕啊！我站不起来，我也让你趴下。
17: 嘎嘎嘎嘎嘎嘎嘎呼！我趴下也不能让你舒服。
18: 那都什么毛病啊？都
19: 对自己伙伴就是那个样子。
17: 太弱鸡
19: 有致命弱点。
17: 什么弱点？
19: 他不会爬树啊！
17: 我不是属鸡的，我
18: 那你属什么呀？
17: 什么能爬树我属什么？
18: 什么能爬树？
17: 我就属猴。我不数了，我倒霉就倒霉你身上，说什么你都挑毛病。
19: 哎呀，
18: 可恨！
20: 没关系，我替你辩护。
17: 你们怎么回事？
20: 我是属猴的，
17: 我们俩猴呢，
20: 我们双胞胎。
17: 就是你这双胞胎，我就是属猴的，我们就是三胞胎。
19: 三胞胎，
17: 有一首歌就赞美猴嘛。
21: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
19: 你这歌没猴、
17: 啊、有猴
19: 没有猴
17: 第一句就是嘛，
19: 怎么唱？
21: 小时候，
19: 猴的缺点太多。什么缺点？
17: 猴啊，
19: 上蹿下跳，
20: 那是不安于现状，
17: 哎，充满活力。
19: 猴不稳住，猴的马蹄，
20: 那是天真的活泼，
17: 哎，活泼可爱。
19: 猴心神不定，东张西望，
20: 那是向往未来，
17: 对，放眼世界。
19: 你中了奸计了。
17: 我
19: 猴有野心靠不住，为什么紧箍咒老给他勒着呀？
17: 不，他们没紧箍咒啊。
19: 这不是
17: 皮带，皮带，皮带。
19: 猴有致命弱点，
17: 弱点，
19: 他不会耕地呀。
17: 那我属牛，
19: 呀，牛跑得太慢了。
17: 我属兔，
19: 兔不会游泳。
17: 我属蛇，
19: 蛇不会挤奶。
17: 我属羊，
19: 羊不会拉车。
17: 我属马，
19: 马不会挖洞。
17: 我属鼠，
19: 鼠胆子太小。
17: 我属老虎，
19: 老虎不会飞。
17: 我属家犬，
19: 哎，
17: 我咽不住。他我就属龙啊。
20: 好，属龙好。
17: 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灵；
20: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17: 龙威武庄严，是我们祖先图腾的标志。
20: 龙拼搏自强，是当今中国奋飞的象征。
17: 我是龙的传人，
20: 我是正宗龙种，
17: 我是龙子，
20: 我是龙孙。哎，
17: 我们都是龙子龙孙。反正我们家处处都离不开龙。
20: 是啊，
19: 那你们家住哪儿啊？
17: 黑龙江。
19: 在哪块呢？
17: 二龙路。
19: 标记。
17: 九龙壁。
19: 门前。
17: 龙须沟。
19: 你父亲。
17: 老龙头。他老人家是我们这些龙的头。
19: 哦，你哥哥。
17: 赵子龙。
19: 你弟弟。
17: 陆文龙。
19: 你爱人。
17: 白金龙。
19: 你儿子。
17: 一条龙。
19: 你。
17: 水龙头。唱歌都赞美龙吧。
21: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唱，
22: 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17: 盘龙山上当当当当当当，
22: 坐盘龙啊，当当当当当。
21: 我从龙上走过，
22: 楼上一片秋色。
17: 龙儿龙，干儿龙，干儿龙，
20: 龙儿龙，干儿龙，
19: 是龙啊！
17: 反正说什么我也属龙啊。
19: 极其严重啊。
17: 什么缺点？
19: 我还没想好呢。
2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8: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我是小楼。那下面时间里咱们来听一段跟武松有关的快板书《武松打店》，表演者是李菁，咱们来共同欣赏。
24: 咱们闲话少说，以唱当先，我来给您唱这段快板书的名段，叫做《武松打店》。

打起这个竹板不啰嗦，表一表梁山的好汉武二哥二武松，替兄报仇杀了嫂，发配就往那个孟州挪。大堂以上点差界派那董平薛霸押戒着，董平他把公文拿在了手，薛霸的入套肩上搁，军界三人上了道，翻高山过大河，走了些荒田野地，高高矮矮，曲曲弯弯，磕磕绊绊，坑坑洼洼的油盐小路烂泥窝。这时候可正是六月六，二武松出汗似过瓢泼。这个董平说，这六月三伏真叫热呀。薛霸说，那二哥的身上还带着家伙呢。董平说，咱们快给二哥卸枷锁吧。薛霸说，对，绝不叫二哥受折磨。武松他个闻听一瞪眼，贤弟说话理不合，你们不知大宋朝的王法锦，要是跑了二哥谁担着。董平说，嘿，二哥您就跑了吧，人命的官司我们担着。武松他个闻听微微笑，你俩这个朋友倒交得，立刻把这刑具都去掉，是迈开了大步快如梭。眼前有一道大山岭，道旁有大柳树一棵。武松说，这六月三伏真叫热呀。薛霸说，二哥咱们树下歇会儿多快活。好，军界三人树下来凉爽，不多时红日滚滚要落山坡了。武松说，这天色将晚难赶路，咱们找个店房住下把酒喝。董平说，这哪有店房还不知道呢。薛霸说，这个地方我也没来过。他们军界三人正在危难处，哎，打柴的樵夫下了山坡，只见他身上边穿的本是短布褂，肩上呢还担着一条干柴火，腰里头呢别着加钢斧，有一双破鞋塌了的。樵夫担柴来得好快，在那柳荫树下把挑割。武松他个上前一拱手，尊声，樵夫老大哥，此处可有招商店，我们哥仨要住店吃饭把酒喝。哦，你们三位要住店呢，看越过这个大岭叫十字坡，十字坡道有32家招商店，要记住有个张家老店可是住不得，别人家开店都是男儿汉，他家开店是个恶老婆，叫母夜叉孙二娘啊，她的丈夫外号净阶罗。你们要是住了她的店，半夜三更把头割，拿你们人肉包包子，不到天亮就出锅了。武松他个闻听一瞪眼，什么人他敢安主人锅？什么人敢安？哎，他那儿就敢安主人锅呀！我要说这话你不信呐？你们到那儿准死不能活。武松说，我打小跑腿常住店，挨宰的滋味我倒从来没尝过，今天我一定要住他的店，倒看他个怎么样把我的人头割。哎，那你愿住你就住啊，那你是愿意下汤锅，你去吧，他们俩人一锅煮，你这个大个够一锅了。樵夫担柴扬长去，董平薛霸一旁叫二哥，我说二哥呀，咱们什么地方住不了啊，为什么找死不想活呢？不，我路见不平就要管，岂能留这杀人窝。哎，对，那二哥要住咱就住吧。是啊，跟二哥一块死了也值得。说着话他们背起了入套朝前走，路过了一道干沙河。武松说，你们哥俩放下大入套，捡点石头里边搁。啊，二哥，这常言说远路无轻载呀，您捡些个石头担子干什么？这个娘们开黑店，图财害命，作恶多，装石头假充银子当硬货，他一见咱们这个大入套准得乐得了不得。再又说半夜三更交了手，这就是没有伴儿的好家伙。哎，对，这个董平捡那薛霸搓着噼里啪啦的紧忙活，不一会儿捡了半入套，不够千金也有800多。
武松他这一指大入套，你们哥俩谁扛着？董平说我来呀。搬了两搬没搬动，薛霸说一边去，瞧我的，呸呸，挪了两挪也没动窝。我说二哥呀，我们哥俩全都搬不动啊。武松说好，你们不行，还有二哥。说着话单膀一较劲儿，抓起来就往肩上搁，迈开了大步朝前走，是蹭的一下进了十字坡了。怎么这么快呀、啊、说书的嘴快，唱戏的腿快。说书的话一碰嘴边，唱戏的腿一转弯，甭管多远的路当时就到。您听那出戏叫取云南，那是多快呀、啊、众儿郎兵发云南去也得。接下来兵卒这么一举那旌旗，嘚隆咚仓，嘚隆咚仓，嘚隆嘚隆咚仓，在舞台上一转圈，为何不行？兵到云南，这就到了，多快呀、啊、说书的嘴快，蹭的一下就进了十字坡了。咱不说武松找黑店，咱们再说二娘夜叉婆，她站在了门前正招客，黑乖乖的小嘴真会说呀，南来的客，北来的客，你们都到我这个店里来住着，我这房子亮堂又宽敞，打扫得干净又利落，纸糊的那个天棚晒过雪垛，是新入的新鞋新被货，粉刷的白墙找不着个缝，那个臭虫没处去找窝呀。您了进门先有迎风酒，出店再敬菜一桌，有什么东西交给我，丢了什么赔什么。您要是丢了一只小八狗啊，临走我就赔你一匹大走骡，有钱没钱的自管住，下趟来您还照顾我呢。孙二娘这里头正卖嘴，嘿，走来了好汉武二哥。店家嫂，你们这里要是张家店，我们住下才适合。哟，老客啊，我们这里就是张家店，快请到里边去歇着。武松想，这个娘们开黑店，得先试试她的武艺却如何。店家嫂，我这里有一个大入套，许多的东西在里边搁，你要能接住我这个大入套，我就在你这个店里来住着，接不住我这个大入套，我是转点就往别处挪。哟，你把那个东西交给我。好，来，我这个入套你接住。他双手一举大入套，歘，朝着二娘头上戳。孙二娘一瞧，哟，乖孩子，想试试奶奶我的活啊？嗨，上身他个使了个关门锁，一贴身来了个凤凰大漩涡，入套足有千斤重，回手夹在嘎着窝了。他是片了片了的朝里走，嘴里头还不住的直嘚嘚。我当这个入套有多重呢？鼓鼓囊囊没什么啊。这个董平薛霸一咧嘴啊，他愣说这里头没什么，就冲他身上这点劲儿啊，今儿晚上准得下汤锅呀。

0: 骂自己，
1: 哈子龙，
2: 不什么词儿这是？
0: 我怎么瞎了？有坑我没看见？
2: 哦，怨自己没瞧见。
0: 北京人不仅
1: 北京
0: 骑车道不平，没留神摔倒了。
1: 嗯，
0: 站起来他骂道，
1: 骂道，
0: 这嘛破道，谁修的这么不平啊？这个，
2: 好，这也人之常情。
0: 这是北京人，
1: 嗯
0: 啊，唯独我们天津卫的父老乡亲，
2: 咱天津
0: 生活乐观
2: 是吗？
0: 骑车道不平，没留神摔倒了。
1: 嗯，
0: 站起来也不骂自己，也不骂道，
2: 那是
0: 他给周围围观的作揖
2: 啊！
0: 对不起，哥几个，就是我没练好，对不起。
2: 跑大马路练来了，您这
0: 天津人
2: 啊，
0: 包括这个奥运会的时候
2: 啊，
0: 2012年伦敦奥运会，
2: 去年吧，
0: 哎，
2: 嗯，
0: 正赶奥运会夏天呢，
2: 嗯，
0: 下大雨，
2: 哦，
0: 天津好多地儿都积水，
2: 积水挺深的。
0: 我也看你天津人幽默
2: 啊
0: 啊，这个下雨啊，尤其开车过这个积水路面，
2: 嗯，
0: 注意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
0: 减速，
2: 应当减速慢行。
0: 我前面有一哥们儿，
2: 哦，
0: 素质差一点，
2: 怎么着？
0: 没减速，唰就冲过去了。
2: 哟，这个差点，
0: 这水蹦起老高了。
2: 呵，
0: 正好啊，这旁边等公汽车有一大爷，
2: 嗯，
0: 崩人家一身，
2: 这多不礼貌啊！这个，
0: 按理说这大爷应该跟他急
2: 啊，
0: 这大爷怪，没跟他急，
2: 没急，
0: 也当然正看这奥运会了，
2: 哦，
0: 冲这小伙子喊了一句，把我逗乐了。
2: 喊的什么呀？
0: 你呀，参加奥运会你也得不了金牌，你咋不换压水管啊？你呀，
2: 嗨，这汽车没有在马路上跳水的，您这
0: 天津人幽默
2: 啊，确实乐观。
0: 包括有时候看个电影、
2: 嗯、
0: 电视剧、
2: 嗯，
0: 那个名字天津人都能给改了，
2: 影视作品的名字。
0: 像以前有一个电影
2: 啊，
0: 电视可能也拍过，
2: 是吗？
0: 啊，叫这个《失恋33天》。
2: 电影啊，
0: 我门口有二哥
2: 啊，
0: 看这电影，这电影拍的不错，这名字嘛，失恋33多麻烦
2: 啊，
0: 这给我们天人说多省事儿
2: 啊。怎么说？
0: 查了一个多月。
2: 哎，这都嗨，这几个字都没法写，这不怎么样。
0: 天津人幽默
2: 啊，倒是好找乐，
0: 所以喜欢相声、
2: 嗯、
0: 啊。今天来这么多我们亲爱的朋友、
2: 嗯、
0: 啊，看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2: 嗯、
0: 啊，是捧我们
2: 是
0: 作为我们这一场，我个人认为大家最爱看。于丹老师，
2: 哎呦，这是您捧人，谁看捧的？
0: 哎呀，于老师
2: 啊
0: 上台，我们天津人讲话飒利，
2: 怎么叫飒利、啊、
0: 哎，老干干净净的
2: 啊
0: 老这么利索
2: 啊，应该的嘛，这个
0: 哎，板子松松，
2: 是是是，
0: 小头剪的也特别好、
2: 啊、嗨，
0: 脸也都刮了，
2: 应该刮胡子，
0: 刮得干净极了。
2: 嗯，
0: 平时他这个毛发挺重
2: 啊，
0: 咱、嗯、得这个胡子有时候胡子拉碴
2: 啊，体毛比较重，
0: 一上台刮干净了。
2: 嗯，
0: 哎，于老师姐生活当中不光这个胡子重
2: 啊，还怎么样？
0: 他这能说吗、嗯、
2: 说话说半截最腻歪人了，你这说吧，那
0: 说着
2: 啊
0: 这算暴露隐私
2: 啊不算什么，这都亲爱的观众、哎、
0: 于老师不光这个胡子长得重
2: 啊，
0: 这个胸毛也特别重
2: 啊，这体毛重。
0: 不知道哪位您后台碰巧看他换衣服看见了，
2: 嗯，
0: 或者、啊、一块洗过澡，
2: 嗯，
0: 于老师这好，这都完了，这跟你何螃蟹一样、哎、这
2: 有这么比的何螃蟹像话吗？这都很正常的事儿 啊
0: 这都我们一块打真人 CS， 人家不带护具、哎、你想说的
2: 我长了个防弹背心，
0: 后来自己脚这也别扭，
2: 嗯，
0: 一来换衣服小孩都吓哭了，
2: 是
0: 不好看，
2: 嗯，
0: 怎么办呢？有那个脱毛膏
2: 啊，现在很方便了，
0: 哎，把它都挂下去了、
2: 啊、都挂下去，
0: 哎，挺干净，一照镜白肉瓶，
2: 嗯，
0: 又不满意了，
2: 怎么呢？
0: 原来这多阳刚
2: 啊
0: 这白肉瓶呢
2: 看不习惯，
0: 少点什么，
2: 嗯，
0: 怎么办呢？有了，
2: 干嘛？
0: 纹身。
2: 就我还刺青啊，这个
0: 纹什么几位
2: 啊？
0: 龙，
2: 哎，龙是咱们中华民族的图腾啊，
0: 中国人最喜欢。
2: 对，
0: 这个龙啊分两种，
2: 哦，
0: 一种善的，一种恶的，
2: 这还不一样。
0: 于老师纹这是恶龙，
2: 凶恶的那个，
0: 张牙舞爪，
2: 嚯，
0: 凶啊！
2: 啊，就这样，
0: 哎，吓人，
2: 这么讷。
0: 纹上这个龙，
2: 嗯，
0: 有好处了。
2: 怎么着？
0: 我们有时候到外地演出，背不住遇上这个地痞啊、流氓啊、地头蛇呀、啊，
2: 这是背不住的事儿。
0: 真又打起来了，
2: 嗯，
0: 带着于老师。我们不害怕
2: 哦，
0: 真打起一扒光脊梁，
2: 嚯，
0: 这龙一出来
2: 啊，
0: 都害怕，都傻
2: 啊，起个震慑作用。
0: 哎，但是于老师忽略一个事儿，
2: 什么事儿？
0: 他纹身那阵儿他胖，
2: 比现在还胖，
0: 那阵儿300多斤，
2: 嚯，
0: 后来得场病瘦了，
2: 嗯，
0: 成现在这样
2: 啊、
0: 嗯，那龙抽抽了，
2: 这纹身还能抽抽？
0: 纹身那龙这样
2: 啊，
0: 现在龙这样，
2: 对。
0: 特别卡哇伊，
2: 嗯
0: 啊，再打架一扒光脊的人都问，嚯，您是小神龙俱乐部的？
2: 对，嗨。 您说这节目现在都没有了，缺德不缺德？
0: 上台好看
2: 啊，
0: 啊，大伙儿喜欢。
2: 是，
0: 当然有朋友说说你们这上台有时候就互相说，
2: 啊、
0: 这不生气吗？
2: 哎、
0: 其实没关系、
2: 啊。
0: 为什么？上台无大小，
2: 下台立规矩。
0: 下台立规矩。
2: 对，
0: 生活当中这是最好的朋友。
2: 是。
0: 那说什么叫朋友呢？
2: 啊，
0: 并肩为朋，同类为友。
2: 哦，这还有讲。
0: 真正的朋友有一个讲究。
2: 嗯、啊，
0: 什么讲究？就是有便宜的。

0: 一块去，有亏抢着吃，就是朋友。
1: 啊，这朋友还有这讲究，就有便宜一块上，有这事儿吗？
0: 就应在咱俩身上了。
1: 咱俩什么事儿？您说说。
0: 不瞒您说啊，过两天我有便宜。
1: 你什么便宜？
0: 出国。
1: 出国？
0: 去美国。
1: 什么事儿呢？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出国了，有这么容易事儿吗？您
0: 人家美国啊，要搞一个中华文明展，请到我了。
1: 中华文明展。请你说相声去。
0: 废话，说相声多了非找我呀，
1: 也轮不到你呀。
0: 人找什么相声啊，戏法啊，什么古曲啊，快板都好找。唯有一样找不着。
1: 什么呀？
0: 模拟啊，咱们中国清朝的时候，清代这个满族的旗人见面寒暄打招呼，模拟不了。
1: 不是，怎么模拟不了？这个
0: 没有会说满洲话的。
1: 哦，这我还真听说了，现在满语啊几乎失传了。
0: 您看那个老电影《东京审判》里边真实的纪录片，
1: 对，
0: 溥仪一出庭，我叫溥仪，生在北京。溥仪这是满族过去的皇上，他说话是京片子，
1: 还京白呢，
0: 他都不会说这满洲话了。
1: 是是是，
0: 哎，所以会的人很少。
1: 会这找你，
0: 哎，
1: 找你去美国，您会说满语吗？
0: 当然了，
1: 平常没看你说过呢，
0: 这素常不能漏。
1: 真会说满语？
0: 哎，过两天美国。是好事，不是
1: 一技之长出国了，对你来说当然是好事了。
0: 这点好事看出咱哥俩是朋友了
1: 啊？怎么着？
0: 不自己去
1: 哦，
0: 带您，
1: 你带我一块上美国？
0: 当然了，
1: 咱说归说，闹归闹啊，真要做到这一点，那叫真够朋友。
0: 一块美国，
1: 带我出美国，我也开开眼。
0: 哎，
1: 不行，你说了不算的，人美国人找会说满语的，我不会说，我干嘛去？
0: 你看，既是朋友
1: 啊，
0: 没有什么保留了。
1: 怎么着？
0: 你要想学，在这儿我可以教给你。
1: 您把这满语完全交给我，
0: 哎，
1: 那我还长能耐了呢。
0: 行，
1: 那我出主意，咱现在就开始学。
0: 那就来了。
1: 我没有基础啊，笨鸟先飞呀。
0: 咱就开始，
1: 抓紧学会了，心里踏实。
0: 那就来了，
1: 来了，
0: 来了。那咱就准备工作都不要了，
1: 不要了，不要了，
0: 直接咱就来，
1: 直接学完。您一句一句教给我，
0: 一句教啊。这个满族人首先啊，这个礼节跟咱不一样。
1: 什么礼节？
0: 他们是。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您好，各位观众，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金秋八月，稻浪飘香。8月26号，我国首台纯电动小型稻麦收割机在石麻镇转龙村完成了田间首秀，为西南丘陵山区粮食机械化生产带来新突破。本次亮相的纯电动小型稻麦收割机由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联合我市农机企业、重庆新源农机研发，成功填补了国内丘陵山区纯电动小型收割机的市场空白。针对西南地区梯田狭小、坡地多、地块零碎的种植痛点，这款农机量身打造轻量化履带式底盘，支持原地转向，田间边角收割干净彻底。同时设备可以攀爬25度坡地，宽履带设计能适配深泥脚水田、复杂田间工况，轻松应对。安全与节能也是该机型的最大亮点。收割机搭载远程遥控系统，操作人员可以站在田埂作业，实现人机分离，有效规避田间作业侧翻滑坠风险。在使用成本上，传统燃油收割机每亩燃油成本约14元，而这款纯电动机型每亩电费不足1元，大幅降低农户的种植成本。
2: 采用纯电动以后，这个实现了人机分离，能够保证这个机手的一个安全，可以实现这个原地的转向，它的整个的这个运动性能都大幅提高，在我们这个重庆的这个小的地块上面，能够帮助它更好的这个完成边边角角的收获。
1: 据了解，该农机作业效率是人工收割的8倍以上，还可以定制电池容量，加装增程器，切换混动模式，适配各类小规模农田作业。目前我区已落地20余款丘陵专用农机示范应用，建成8个核心示范片，示范面积累计超2万亩，持续助力丘陵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双碳目标实现。
3: 好，接下来请看时政要闻。8月27号，区18届人大常委会第102次主任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主持会议。
1: 会议听取了部分承办单位关于区18届人大8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区18届人大8次会议期间，共收到代表建议453件，转交64个单位办理，各承办单位已全部在法定时间内答复代表，代表满意451件。会议对各承办单位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会议强调，各承办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牢固